0: 每个周六或周日吃过早饭，我和老公都要去家附近的早市逛逛。早市是这个城市里最生机勃勃、充满活力和朝气的地方。西红柿、黄瓜、萝卜、白菜，还有那蘑菇，全都是红彤彤、青灵灵、白生生、瓷钉钉的。
1: 来一捆两块。
2: 菜市场里，人声鼎沸，乡音袅袅，吆喝声、讨价还价声此起彼伏，喧而不闹，甜而不躁，充满了人间烟火的味道。
3: 大爷，零钱就不用找了。
4: 那可不行。
0: 这个倔老头让我感到了扑面而来的淳朴和天真，从那以后就都在老爷子那儿买姜蒜了。
2: 俗话说，人间最美是清欢，逛菜市场就是这座城市里属于我们的清欢，望得见的炊烟。

十八载春秋轮转，每一笔书写都承载梦想。十八年爱心接力，每一步让行都守护希望。这里是 FM 九十八点七，延安交通音乐广播，红飘带行动，爱心让考，绿色出行，特别直播节目《为爱护航》。我们邀您暂别车轮的轰鸣，用绿色出行让出畅通，用无声支持传递力量。

不是孤军奋战，而是一座城的温柔托举。让我们以爱之名为青春保驾护航。

0: Hello， 北京的时间早上的8:04，大家早上好，我是主播楠楠，
1: 我是主播卢碧。
0: 是的，那么这里呢是延安交通音乐广播啊。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红飘带行动》2026年延安市第19届“爱心让考虑所出行，为爱护航”的特别直播节目。哎，我是卢碧，陪伴您与全城的爱心一同为梦想起航。
0: 是的，那么我们本期节目呢也同步在这个视频号看见延安正在进行直播啊，那所以呢也希望大家能够在直播间跟我们一起互动啊。那么今天呢也是高考的第二天，从这个时间到上午的10点，我们将用2个小时的时间特别守候陪伴延安20000

0: 名学子啊，奔赴这场青春之约。那么在此我们也想再一次的叮嘱各位考生，请务必带好身份证、准考证，还有2B 铅笔，还有黑色的签字笔。开考15分钟之后禁止入场啊。那么外语的科目将在下午的2:45停止进入考场。那如果证件有遗漏，也千万不要慌张，可以在就近的考点，因为在那个考点周围有我们的公安啊，临时来了一个
1: 办理证明啊，特别好找。
0: 是的、
1: 啊，考场周边都会有这个公安临时办理的这个证件点。
0: 嗯嗯
1: 啊，所以说啊，如果说找不到身份证找不到了，也不要慌张。
0: 没错，
1: 这个准考证一定要带好。嗯
0: 啊、那么在这个时间段，还是让我们首先来关注到咱们市区内的一个通行状况啊。
1: 那首先来看到宝塔山路由南向东的方向，当前拥堵635米，缓行365米；长青路由南向东，啊，当前拥堵368米，缓行70米。再来关注到黄浩湾路段啊，由南向北的方向拥堵373米，缓行393米；长青路由东向南缓行279米。继续来看到工业大道，当前由东向西缓行354米；枣园路缓行321米啊，还有南寨边路段当前拥堵191米，缓行55米啊。其余路段目前通行状况良好。
0: 是的，那以上路段目前呢也都是处于一个加重拥堵的趋势啊，所以在这里还是要提醒到我们各位驾驶员朋友，如果途经到这些车流量比较大的路段呢，一定要跟前面车辆保持到一个安全的距离啊。那么在我们的高考的一些考点，我们的交警同志也实行到了临时管制的一个路线啊。那么让卢比为大家介绍一下吧。
1: 给大家来说当前严中考点啊，管制路段是北关大街西沟十字至王家坪桥西路段，管制的时间呢就是今天下午的2:30到3:30，管制一个小时。那可以啊，停车的建议是什么呢？可临时停放于延安革命纪念馆门口与沿河西路的西侧。
0: 是的，那么在延安实验中学考点呢，管制路段是在双龙大道实验中学的路段，管制时间呢也是6月8号的下午2:30到3:30。停车建议呢是能够将车停放于门口辅道两侧，还有双龙大道的南侧啊。
1: 再来看到延安实验小学考点，也管制路段呢是双雍大道延安实验小学路段，也是今天下午的2:30到3:30啊，2:30到3:30。那大家停车的话，可以临时停放于门口啊，辅道两侧、双雍大道南侧，还有东十里铺路两侧与永康路两侧。
0: 那么在我们的6中考点呢，是管制路段是在朗润居路段，然后到杜甫川六桥，时间呢也是6月7号、8号的早上7点到下午6点啊。那么停车建议呢，就是可以在6中单侧便民的停车位，还有6中对面去停车，以及光华路东侧也可以停车啊。杜甫川南路单侧在接送考生前后30分钟。可临时停放，杜甫川北路单侧在接送考生前后30分钟可以临时停放。
1: 对，6中路段其实停车还蛮方便的啊。再来看到新区培文学校考点，管制路段呢就是在新区培文学校门前是禁止停车，而禁止车辆通行的啊。管制的时间这两天7号和8号，早晨7点到下午6点。那6月9号呢是早晨6:30到下午7点。那建议接送车辆停放至学校大门以东二郎山路口山下两侧，还有学校大门以西停放在西侧红绿灯以外。那么届时呢，有北环路进入学校东侧车辆比较多，说家长可以提前由井冈山路进入到学校西侧停放。
0: 没错，那么在高级中学的考点呢，管制路段是在金明大街还有行知路啊，以及金明大街还有韩琦路，就是在咱们高级中学的南门啊。管制时间呢也是在6月7号、8号早上7点到下午6点。包括6月9号的从早上6点半开始一直到晚上7点啊。那么停车建议呢，就是可以临时停到这个行知南路、韩琦路还有长城路长征路啊，单排的去停放啊。
1: 来，再来看到新区第2中啊，新区2中的考点，那管制路段呢是富士大道与

0: 长征南路到长征南路与沈括路，啊，就是新区第二中学门前这个路段，它是禁止停车、禁止车辆通行的。管制的时间呢是6月7号、8号的早晨的7点到下午的6点，以及6月9号早晨6点半到下午的7点钟。啊，那建议啊，停车建议呢可以停放在长征南路、富士大道啊，单排停放就可以。
1: 没错，那么在三中考点管制路段是在人民路、还有中环大道以及人民路与长征北路啊，禁止停车。那么管制时间也是在6月7号、8号，早上的7点到下午的6点，还有6月9号，那么早上的6点半到晚上的7点啊。
0: 对，
1: 停车建议呢也是能临时停到这个中环大道、北京路以及长征北路。嗯，这个单排停放啊。
0: 对，那么考试期间呢，各大队将会在考试路段设置考试期间禁止鸣笛的提示牌，设置警戒带，那么过往车辆啊严禁进入警戒区域，禁止在考点周边鸣笛。
1: 没错。那么除此之外，就是这个交通管制之外，我们987还是要温馨提醒到我们考生安全出行啊，一定要事先去了解到我们考点的一个状况啊。那么当然选择自驾送考的家长朋友，请提前对这个车辆进行检查维护啊，或者是提前去了解到这个考点附近的一个通行状况和停车场的位置啊。当然我们的考生如果遇到什么突发状况，也可以随时向我们现场的民警或者是志愿者或者是我们的直播团队求助，我们全程在线为爱护航。
0: 对，也给大家来说到的是延安市公安局交管支队指挥中心的值班电话啊，0911-221-8339，0911-221-8339，以及我们的交通音乐广播，我们的电话0911-2820-987，0911-2820-987。
1: 是的，那么我觉得啊，每一年的高考，像我们的记者都早早的去到了各个考点的这个门外啊，然后好像是每一年每一次在采访的时候，我就感觉我好像又重新参加了一次高考。
0: 是，
1: 那我觉得那在这个时间段是不是要听一下我们这个
0: 所有的你像我们的所有的主持人现在已经全部到现场了。那么现场会有哪些啊路况啊，会有哪些让人感动的瞬间呢？首先呢，我们来连线到我们的娜娜。娜娜呢在我们的延中考点。
1: 娜娜你好。
2: 红飘带行动，爱心让考，绿色出行。大家好，我是记者白娜。我现在呢所在的位置是延安中学考点，因为这几年我一直都驻守在我们的延安中学。目前延安中学的考场路段啊是可以正常通行的，但是车流量确实大。我们需要注意到的是，今天呢是一个周一的上班的早高峰，所以呢像送考的家长还有今天要上班的朋友，咱都得提前规划咱的出行的路线。再加上延安中学的地理位置特殊，属于一个单行道，周边需要停车的家长们呢就需要把车停到咱们延安革命纪念馆的停车场，然后步行到延安中学。因为像这个路段呢，它周边的这个小区，它的这个停车场需求会比较大，因为周边都是人们的居民区啊，所以再次提醒我们的家长们不要把车这个停在路边了，一个是容易造成这个路段的交通秩序拥堵的一个情况，再加上这个你想你还担心被这个交警贴单子呀等等等等，这个心思就不往咱们的这个孩子考试的这个就会分心啊，所以呢再次提醒各位我们呢延安中学考点每年都会分布大量的警力来，据我了解啊，今年我们的考生要比往常少很多啊，目前考场周围的秩序是这个井然有序的。在此呢娜娜提醒各位考生和考生家长们一定要注意出行时间啊，尤其是在这种有交通要道的这个考点周边啊，咱得提前规划出行路线。好的，以上就是我在延安中学所看到的情况。
1: 好的，非常感谢我们的娜娜啊。那昨天呢我们也在那个群里边有看到娜娜采访到那个刘老师。
0: 是。
1: 感觉真的像是一个锦鲤一样，那个刘老师押题这个几乎就是押
0: 对
1: 了啊。
0: 对
1: 对
0: 对
1: 那今天我们还是比较期待娜娜第二轮的这个采访啊。
0: 化身于锦鲤的娜娜
1: 是的。
0: 带着个人好运啊。那么下面的时间呢来连线到在我们实验中学考点的我们的白羊。Hello, 白羊。
2: 红飘带行动，爱心让考绿色出行。大家好，我是白杨。现在呢，我正位于延安市实验中学的高考考点现场。今天呢，也是高考的第二天了，恰逢周一工作日。那么和昨天相比呢，百米大道的双向车流明显增多，路段呢出现了小幅拥堵。不过不用担心啊，那么考场周边呢，全程都有交警在岗执勤，引导车辆，维护秩序。那么往来的车辆呢，也都自觉的减速慢行，有序通行。那么在此呢，也温馨的提醒我们各位市民朋友们，如果计划途经百米大道，不妨提前选择长青路绕行，让我们主动为赶考的学子让出平安畅通的赶考路。那么十年寒窗磨一剑，此刻正是圆梦时。在这里呢，也祝愿我们全体考生稳住心态，从容作答，提笔从容自信，落笔如愿以偿。好的，两位主播，以上呢就是我在现场发回的报道。
0: 嗯，非常感谢我们的白杨为我们及时打探到的消息啊。可以看到就是目前来说还是井然有序的，
1: 嗯嗯、
0: 啊、还是井然有序的。当然了，刚才我们的白杨呢也是建议大家就是提前绕行啊、
1: 嗯、
0: 提前绕行我们的长青路，
1: 没错、
0: 啊、然后把有限道路资源给让出来啊。再次祝励我们的高考学子啊，首先保证第一关就是畅通无阻的到达我们的考点啊。
1: 那么接下来要连线到的是北大培文啊考点的倩倩啊，一起来了解一下那边的情况是什么样的。嗯、倩倩你好。
0: 倩倩好。
3: 爱心让考绿色出行，娜娜、露比你们好，各位正在收听收看我们直播节目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依倩。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新区培文学校考点。那此时此刻距离上午9点正式开考还有40多分钟，目前整个考点周围的秩序井然，氛围安稳，交警们也在全力护航着2026高考学子的逐梦前行。那首先为大家播报一下考点周边的交通管控情况吧。培文学校门口东西两侧路口是全线临时封闭，禁止一切社会车辆的驶入，彻底杜绝车流的拥堵以及噪音干扰等问题。那同时为了方便陪考家长停靠车辆，交警部门也规划了规范的停车区域，引导所有的考生家长车辆沿道路两侧单排有序临时的停放，那不占道不抢行不拥堵，整体的交通通行规整有序。在全员平稳护考的氛围当中，在今天早上啊也上演了一场暖心又急速的护考插曲，让我们现场所有人都感到特别的温暖。今天一大早有非常细心的家长提前专程来到考点，他为了实时的查看一下考点的停车的状况，还准备给孩子买点早餐带回酒店去吃。结果没想到来到考点周边之后，这位家长的车辆就突然出现了高温故障，完全没有办法行驶，原地冒烟抛锚了。危急的时刻，咱们的执勤民警第一时间出手相助。那接下来我们就让杨家岭中队的中队长刘超来和我们具体说一说当时的情况。
4: 大家好。就是20分钟前左右啊，然后路边突然有个车冒烟了啊，冒烟了。当时我们也比较着急，结果仔细一看是高温了啊，不是其他原因，然后我们就进行了这个熄火。然后但是这个家长啊，这个女司机说这车也不是她的，她来这边看考场，而且给小孩买早餐，结果她车就半路上走不成了，她小孩还在酒店等着呢。这时候我就派我们的骑警啊火速赶到，把这个家长啊带回酒店，同时把这个考生啊及时的送到考场。现在这个考生已经顺利抵达考场了。
3: 对，我刚才还注意到您特别叮嘱了一下这位司机，以后出行一定要注意一下车辆的车况。
4: 嗯，刚才我对他车进行检查的时候，他这个车这个电路比较乱啊，这个引擎盖子打开以后电路比较乱，而且他这个脚底下刹车啊油门这些这个布局就是都被这个垫子这脚垫给挡住了，这个是比较危险的一个行为啊！我已经刚刚及时提醒他了。
3: 对，太好了。那在这儿也要提醒大家，我们在出行之前一定要检查好。

0: 刹车啊、油门这些这个布局就是都被这个垫子这脚垫给挡住了，这个是比较危险的一个行为啊！我已经刚刚及时提醒他了。
1: 对，太好了。那在这儿也要提醒大家，我们在出行之前一定要检查好，全程高效又顺畅，不仅体现了交警的硬核速度和温暖的担当，也让我们感受到了温情的守护正在为每一位奔赴考场的学子保驾护航。所以孩子们，你们只管加油就好。楠楠、露比，现场的情况就是这样。
2: 好的，非常感谢我们的倩倩啊。那么，所以这个就是，我们987，每一年都有可能会有这种突发的
3: 状况、啊，这是我们为什么要有就是那么早的到达考点的原因。
2: 对，没错，我们全程
3: 在害怕有突发的路况，
2: 啊、
3: 对，然后及时的给大家来分享，
2: 为我们的考子安全护航啊！
3: 那在此
2: 真的是
3: 也是
2: 非常的再次感谢我们的
3: 交
2: 警同
3: 志
2: 啊，
3: 给他点赞。
2: 嗯，
3: 来，下面的时间。继续来连线到的是在我们新区二中，我们的一玉啊，一玉你好。
4: 啊，陆比你好啊，我现在是在延安新区第二中学考点门口啊。那么刚才我在群里说我要第一个连线，为什么呢？因为刚刚遇到了一位家长，这个家长的情况有一点点特殊啊。因为他呢是一位月嫂，那么接下来送完孩子以后呢，他要立即要去上户了。所以他说，哎，能不能早一点连线呀？我说，可以啊。昨天呢，其实这位家长呢是没有来送考的，因为他还因为工作的原因没有，是因为跟着学校这个校车、学校这个大巴车来到现场的。那么接下来我们来采访一下这位非常忙碌，但是也依然牵挂着考场里边儿子的妈妈。你好，
5: 你好，
4: 嗯，孩子呢叫什么？
5: 孩子叫郭子杰。
4: 哦，在哪个学校？
5: 在育英中学。
4: 嗯。我刚刚了解到您因为工作比较特殊，所以呢这两年对他的培养呀，
5: 说实话我是一名月嫂，我对我孩子的这个陪伴啊确实有点少，我们的父母都比较忙，反正我的工作比较特殊，在这里我也没有什么特别想说的，就是说特别在这里特别感谢啊，就是育英中学的这个管理制度还有老师的这个辛苦陪伴。再就是我想跟孩子说，这3天的考试代表不了什么，只要你努力了，不管什么结果，妈妈在这里都相信你，你自己也不要有什么后顾之忧，不管考成什么样妈妈都支持你。
4: 嗯，对对对，非常好啊。因为刚刚我也见到孩子了，就孩子呢就是一个情商很高的孩子，也非常阳光和乐观，所以我们经常说呢，这个3天6张试卷，它真的不代表一生啊。以后呢，还会遇到各种各样的路要走。其实呢，更重要的是你面对困难的时候如何去选择，如何去面对。
5: 是这样。
4: 所以呢，也希望孩子能够有自己期待的未来。
5: 对对对，
4: 嗯嗯嗯。
5: 我就是想说，孩子不管考成什么样。他自己只要是他自己努力了付出了，我作为家长就安心了，就是很欣慰。我觉得孩子也非常用心了
4: 就可以了。
5: 就可以了，我也没什么文化。
4: 已经很好了，因为这位妈妈呢待会儿又要去雇主家上户了啊，所以呢她说她要提前连线一下啊。那我们新区第二中学门口的情况目前是这样的。
3: 好的，非常感谢一玉非常可爱的妈妈。
2: 哎，是的，在忙碌之中，然后还要去那个陪伴自己的孩子。那当然，我觉得对于孩子来说呢，高考也是人生大事嘛。
3: 对，
2: 那我觉得有家长的陪伴就是最大的一个底气。所以每一次在高考的时候，我们在各个的考点，真的都能够看到最柔软的风景啊。
3: 是，没有错啊。我觉得最紧张的是谁呢？最紧张的可能就是我们的父母了。
2: 哎，是的。
3: 来，下面的时间继续来连线到的
2: 是在我们江苏中学的亮哥，看他那边是什么样的情况。亮哥，你好。
3: 亮哥。
6: 爱心让考，绿色出行，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播亮亮，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江苏中学的正门口。江苏中学呢是位于咱们新区的核心的区域，那这个路段呢相较来说还是比较安静的，也是我们新区最敞亮也是最为适合孩子考试的这么一个考场。那今天新区总体呢通行是比较平稳的，但是呢这个人

0: 民路、中环大道，还有这个长征北路段呢，也就是咱们江苏中学的门前这个路段呢，已经实施了临时的交通管制，禁止社会车辆呢驶入，禁止路边停放。车流量呢主要集中在咱们中环大道、北京路和长征北路的外围。那送考的车辆呢，大多由中环大道还有北京路转入到长征北路，到达考点之后呢，做到了即停即走。之前的民警和还有现场的志愿者们都是做了这个分流的引导，现场呢没有这个交通的压力。再次呢，还是要提醒广大的听众朋友，途经这个路段的时候，一定要做到严禁鸣笛，咱们一起守护。那相比昨天的考试来说，今天的我看到现场的这些孩子们，相对来说比较从容，看到他们也是边走边互相打气，有的嘴里还默默念着昨天的一些。这今天要考的物理的一些科目的公式。那我们也看到了，在新区的这个交警大队呢，也设置了禁鸣提示牌和警戒带，还有我看到了咱们的红飘带爱心送考的车辆，也是一辆一辆的平稳有序的停靠在了我们的学校周边。放下孩子之后呢，就做到了驶离。那在这里呢，还是要提醒广大的听众朋友们，一定要做到即停即走，也祝愿所有的我们的考生们能够在今天的考场当中沉着作答，相信积累，相信直觉，也祝愿所有的考生们合上试卷的那一刻有收件入鞘的坦然。这就是我以上在新区江苏中学了解到的最新情况，主播。
1: 好的，非常感谢我们的亮哥啊。那么江苏中学其实在今年也是作为这个新增设的一个考点啊，看到这个现场还是这么井然有序，那再一次要祝愿我们所有的高考学子啊，都能在考试当中超常发挥，
2: 对，金榜题名。刚才亮哥其实提到了一个字，昨天我有说过，从容，昨天
1: 本来应该匆匆融融游刃有余，
2: 我们就匆匆慵懒，我们就匆匆
1: 融融
2: 游刃有余吧。你保持好一个良好的心态，其实就是对于答卷来说，这是一份助力。刚才我说了，在考场，可能最紧张的是我们的父母。最紧张的就是他们了，因为看，首先送。你会担心他今天的状态怎么样，今天没有吃好，在考场会不会有其他的一些突发的一些状况。但是对于孩子来说，这个时候我只要看到题我会做，我觉得我的心态就好了。
1: 哎，还有那个昨天我在那个朋友圈刷到一个男孩去亲吻了那个交警的985和211那个牌子，那个你有没有看？延安公安发布的一个那个视频，
2: 看了，
1: 就很暖心。底下我看到有那么多的陌生人，然后去祝福啊，
2: 对，
1: 所有的高考，高考学子都能够这个取得好成绩。哎，我真的觉得那一瞬间就很治愈，你知道吗？因为那个视频里边就体现就是，哎呀妈呀，985，然后奔上去就亲了一口，哎呀，太可爱了，
2: 特别可爱啊。
1: 对，所以
2: 今年在备考前，也有看到985211啊，我们的公安交警同志，对吧？985211警号警车，全部已经就绪，美好的祝福，美好的寓意，特别棒啊！再次助力。
1: 所以每场高考也是那个少年的这个逐梦之战啊。当然，我觉得也是一家人的这个温柔奔赴，那所有的守候，它都非常的有意义，所有的努力，我相信也终有回响啊。
2: 对，

交通运输行业连续18年参加这个爱心送烤活动。今年了我们也组织了市区1100辆出租车以及全部的公交车200多辆网约车参与爱心送烤。而且今年了咱们针对以往的这个经验啊，对一些特殊需求的考生，咱们提供预约免费上门接送，方便这个考生顺利参加高考，让考生感受到社会的关爱支持和温暖，让考生也觉得高考不是自己在孤军奋战在此呢我也祝愿今年所有的考生都能够金榜题名，考上自己如意的学府。

0: 为切实做好2025年高考期间道路交通安全管理，公安交管部门进一步细化完善了工作方案和应急预案，组织各大队实地踏勘辖区28个考点周边道路交通环境，对20余辆集中接送考试车辆及驾驶员进行隐患排查，根据考场周边道路资源设置临时停车区域及停车泊位，方便临时停靠，即下即走。走访高考考点周边施工单位，督促高考期间暂停考点周边施工，在每个考点及周边安排部署充足警力、巡逻车、骑警，维护考点周边道路交通秩序，应急处突各类突发事件。同时组织开展爱心护考等公益活动，设置高考求助服务点位，在市区内成立由20多名公安铁骑组成的护考小分队，通过警车带道、接力护送等方式，为遇到交通拥堵、发生交通事故以及忘带身份证、准考证的考生提供紧急援助服务，保障考生车辆优先通行。通过这一系列举措，确保高考期间我市道路交通安全畅通有序，为考生保驾护航。
1: 大家好，我是陕西金泰恒业盐职业有限公司的代表马海涛。今年呢，我们将继续在8个考点附近设置了爱心助考站，里面摆放有藿香正气水、矿泉水、考试用品等。我们也安排了相应的人员在现场，为我们的广大考生和家长呢提供相应的服务。那么作为呢陕投集团旗下一家负责任的国企地产开发商，我们平常呢也比较花心思呢参与一些公益的活动，比如我们呢已经连续2年参与了助力高考相关的活动，提供了力所能及的帮助。马上呢就要高考了，希望广大考生从容赴考，拿出最高水平，奉上最高质量的答卷。
2: 大家好，我是延安新投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张正。新区文旅公司始终是履行社会责任的排头兵，爱心让考看似是一场助考行动，实则是企业践行人民至上理念的缩影。我们不仅要做好文化建设的主力军，更要主动担当社会公益的引领者，通过实际行动传递国企温度，为城市文明建设注入正能量。
3: 一条回票带，温暖一颗心，文明一座城。我是延安盛和通驾培中心贺永岗，爱心送考18载，为梦想护航，让爱心先行，这是我们爱心企业的责任。每年高考季，延安盛和通驾培中心全体爱心送考工作人员在爱心送考前的几天时间，便开始了解各考场的位置及考场周边的最新交通状况，提前做好路线规划和准备，力争在考试当天能够把考生安全、快速、及时、准确地送到考场。今后我们将继续勇于奉献、勇于担当，为社会做出我们应有的贡献。
4: 有人说我们在送考，
5: 哇，真的是声声祝福，句句真情啊。那么以上就是我们的爱心企业代表还有一些志愿者为考生的一些加油祝福啊。
6: 对啊，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愿这些真诚的声音都能化作考生笔尖的从容。其实说到力量与方向啊，娜娜最近教育部发布了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工作的通知。这份文件看似官方呢，其实呢悄悄的也是为孩子们的未来他画出了非常清晰的人生赛道。
5: 哦，怎么说？
6: 简单说呢，就是国家需要什么样的人才，那么高校就培养什么样的人才。所以说只要是选对了方向，往往比单纯的努力是更重要的。我把它也是总结为了4大未来赛道，或许能给大家一些启发。
5: 哎，
6: 比如第一赛道就是基础学科赛道，创新中国的地基。
5: 哦，我明白了，这个地基它就好像是建高楼，地基必须稳，对吧？
6: 对，没有错，像建高楼一样，地必须得稳。像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历史、哲学这些专业，这些都是国家长远创新的根本啊，适合那些沉得下心、热爱探索本质的孩子。这是第一个赛道。第二个赛道就是新兴学科了啊，这是未来10年的一个风口。就比如说量子科技、脑机接口、商业航天、低空经济，像无人机、飞行汽车这些啊，那这些都是国家战略部署的啊重中之重。
5: 哎，没错，
6: 潜力非常巨大。
5: 我感觉
6: 人才缺口同样是
5: 分享的这个好像是一个赛道。

0: 一码。
1: 是的，就是这样，就是这样啊！哎、大家可以去关注一下啊、哎，尤其是家长，
0: 嗯，
1: 也可以提前帮孩子们去了解一下啊。你像第二个赛道就是新兴学科嘛，啊，适合那些比如说思维活跃啊，敢于仰望星空，敢于拥抱前沿科技的孩子，哎。还有第三个赛道叫交叉学科，
0: 嗯，
1: 跨界融合的复合型人才，比如说你像现在人工智能加医疗、嗯、还有金融科技智能采矿啊，单一的技能可能会被替代，但是你 A 加 B 这样的复合能力正是社会急需的，特别适合那些兴趣广泛不喜欢被传统框住又渴望多领域发展的孩子，这第三个赛道了。
0: 哎，是的。
1: 还有第四个赛道就是急需学科，哎，什么意思呢？就比如说是生物育种、网络安全、新能源、公共卫生，那么这些领域是关乎于我们的民生的，所以政策支持强、就业稳健，特别适合追求稳定、有志于在国家关键领域深耕的孩子。
0: 哎呀，那听你这么说，2026年的高考呢，它不仅是一次选拔，也更是一次与国家未来同频共振的这个机遇啊。
1: 是的。
0: 那我觉得说到这儿的话，我们在这里也是要揭晓一下。那么稍后在9:20左右开始，我们将会邀请到我们百年育才的马老师做客到我们直播间。
1: 哇哦！
0: 然后为我们的高考学子，然后正确的，然后去分析到一些填报志愿的一些信息。
1: 对对对对对。嗯，哎，所以说我们一会儿9:20，
0: 大家不要走开哦。
1: 满满的干货，也是干货，在今天上午的时间分享给所有的考生家长们。
0: 哎，没错。那么我们的节目此时此刻也正在视频号看见延安进行直播啊。那么在这个时间段，让我们一起来刷新到我们直播间是什么样的情况。
1: 对，在直播间的朋友啊，除了在看我们之外，记得帮我们来点点赞。为什么要点赞呢？就是让更多的人能看到我们的直播间，将我们的声音，哎，分享给更多的人。
0: 哎，那么在这个时间段来看到宝塔侠啊，他说卢比娜娜好，希望我们所有的考生考的全对，
1: 蒙的全对，
0: 嗯，
1: 哎，考的全对，蒙的全对。然后呢，他还想分享一首《我相信》啊，说到今天下午有英语听力考点路段临时交通管制啊，那刚才其实有跟大家来分享今天的这两天考场路段的临时管制啊，那如果不太清楚的话，也可以在我们的公众平台去专门去搜索一下啊。
0: 是的，那么大家也可以把自己的祝福啊，然后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我们的视频号看见延安的直播间啊，通通的发出啊，为我们的考生助力。
1: 对，我们也会将您的祝福通过我们的电波声音传递给各个考场。
0: 是的，那么聊到这儿的话，刚才我们宝塔侠说想要为所有的考生然后去分享一首比较励志的歌曲，我相信啊，
1: 加油打气、嗯、我相信，
0: 一起来听到这首好听的歌曲。

0: 常励志的一首我相信啊，那么这首歌真的非常的有力量啊。
1: 是的，就通过这么有力量的声音再次助力我们的所有的考生金榜题名。
0: 对，你的每一句加油，每一句祝福还有鼓励啊，都有可能是他们的好运锦囊。
1: 对，声声祝福穿越电波汇聚成河。那刚才我们其实聊到了未来的规划，而现在呢，考生们正在面对的就是当下的答卷。那今天上午考试的科目是历史，不知道同学们此刻在考场笔下的历史长卷展开的是否顺利呢？
0: 那说到历史的话，我觉得它既是过往的一个沉淀，也是当下的一个映照啊。每一年高考其实总会有一些重大的历史节点可能融入到我们考题的脉络当中，那么今年恰逢很多值得我们铭记的周年纪念，或许能给我们的考生带来一些启发。那么比如说今年呢，也是我们孙中山先生诞辰的160周年，也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的90周年，也是西安事变和平解决90周年。那这些事件其实也是塑造了民族的精神还有国家的一个道路啊。
1: 对，没有错，还有人民解放战争全面爆发80周年，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的第55周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25周年，以及我国全面取消农业税20周年，这一些节点串联起一部波澜壮阔的现代化发展史。
0: 那从更广阔的这个视角来看，你像美国这个独立宣言发表250周年这样的世界性的事件啊，当然也可能成为中外历史比较与思考的一个切入点啊。历史它不是孤立的一个点，而是纵横交织的网。
1: 没有错啊。其实高考历史所考察的往往不仅是具体的年份，它更是背后的脉络与思考了。就比如说一些长效的热点主题啊，中华文明的多元化一体与文化自信，还有国家治理体系的演进，民族复兴道路的探索，中外文明的交流互鉴，以及科技发展与社会变革的关系等等。
0: 那正所谓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希望同学们在考场上能够将这些历史的智慧啊融会贯通，从容作答。那当然更重要的是放下包袱，轻装上阵啊，相信自己的这个积淀，也希望大家笔下流淌的不仅仅是知识，更是青年一代的这个思考还有担当啊。
1: 对，那此时此刻呢，我们的考生正在进入考场当中呢，在这一时间呢，我们继续为大家来梳理到此时我们的路面通行状况啊。
0: 对，没错，
1: 来刷新到我们的百度地图智慧交通，来看到当前路段啊，拥堵的这个大条路段已经过去了。
0: 没错
1: 啊，现在只能看到七里铺路段由南向北的方向，当前是缓行367米，其余路段目前通行状况良好。还不错。
0: 是的。那么在这个时间段啊，大家有什么样的祝福呢，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或者是通过我们看见延安的视频号啊，我们正在直播，希望大家能够把自己的祝福还有鼓励发送给所有的高考学子们。
1: 对，再次提醒各位在看直播的朋友啊，不要光看直播，帮我们点点赞，让更多的人能够看到啊，能够听到所有的祝福与掌声。那么每年的高考，它其实都像是一场全程参与静默的加油。娜娜，我常常会觉得高考是我们人生当中一段极为特殊的经历，只有你身在其中的时候，或许只是感到忙碌与压力，但是多年后回忆起来啊，那段为了梦想纯粹拼搏的时光总会闪闪发光。
0: 没错，每一个其实经历过高考的人都会对此刻考场里的少年们抱有一份最深切的理解还有祝福。那卢比，如果让你用一个形容词形容高考，可能很难而且非常的深刻。那么你从这个政策的视角看

0: 你觉得2026年的高考和往年相比，它有什么样的这个风向或者是不同之处吗？
1: 那根据啊教育部近期发布的招生工作通知，你看2026年的高考确实是在延续改革中是体现了一些更加清晰的导向。就简单来说的话，可以概括为三个更加注重。
0: 哪三个注重呢？
1: 第一个呢，就是会更加注重学以致用，减少偏难怪。就是它这个命题将会更加紧密的衔接高中课程标准和我们课堂所学，它这是在强调就是在真实综合的情境中去解决问题，引导同学们从会解题向能做事方面进行转变。
0: 灵活去运用啊。
1: 对，第二个呢，就是更加注重因材选材，优化志愿满足。就是现在的高校将会进一步的去优化专业的分组，把培养的方向相近的专业放在一起。就是让大家在填报志愿的时候，你的这个方向会更加的清晰。那未来进入大学之后，专业学习也会更加符合自己的兴趣和你的规划。那第三个呢，就是会更加注重公平精准，去拓宽成才之路。那国家继续通过专项计划等一些政策去助力农村和偏远地区的学子，那同时呢也在积极探索比如说外语听说机考等一些新的考试形式，让评价会更加的多元。
0: 那听你这么一说的话，高考改革的方向其实越来越指向学生的一个综合素养啊，创新思维，以及还有对未来社会需求的一个对接。那我觉得这样的改革方向也既是一个挑战，更加是机遇啊，正所谓风好正是扬帆时。那么希望所有的考生都能乘着改革的东风，驶向自己理想的彼岸。
1: 说得真好啊。所以说了解趋势是为什么呢？就是为了更好的前行了。而此刻呢，前行路上最动人的依然是那些温暖的守护与陪伴。那么下面的时间呢，继续让我们来听听社会各界对于我们考生的祝福。
2: 有人说我们在送考，其实是这些孩子们让我们看到了坚持的意义。第18年，方向盘依旧滚烫，爱心永远正当年。
3: 第一次送考时怕迟到，现在闭着眼睛都知道哪条路不堵，这是我18年立出的超能力。
4: 每年6月的约定比闹钟还要准时，爸妈的一句谢谢叔叔给我记一整年，也给我再跑18年。
5: 有个娃娃跟我说，德塔考到驾照也要参与活漂带行动，我觉得这比任何成绩单都让我觉得骄傲。
6: 爱心送考不是一个人的事儿，是18年里无数活漂带聚成的光。孩子们别怕，有我们在。
7: 开梦车护好梦，只要车轮还在转，红漂带永远在高考的路上。
8: 最后一公里的陪伴，我们走了18年，今年的考生们放心上车吧，红漂带在，爱心就在。
9: 18载漂带，千里爱心，爱心送考，我们来了。

0: 嗨，大家好，我是延安的郭丽，今天很开心能参加这次彩虹跑的活动，在这次跑步活动中得了第14名。这次活动感受就是感觉特别欢乐，跑的时候距离也很短，但是整个这个状态，左边彩虹右边彩虹，象征着未来的希望，希望我们这些高考学子全部金榜题名。
1: 大家好，我是延安第一梯队的杨博，然后今天很高兴参加这个彩虹跑活动，助力高考学子。然后今天这个活动举办的特别好，然后因为我们现在是全民健身嘛，然后大家一起这儿跑，用脚步丈量，然后祝愿所有的高考学子都能取得好的成绩，加油。
2: 大家好，我是绿洲救援队李强，我们平时从事多种自然灾害救援，987爱心让考绿色出行活动我们也参加了。

0: 那么在这里依然还是要希望我们所有的高考学子啊，那在这个时间段应该已经陆续的已经坐在了战场上。
1: 是的，那这时间呢，再次给大家来分享到我们高考期间周边的啊这些路段，
0: 嗯
1: 啊，路段交通管制以及停车的建议啊。因为刚才在我们的直播间当中，还是还有很多朋友还是对这块不是特别的了解，我们再次来给大家分享一下。
0: 嗯，
1: 首先严重考点管制路段呢，是在北关大街西沟十字至王家坪桥西的这个路段，在今天的下午的2:30到3:30。那如果要停车的话，停放在沿革命纪念馆门口与沿河西路的南侧，以及包括下一个考点啊，实验中学考点双雍大道实验中学路段，也是在今天的下午的2:30到3:30。可以停放于门口辅道两侧与双雍大道南侧。延安小实验小学考点呢，就是双雍大道实验实验小学路段啊，2:30到3:30。那么可临时停放于门口辅道两侧、双雍大道南侧、东十里铺两侧以及永康路的两侧。还有宝塔区第六中学考点呢，管制路段呢是在朗润居路段以及杜甫川啊六桥，在7号、8号的上午的7点到下午的6点，啊，停车建议呢，六中单侧的便民停车位、六中对面的停车场，以及光华路东侧都是可以停车的。杜甫川啊，杜甫川南路单侧在接送考生前30分钟是可以临时停放的。那杜甫川北路单侧呢，在接送考生前后30分钟可以临时停靠。

0: 来新区培文学校的考点再次提醒各位，井冈山路段新区学校门前啊，培文学校门前是禁止停车、禁止车辆通行的。在六月的七号、八号的上午的七点到下午的六点，以及六月九号的上午的六点半到下午的七点，那么接送车辆停放至学校大门以东的二郎山路口下两侧，学校大门以西停放在西侧红绿灯外。那届时呢，由北环路进入学校东侧的车辆会比较多，所以说家长可以提前由井冈山路进入到学校西侧停放。
1: 考点啊，那管制路段呢也是在金明大街还有行知路以及金明大街还有韩琦路啊。停车建议看到二东考点，管制路段是在富士大道还有长征南路以及长征南路还有沈括路啊。那么第三中学的管制路段是在人民路以及中环大道还有人民路到长征北路啊。那么以上就是我们延安交警发布到的这个考点的一个管制情况啊。那其实每逢到这个高考时节呢，我们987所有的全体队员最为专注、最为投入啊。
0: 嗯，
1: 那么也是最有责任感的时刻。
0: 是的，我们第二轮连线即将开始，
1: 让我们来听一听第二轮有什么样的故事呢？
0: 来，首先来听到的是我们的娜娜，
1: 在延安中学，
0: 在延安中学的考点，我们来一起来了解，在延安中学到底有哪些暖心的故事呢？娜娜，
2: 红胶带行动，爱心让考，绿色出行。大家好，我是记者白娜，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延安中学考点，我每年都在这儿哈。这个据现场了解，咱们延安市公安局保卡分局在延中啊，每年都会部署十几个这个警力，包括交警、铁骑、公安、消防、医疗、城管，我们都早早到位了啊，非常好。而且我看到今有很多的这个小小的暖心的一个举动，有的水上会贴着未来可期，有的呢会给考生准备考完结束的小花儿，我都觉得特别的贴心。那么今天站在我旁边的呢是我们的考生家长，他叫马田啊，名字特别好听，同时呢他也是一位医务工作者啊。马田你好，十年磨一剑了，作为考生家长，你有什么想对孩子说的吗？
3: 作为一名医务工作者是。

0: 前呢也有参与到中高考的这个保障工作。
1: 对，
0: 今年是自己的孩子高考，我想对我的闺女说，最好的，我想对我的闺女说，最好的祝福不是你必须赢，而是无论输赢，我们都爱你。
1: 嗯。
0: 哎呀，今天呢，也祝所有的高考学子高考加油，一定要相信相信的力量。我也同时希望我的闺女得偿所愿，能圆满六月。
1: 嗯，那么作为医务工作者，咱们平时会遇到一些紧急危重的患者，都是从容不迫的。那么我知道您的孩子是属于那种品学兼优的，从小都特别的优秀。那在孩子这备考这期间，你紧张吗？
0: 哎呀，太紧张了，又紧张又焦虑。
1: 嗯，
0: 尤其是孩子在高考的前十几天到二十天，我感觉有时候就焦虑的。通过运动吧，只能跑步，然后健身锻炼，能分散一下注意力。
1: 对，就是这个焦虑，你敢告诉孩子们说妈妈好紧张？
0: 不敢，在孩子面前还尽量要保持这种淡定，让他不要
1: 让他有一个好的心态，不要把焦虑传递给他，是吗？
0: 对对对。
1: 孩子怎么样？孩子紧张吗？
0: 嗯，孩子也紧张，孩子其实也有压力的。他有时候后来我发现他有时候会发火，我莫名其妙发火，我就觉得他其实是有压力的。
1: 是的，是的。
0: 所以我就尽量等他。嗯，状态挺好的时候，我也跟他沟通一下，让他有些合理的释放，让他去楼下散散步呀，或者是听听音乐呀，缓解缓解。
1: 嗯，那么我想问一件事啊，因为这个18年的这个寒窗苦读，孩子从这个从小在襁褓当中，然后您就一直在陪伴他，鼓励他，到现在，我觉得您作为一个家长，刚才也说到了这个，在孩子发脾气的时候，您能做到说是知道他焦虑，我觉得这是现在很多家长。都能做到的，就跟我们小时候比的话，我觉得现在家长好棒呀。那么你什么时候感觉到孩子真的长大了，觉得哇他是一个大人呢？
0: 就是他过18岁成人礼的时候，我看着他的背影，我突然觉得哎呀他已经成年了，不再是那个嗷嗷待哺的那个小孩子，也不是需要我给他就是帮助，我觉得他已经有是个成年人，有自己的思维，也有自己的思考方式。所以我现在要做的就是尽量放手尊重他。
1: 对对对。那么作为这个考生家长来说，我觉得每一个人都可能是紧张焦虑的，但在孩子面前还是那样的淡定啊。所以呢，在此呢也提醒我们的考生家长们，孩子可能在从容不迫的面对这个考试的压力，我们家长也一定要放好自己的心态。在此呢也祝愿我们所有的考生金榜题名，你们未来可期。好的，以上就是我在延安中学分享到的故事。
2: 好的，非常感谢我们的娜娜。其实刚才听到考生的家长在形容最近和考试和孩子接相互接触的这段，我还蛮感动的。
3: 嗯，
2: 就是
3: 你高考的时候你的家长有没有说你复习的怎么样？
2: 没有。
3: 嗯，
2: 他不会说，他根本不会，他提都不提。就我觉得就跟这位家长一样，
3: 就比较佛系啊。
2: 就是、这段时间就是你所有的情绪，你尽情的去释放吧啊！就是怎么着，咱先考完再说。
3: 对，不能把压力传递给孩子啊。
2: 是是是啊，所以说听见非常的感动，就让我想起我的那会儿了。
3: 哎，是的，但其实当多年回忆起来，我想那现在作为我们，你像你，肯定也会为当时那种想纯粹拼搏的时光。然后想对那时候的自己说一声，哎呀你辛苦了。
2: 哎，我就觉得那时候自己真的是太牛了、
3: 哦、
2: 啊，太牛了。
3: 结果然后考了个技校嘛。
2: 没有没有，其实考的成绩我还是比较满意的。
3: 比较满意
2: 努力过之后，其实你对这个成绩是认可的。
3: 哎，还选到了自己喜欢的专业。
2: 对，选到自己喜欢的专业。虽然说没有。对，虽然说没有学到没有选到自己想要这个选到的学校，但是还不错还不错、嗯、啊，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3: 是的、
2: 啊、
3: 那么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听一下在实验考点的白羊啊为我们带来怎样的消息。白羊你好。
4: 从飘淡行动，爱心让考，绿色出行。大家好，我是白羊。那么我正位于延时实验中学高考考点的现场。现在呢，学子们已经进入考场，顺利考试了。门口一道道亮眼的荧光绿身影依旧穿梭往来。全市公安铁骑队员全员上岗，坚守路面一线，疏导交通，开辟绿色通道，紧急帮扶考生，用贴心守护万千学子，保驾护航。今天呢，我们就现场采访一线的执勤骑警，听听他们的护航故事。
5: 各位98.7的听友们，大家好，我是延安交管支队。

0: 路巡逻大队骑警毛亚楠。高考这两天，我们全员分布在市区所有考点周边，主要负责疏导考点车流，管控违停车辆，保障道路畅通，同时专门开辟了高考应急绿色通道。遇到考生忘带证件、赶考迟到、身体不适等突发情况，第一时间护送处置，全力保障考生顺利应考。我们每天提前两小时到岗，在考生入场、散场两个高峰时段重点值守，结合往年经验，提前规划路线，定点定岗，避开拥堵路段，巡逻范围覆盖考点周边主次干道，做到快速响应，随叫随到。在这里也祝所有学子从容应战，以笔为剑，不负韶华，旗开得胜，收获理想成绩。
1: 好的，非常感谢我们的交警同志，烈日之下坚守为伴，铁骑护航，逐梦前行。感谢他们以责任与担当守护每一位追梦学子。好的，两位主播，以上就是我在现场发回的报道。
2: 非常感谢我们的白杨，辛苦了，也要表达我们所有的交警同志真的辛苦。你像每年各个路口、各个考场的路口，它都会有执勤的民警。
3: 哎，是的，说到这个铁骑，我昨天还是刷到了一条消息，就是我们的铁骑以9分钟的速度，然后有一个考生的这个准考证忘带了嘛，然后9分钟铁骑打了个来回，然后快速的就把那位妈妈，然后拉到家里，然后又拉到考点。
2: 他其实就是和时间在进行赛跑，
3: 没错，
2: 但是特别稳。你像咱们在这个彩虹跑的时候，我不是刚好也就是坐了铁骑的车嘛，坐的摩托车，然后我觉得特别的，就是有安全感。也正是这些人的默默守护，来保证我们考生通行的安全的同时啊，也保证一些突发状况可以及时的去解决。
3: 没错，
2: 再次来为我们的所有交警同志。
3: 点赞。
2: 下面的时间来连线到我们抑郁啊，来了解他在考场这一路段的暖心故事。Hello， 抑郁。
4: 陆斌你好，我现在是在这个第二中学的门口啊，那么刚好呢，转巧遇到了我们可爱的徐师傅啊。徐师傅昨天还在忙碌干活，那今天呢就抵达了我们考场门口啊。徐师傅虽迟但到。其实徐师傅呢，我觉得他参与这个高考的爱心送考的各种样的活动，给孩子们助威，这个比我有经验啊。今年又给我们拉了个横幅，你知道我们俩刚刚先碰面第一件事情干嘛吗？就是将他打印做的这个横幅有10米长，我们俩在这儿拉开找人来去拍照啊。我觉得徐师傅这个精神，还有他对这个生活的这个乐观的这个状态，首先让我觉得特别的佩服。徐师傅，该你说了，你比我有经验。
5: 喂。火票在爱心上考绿色出现，我是他们那个987的徐师傅。昨天我还在这个哪里了，延长干活来了，但是那个从广播上一直戴着耳机听他们的这个爱心所考的这个护航直播，在直播中听到好多的那个那些故事，包括他们987在每一个考点的这些事情我都了如指掌，但是去昨天那个活刚好完，我今天以后我就昨天就盼着昨天的活就赶紧完吧，结果刚刚好完了，完了以后我在做延长干活，这不是刚好，我就用在延长使用，为他们这个高考学子们这个加油助威。今天赶回来以后，在行程二中上来以后，刚好得上咱们这个抑郁。我的祝福就是为咱们考生，就希望大家们，希望这个每位考生保持好心态，取得好成绩。我一如既往的要为咱们考生这个坚持下去助威加油。
4: 对，刚刚说了，徐师傅比我有经验啊。真的是，所以刚刚也遇到一位家长，他也说人生呢其实就是来体验的，不要因为一场考试的成与败而决定了你的一生，人应该去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就像徐师傅一样，在忙碌之外还要来参与我们这样的活动，有意义的活动，这一点呢就是希望你能够继续坚持下去啊，
5: 就坚持下去
4: 啊。好，陆斌，我现场的情况就是这样。
2: 好的，非常感谢抑郁啊，那刚才采访到的是我们的徐师傅，
3: 我们可爱的徐师傅一直

0: 默默的其实守护着我们987
1: 每
0: 次每
1: 一年
0: 啊，
1: 真的是每一年
0: 每一年。当然我们987每一次活动都离不开这个我们徐师傅的这个身影啊，也离不开所有支持我们的听友。
1: 对，
0: 我觉得他们默默的支持我们987，然后在每一次活动那么给力，然后来帮我们加油助威，然后对我们987的这种支持真的是非常的真切啊。
1: 对，所以说也要为现场的每一位志愿者点赞。
0: 没错
1: 啊，为每一位志愿者点，他们都是用自己的切身的行动去表达对于学子的爱。
0: 是的，再一次感谢我们987所有的听友啊。
1: 嗯，来，下面的时间来了解到啊，来连线到的就是我们在
0: 江苏中学
1: 考点的我们的亮哥。亮哥你好。
2: 爱心认考绿色出行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在江苏考点的主播亮亮，陪考19年，今年有了新的身份。今年我不仅仅是护考也是陪考，因为今年我的侄女也在参加今年的高考，所以我们的一大家人从早上的7:30就已经齐数到达我们江苏考点的周边，包括我的妈妈、我的弟弟妹妹，还有他的舅舅，还有我的儿子，还有我的外甥，他们都齐聚在我们的江苏中学的考点外，为我们的这个宝贝侄女来助力。那相信我们此刻宝贝侄女已经开始考试了，那此时此刻呢，我们也想作为她的最强的后援团，我们一起在考场外为她助力。那尤其要跟大家分享到的就是我的弟弟特别的有心啊，他专门在自己的这个车上拉了一条横幅，横幅是这样写的，他说闺女放心考，爸给你兜底，考不好爸养你，是我们的心态也是非常的平和。那此时此刻在我们的陪考的队伍当中还有我的宝贝儿子，我想采访一下我的宝贝儿子，此时此刻想对姐姐说些什么，包括对所有的考生说些什么。
3: 主持人好，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杜佑赫。今天呢为我们一家人一大早来到考场外陪姐姐考试，就是为了让她多一份安心，也祝愿她能够放平心态正常发挥，沉着应战，不负过往的努力，奔赴自己心仪的未来。
2: 嗯，宝贝儿子太棒了。2年之后呢，我的儿子也将在我们的爱心送考的这个呵护下共同迈入我们的考场。2年后呢，我相信我们的这个爱心的这个同心圆将会越做越大。那以上呢就是我在江苏中学了解到的我此时此刻的我今天来陪考的一个状态，也祝愿所有的考生们带着这份爱落笔生花，圆梦心下。好，主播以上就是我这边的最新情况。
1: 非常感谢亮哥。哎，我们早晨还就说就那个横幅真的是有点意思啊，没想到居然是我们自己人
0: 的。哎，是的，我们的亮哥也是全家人齐上阵了、啊、
1: 对对对、
0: 那我觉得真的是最深沉的爱就是默默的守候，那么也希望每一位考生都能够带着家人的期许乘风破浪，圆梦今夏啊。
1: 嗯，
0: 那么接下来即将要连线到的是在我们北大培文考点的倩倩啊，让我们一起来听一下倩倩那边有什么样的故事。倩倩你好。
4: 南娜、露比，你们好！正在收听、收看我们直播节目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依倩。我现在啊，依然在培文学校考点现场。每年在高考的现场，除了有交警、城管的硬核护航，今年我在北大培文学校还发现了一个我比较熟悉的身影，一群温暖的身影。他们也是连续多年坚守在考点的一线，为考生和家长提供暖心的志愿服务，就是来自咱们新城街道阳光社区的朋友们，

0: 接到阳光社区的朋友们年长，我俩看到对方之后都互相有点惊讶，哎，怎么你们也有护航的任务，怎么你们也有采访的任务。今年通过跟婷婷的沟通也了解到咱们阳光社区是第五年参与高考的志愿服务，能不能给朋友们讲一讲是什么样的初心让咱们社区年年坚持开展护考行动？
1: 好的。高考是咱们每个孩子人生中非常重要的一次考验，也是每个家庭最大牵挂的最大的事情。咱们阳光社区一直本着为民服务、暖心便民的初心，连续五年驻守高考考点。对我们来说，每年的护考不仅仅是一场志愿服务，更是一份责任和陪伴。我们希望用社区小小的力量为考生营造安静、安心、舒心的考试环境，助力家乡学子顺利圆梦，所以我们年年坚守，从未间断。
0: 那在每年的高考期间，咱们社区会具体在考点设置哪些服务，准备哪些便民的物资，给大家讲述一下。
1: 好的，今年我们早早就在咱们培文考点外设立了高考爱心志愿服务岗，我们准备的非常齐全，有矿泉水、纸巾、扇子、应急文具、防暑药品、创可贴等便民物资。现场主要为过往考生、陪考家长及过往群众提供免费饮水、应急救助、道路指引、物品便民、防暑降温等服务，全力保障考生从容复考。
0: 其实咱们延安中午的天气还是比较燥热的，现场等候的家长也特别多，咱们针对这些陪考家长有没有哪些暖心的举措？
1: 有的。考虑到咱们近期这个温度偏高，家长等候时间较长，天气闷热，我们专门为陪考家长设置了临时便民等候区，提供遮阳、乘凉、休息落脚的地方。同时志愿者会主动送上饮用水，帮助疏导周边秩序，安抚家长情绪，让家长在等候的过程中更舒心、更安心，让大家能够轻松备考，放心候考。
0: 太好了，五年的护考，年年的坚守。那最后你想对正在考场奋笔疾书的孩子们说些什么？
1: 在这里我想真诚的祝愿所有考生不负寒窗，不负努力，希望大家放平心态，沉着的应考，发挥出自己最好的水平。愿所有的努力皆有回响，所有付出皆有所愿。阳光社区全程为您保驾护航，祝愿所有考生金榜题名，圆梦今夏。
0: 太好了，谢谢鲁书记。五年的坚守，岁岁相伴，从晨光微亮到考场开考，阳光社区用持之以恒的暖心志愿服务守护了五年的高考学子。这小小的服务岗，浓浓的护考情，也是一份份平凡的坚守，让高考现场变得更加的温暖，更有温度。感谢阳光社区全体志愿者的倾情付出。楠楠、陆碧，我现场的情况就是这样。
2: 好
3: 的，非
2: 常
3: 感
2: 谢。
3: 我们的倩倩啊，其实每一年的这个高考的时候，我觉得不仅有我们高考学子执笔逐梦的热血，更有满城温柔的善意啊，朝我们奔赴而来。
2: 这其实就是一次接力啊，
3: 哎，是的，
2: 一年的接力。
3: 每一年我们的志愿者都非常的多，而且他们的举措都是非常的温暖，然后又动人啊。你像在昨天的时候，我听那个白羊说，那么南泥湾采油厂的一个志愿者啊，他们不仅配用到了，就像刚才咱们这个志愿者说到的，像水呀、中性笔这些便民物资，那么他们今年还增加到了暖心的摄影服务，我觉得这个就非常的棒，然后能够帮考生，然后去定格到那种奔赴梦想的画面，还有家长温情守候的这个珍贵的瞬间啊。
2: 有的时候我觉得就是拍立得他所记录下来的照片，那一刻时间是定格的，就其实手机也能拍，但是到时候可能就找不到了，或者是传到云端不怎么看。但是照片其实放下之后，我觉得过了很久的时间，你再拿出来看的时候，那一份感动，那一份回忆的回溯，哎，特别不错。
3: 哎，是的，那么在这里依然还是要对我们所有的志愿者全方位这个暖心护航高考，然后让大家成为最动人的这个城市风景线，然后表达这个最真诚的一个谢意啊。
2: 是的，
3: 那么稍后呢，我们将采访到的就是百年

0: 育才的马老师，
1: 是，
0: 然后为大家科普到咱们，哎呀，志愿到底该怎么填，也是很多家长比较焦虑的这个事情啊。
1: 干货来了啊。
0: 嗯，那么在一首歌之后，我们将会给大家分享到马老师的这个知识点啊。
1: 嗯，
0: 来听到这首好听来自吉克隽逸的《即刻出发》。

0: 非常有力量的一首来自吉克隽逸的这个即刻出发啊，再次把所有的祝福送给我们所有的高考学子。那么此时此刻正在为大家直播到的是我们的高考特别节目，我是主播娜娜。
1: 哎，我是主播露比。
0: 哎，那么今天呢也是高考的第二天啊，新的难题又来了，就是志愿填报。嗯，那其实很多我们延安的考生和家长在面对完这个考试一头茫然。
1: 对，就是分数出来了，怎么去选学校啊？怎么这个充文宝？

0: 哎，那么今天呢也是高考的第二天啊，新的难题又来了，就是志愿填报。那其实很多我们延安的考生和家长在面对完这个考试一头茫然。
1: 对，就是分数出来了，怎么去选学校啊？怎么这个充文保？
2: 是这样子啊，就是说呢，实际上呢，咱们从2025年才是陕西新高考的第一年，那么在每一年的新高考的第一年呢，我们在志愿填报中都特别容易出现的情况就是高分滑档和低分捡漏。因为就是说新高考它是45个专业组和270个志愿，叫老高考它是完全不一样的一个投档和录取的一种方式。尤其是我们在志愿填报的时候呢，很多学生其实没有实质性的这个可参考的没有可参考的一个数据。那么也就意味着如果说我们在志愿填报的过程中把我们的专业组的设定全部都设置成为上冲过多，或者说我们对学校和对专业的这个就是对它的了解不够充分的时候，很容易会出现你的整个的志愿组的填报，你的分数的这样一个档位的设置没有达到咱们真正的有大概70分到80分这样一个跨度的话，那么就会出现咱们说的高分滑档。因为去年的话在第一批录取完之后呢，很多学生就是很多线上包括在小红书上有很多家长都给我们留言说550分以上孩子也出现了这个滑档。这种情况我们没有办法了，因为我们只能在征集志愿的时候来体现。那么还有一种情况是低分捡漏，这个是在新高考的前三年啊，尤其是第一年出现非常多。因为什么呢？就是如果说我们的志愿的前12到15个志愿，如果你能够非常好的把握一些机会，包括一些新增的机会点，对吧？包括一些咱们这个学校大家对这个院校不充分了解，会对专业不充分了解的时候呢，有一些考生呢其实他在填报志愿的时候是有一定技巧的，那么就会出现可能我们见过比较极端的情况400多分啊就出现了上985，然后呢甚至不到500分就上211的这种情况，是在新高考第一年是比较容易出现的。在未来往后它的数据会越来越精准，然后呢我们参考的数据也基本上没有太大波动的情况下，这样的概率会越来越小，但是第一年第二年是比较容易出现的。
0: 哦，你看在那个时候卢比肯定心里想，哎呀要是那会儿咨询一下机构就好了，是不是？
1: 是是是，如果那会儿有机构的话可能我的就是选择性会更多。我相信很多延安的考生也都会纠结说出分前要不要提前去做一些功课，那么现阶段我们可以准备一些什么？想问问马老师。
2: 现在这个阶段呢，因为其实很多家长都有一种误区啊，觉得我没有分儿，我就不知道怎么填报志愿。但是实际出分前是我们选专业，也就是刚才我们说的找机会点，低分高就的一个最好的时机，也是最重要的时机。其实就是在这个阶段，你的风险和你的机会是在你有充分的时间去考虑的。那么这个阶段呢，我们一般情况下会充分考虑适合孩子的专业。它不一定是热门，它也不一定就是说咱们所说的那些好就业的专业啊。
0: 哎，对，
2: 它更多的呢是我们需要去找到15到20个适合孩子发展的专业，然后同时我们根据这15到20个专业，我们去寻找哪些院校和专业组就是咱们孩子有可能捡漏的机会点。然后这个就需要我们专业的规划师有一个细致和专业的判断，而且呢就是我们需要利用咱们说的预估的成绩，就是说估分，我们来去把这个院校和专业库把它的范围扩大。因为在这个过程中呢，你的范围越大，其实对于家长对于孩子来说，你考虑的这样的一个机会就越多，那么也不至于在出分以后你才会手忙脚乱的去在一个很小的范围内去挑选。那么这样情况下我们就不会出现滑档退档这样的极端问题。所以现阶段的主要工作呢就是选专业，选院校，选择真正适合自己的大学的专业及就业的路径，我们在未出分之后做一个从容不迫和避免忙中出错的充分的准备。
0: 哦，非常感谢马老师啊。那其实我觉得在咱们延安就是家长有两种分歧，有一部分就是说认准了公办的本科，那我不在乎专业。还有一部分就是认准了热门的专业，然后即便它是比较偏远的这个学校，我也愿意让孩子去。那如果要面对这样的情况，家长或者是孩子应该

0: 该怎么样去做一个取舍呢？
1: 这个其实就是咱们说的两种观点的问题，其实也是非常常见的啊。就是但是我们有一个非常核心的建议，就是一定要从就业出发，就是无论是说咱们选的是哪个专业和院校，其实都需要有非常清晰的一个就业的路径，对吧？比如说我们见过在选择新疆的公办高校，分数比咱们这边的话大概要低个30-40分，
0: 没错。
1: 然后呢，家长他有很清晰的，我未来从新疆这边毕业以后，我可能就留在新疆了，我可能直接就进体制内了，对吧？还有一种就是说我选择在咱们西安的一些民办的学校，然后但是这个专业还不错，所以说呢，未来我即便这个可能学费高一点，然后分数其实没有太明显的优势，但是呢，我也很清晰的知道我的孩子在毕业之后可能就进到一些对口的这种就业单位了。那还有一种情况就是盲目只追求公办，那么可能他刚一毕业他就面临是失业。
0: 对，是
1: 对，所以说我们更多考虑的还是就业啊，一定先从就业出发，来反向去推咱们选学校选专业。
0: 对，这样其实对孩子来说是一个比较好的这样的一个决定啊。
2: 对，提前去规划嘛。你像每年这种跟风啊，说选一些计算机啊、医护和师范，还有大量的考生会被冷门专业调剂。那么在选专业的时候要去避开哪一些误区呢？
1: 这个问题非常好，就是说专业调剂啊。其实比滑档和退档，甚至有时候更可怕的是专业调剂啊，这是我们每年都遇到的特别极端的一些状况。其实专业调剂的问题就是因为咱们前期规划的失误。事实上如果说咱们的这个目标足够明确的话，那么通过填报一定可以保证自己的目标专业的。但是如果说像刚才咱们主播说的，如果我们只是跟风选热门，然后咱们也不考虑自身的这个优势和兴趣，其实面临的不仅仅是调剂啊，更多的就是咱们就是你选择的这个，你其实即便你的目，就是可能你选的目标专业也不是你自己适合的，然后调到的冷门专业就更不是你自己适合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咱们要怎么样来去避开一些误区呢？就是我举个例子啊，比如说刚才咱们讲到的计算机，如果说咱们孩子你的数学成绩连90分都考不到，就是更建议我们是100分以上的孩子，如果说数学的成绩在90分以下，我们基本上建议慎选计算机，就可能你就学不懂。另外的话，比如说医护这个专业，我们一般建议咱们说动手能力强的，并且呢它的这种社会属性强的，也就是说我们一般情况有一个专业版的职业测评，是从63个维度帮助孩子选匹配的专业，对吧？然后规避掉这个大坑。那比如说师范，其实师范类的话因为近几年的就业很难，所以师范类的这个分数特别高，但是并不是说一些高分的考生你就真的还适合扎堆去当老师进师范类院校，有可能就是说他的这个在未来的这个教师资格证的考试和最终的从业中他都会受到限制，因为他本身可能根本与人沟通交流的能力是比较差的，就是说咱们说的职业测评里面这个孩子在这个社会型的维度上非常低，就压根儿不适合从事师范类的工作。
0: 对，
1: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其实我们就会建议就是不要，第一不要跟风选热门，第二就是热门如果是适合你的话，前提是你的学科能力要跟得上，比如说咱们说造芯片电子信息这种热门专业，你的

0: 他的这个在未来的这个教师资格证的考试和最终的从业中，他都会受到限制，因为他本身可能根本与人沟通交流的能力是比较差的。就是说咱说的职业测评里面，这个孩子在这个社会型的维度上非常低，就压根不适合从事师范类的工作。
1: 对，
0: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其实我们就会建议，就是不要，第一不要跟风选热门，第二就是热门如果是适合你的话，前提是你的学科能力要跟得上。比如说咱们说造芯片、电子信息这种热门专业，你的物

0: 是热门如果是适合你的话，前提是你的学科能力要跟得上。比如说咱们说造芯片、电子信息这种热门专业，你的这些都是属于就业非常好的。所以选民办本科的时候，不要考虑它只是一个本科，更多的考虑是这个本科能够给我提供什么样的专业路径，能帮助我未来能够直接走向就业。
1: 对
0: 啊，当然这个分数如果说确实差得很远啊，就是咱说刚刚上了本科线，那么可能对于大家来说，我也只能去选民办本科的一些非常普通的专业了。未来我们只能寄希望于考研，对吧？所以这点上就是给大家一个建议，是中外合办的专业院校，它都是大家综合考虑的。那么民办本科我们更多考虑的是专业，然后更多考虑的是这个民办本科的学风和它的考研率、就业率这三个点。
1: 对，
0: 嗯，
1: 那所以还是你说一年15万的学费，其实对于普通家

0: 能够直接走向就业。
1: 对
0: 啊，当然这个分数如果说确实差得很远啊，就是咱说刚刚上了本科线，那么可能对于大家来说，我也只能去选民办本科的一些非常普通的专业了。未来我们只能寄希望于考研，对吧？所以这点上就是给大家一个建议是，中外合办的专业院校，它都是大家综合考虑的。那么民办本科，我们更多考虑是专业，然后更多考虑的是这个民办本科的学分和它的考研率、就业率这三个点。
1: 对，
0: 嗯，
1: 那所以还是，你说一年15万的学费，其实对于普通家。

0: 考虑的是专业，然后更多考虑的是这个民办本科的学分和它的考研率、就业率这三个点。
1: 对，
0: 嗯，
1: 那所以还是你说一年15万的学费，其实对于普通家
2: 浪潮当中，他是如何觉醒并且笃定共产主义信仰的呢？
3: 1917年，22岁的刘寒叟凭借过人的学识，考入北京大学文史系。彼时的北大恰是新文化运动的摇篮，五四运动的采源地，李大钊、陈独秀等先驱在这里播上马克思主义的合众，《新青年》杂志传递的进步思潮，如破晓的曙光，照亮了无数渴求真理的青年心灵。置身于这样的思想沃土，刘寒叟仿佛推开了一扇通往新世界的大门。他如饥似渴去研读哲学、历史、政治学典籍，常常就在北大的讲堂里聆听李大钊先生讲解马克思主义。当李大钊先生振臂高呼试看将来的环球，彼时瓷器的世界时，刘寒叟的心中豁然开朗，他终于在茫茫暗夜里觅得了成就中国的真理之光。命运的考验总是不期而至，就在刘寒叟在北大汲取真理养分之时，家中传了噩耗，爱妻杨守慧因伤寒撒手人寰，丧妻之痛锥心刺骨。可当他目睹京城街头流离失所的百姓沿街乞讨，军阀的兵精肆意欺凌弱小，他强忍本土，将个人的哀痛融入民族的苦难，更加坚定了推翻旧体制、成就苦难苍生的钢铁决心。1919年，五四运动的惊雷响彻神州，年初刘寒叟、与李自忠、刘前章等陕籍旅京学生牵头组建三秦公民救陕会，与驱走霍陕军阀陈树盘奔走呼号，请愿抗争。5月4日那天，他与北大的同窗们一道冲上街头，振臂高呼“外增国权，内成国贼”的口号，才痛打张忠祥，获胜赵家楼的正义行动中，刘寒叟奋勇当先，不幸被北洋军阀逮捕入狱。铁窗之内，他与其他皮肤学子高唱爱国歌曲，以血肉之躯给予反动党区的威逼利诱。第一次出狱后，他没有丝毫的退缩，留了3日，为了反抗党区对学生运动的血腥镇压，他再度冲上街头演讲示威，第二次身陷囹圄。两次入狱的经历让刘寒叟深刻痛惜，单纯的和平情愿难以震动反动势力的根基，唯有以更加坚决的斗争唤醒亿万民众的觉醒，才能摧枯拉朽改弦换计。出狱之后，刘寒叟深知笔杆已是枪刀枪，笔墨堪比利剑。他与杨中建、李自忠等人创办勤阙同化，此次地区控诉军阀暴行，改组陕西旅京学生团，创办勤中月刊，为封闭的西北大地注入思想河水。1920年3月，他毅然加入李大钊创建的北大马克思主义学术研究会，成为首批核心成员。在这里，他与邓中夏、黄日葵等进步青年一道，潜心研究马克思主义典籍，探讨

0: 革命洪流。1926年4月，军阀刘振华率10万大军围困西安，长达8个的围城之战，让故城陷入粮尽弹绝的绝境，百姓的以树皮草根为食，饿死病死的民众不计其数。在这种生死存亡的关头，刘寒生与魏夜筹、李自珠等共产党人选择坚守古城，他组织千余名滞留学生开办四区补习学校，一边宣讲革命道理，坚定军民守城的信念，一边捐出家中千余斤大米救济饥民，自己却与家人一道吃粗粮、腌野菜，与西安军民同呼吸共命运。即使军阀刘振华发出进城必杀的死亡笔信，刘寒生依旧奔走在街头巷尾，安抚民心，组织生产自救。他志气又生气，誓言至今能回荡在历史的长空：我是共产党人，要与西安军民同生共死。这8个月是西安城最黑暗的岁月，也是刘寒生用信念与担当照亮希望的岁月。11月，西安围城总乎胜利，陕西大革命迎来了蓬勃发展的新局面。1927年1月，刘寒生出任西北大学校长，牵头筹备中山学院，并兼任院长。他明确办学宗旨，培育龙云党务军运人才，聘请刘伯坚、邓小平、苏联顾问等革命知识授课，开设军事、政治、农民运动特色课程，七百余名热血青年从这撮革命涌动走出，奔赴全国各地的革命战场，成为照亮九州的点点星火。
1: 后来大革命失败之后呢，白色恐怖笼罩全国，刘寒初烈士面对威逼利诱、生死考验，是如何坚守信仰、慷慨赴死的呢？
0: 革命的道路从来不是坦途，前进的征途几经终死。1927年，蒋介石发动412反革命政变，大肆屠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神州大计丧失，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不久之后，冯玉祥追随蒋介石公开反共，悍然查封中山学院，撤销刘寒生的院长职务。反动派深知刘寒生的影响力，便妄图用高官厚禄诱他归顺。面对威逼利诱，刘寒生一身傲骨，断然回绝：我刘寒生生为革命人，死为革命鬼，绝不叛党。这铮铮誓言如惊雷破空，响彻三秦大气。6月28号，冯玉祥通电全国，缉捕刘寒生。陕北军阀景岳秀早就对刘寒生恨之入骨。当年刘寒生力主废除杨绥，断了他搜刮民脂的财路，如今粮饥财瘦，景岳秀立刻张贴悬赏布告，以1000大洋高价缉拿刘寒生，命令部下杨衮全力督办。杨衮麾下的排长张汉甫见钱眼开，主动请缨，带着6名特务杀气腾腾驶北避去而来。8月12日，刘寒生早已应前妻积极杨国山之邀，带着妻子刘文德和小女儿去往泥郡县石浦群省亲。即使身处乡野，身陷白色恐怖，他也没有忘记传播革命火种。在石浦群的3000里，他每天给乡亲们讲解革命道理，从五四运动的风雷讲到十月革命的胜利，从

研究博学的本质，讲到了工农联合的力量，它的话语通俗易懂，字字句句戳中百姓的心窝，让闭塞的乡村第一次燃起了真理的火焰。8月15日中午，20余名青年闻讯赶来，围坐在杨家后院的核桃树下，听得如痴如醉，刘汉寿深入浅出，为大家讲解《资本论》里的剩余价值理论，用农民辛勤劳作却食不果腹，积住不劳而获却丰衣足食的鲜明对比，让乡亲们豁然大悟。受苦受难不是因为命不好，而是因为不合理的制度。讲到吉阳处院子里掌声隆冬，叫好声脾气四伏。歇息之间，杨国善恳请刘汉寿协调樵夫，准备日后农会成立时悬挂刘汉寿先人应允。挥毫泼墨，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且见但都以热血奠先人的誓言有然字。霉运未干迈口望风的10岁孩童杨坤山突然哭喊着冲进院子，不好了，狗腿舞来了。刹那间，狂风骤雨，即乌云翻滚，晴朗的天空霎时变得阴霾密布。岳父杨承旭脸色大变，一把拉住刘汉寿：“快从后面走，再挽救来不及了。”刘汉寿却毅然摇头，他下意识起张开双臂，将听讲的群众护在身后，沉声道：“我若走了，他们会迁怒于乡亲们，快让大家先撤。”话音未落，7名特务踹开院门，黑洞洞的枪口齐刷刷指向韩城。此刻他手中的毛笔还未放下，怒目圆睁，第一声斥道：“尔等凑州为孽，残害忠良，必将遭到人民的唾弃和历史的审判。”枪声骤然砸响，脆弱的子弹穿透了他的胸膛，高大的身躯猛起一晃，左手匆匆起落在了弦子上，划出一道巨劲的撇，紧接着身体向前扑倒，右手在泥土里刻下了一道坚毅的捺，鲜血奔涌而出，染红了洁白的衣衫，染红了未干的眉睫，染红了院中的青草，染红了他深爱着的这片黄土大地。他用鲜血与脊梁写下了一个惊天立地的仁慈，他张开的双臂正是对且见但都以热血奠先人的最后诠释。这年刘汉寿年仅32岁。惊雷炸响，暴雨狂泻，苍天视为英雄震怒，撕开乌云倾泻怒火，大气若为烈士北冥，洪流奔涌咆哮不平。愤怒的乡亲们拿起了棍棒锄头，怒吼着追向特务。3名特务披安在泥泞里，其余4名浑身破散，狼狈逃窜。英雄陨落，万民同悲。龙台原上1000余名百姓自发为刘汉寿送行，哭声震彻山谷，回荡不绝。文人学士含泪为他撰写墓志铭，铭记他爱国爱民为宗旨，以国救忠为继任的遗思。同年农历10月26日，一父子秦总将死，延续了烈士的学名，更

0: 完成了他革命的信仰，生生不息，薪火相传。
1: 刘寒初烈士牺牲之后，那党和人民也是以多种方式缅怀纪念他。那梁书记，您认为我们应当如何传承烈士精神呢？
0: 刘寒生牺牲后，他的精神从未远去，如乔山静水，万古长青，是巨水长流，生生不息。1934年下，刘子丹率领红26军转战途经毕群时，特意立马驻足，在刘寒秋的墓前，以革命军人最高礼仪鸣枪致哀。清脆的枪声回荡在乔山巨石之间，是对烈士的深切致敬，更是传承遗志、继续战斗的庄严宣誓。1944年，他的英雄事迹被载入皇陵县志，名垂青史，万古流芳。1957年，中央民政部追认他为革命烈士，以国家之名褒扬他的卓越功勋。1975年，他的遗骸迁至乔山之遥，与人民四祖宣皇帝长眠相伴。2015年，黄陵县功勋院落成，刘寒秋烈士之墓巍然矗立，供后人瞻仰缅怀、追思致敬。各位听众，今天我们回望刘寒秋的一生，他从乔山脚下的懵懂少年，成长为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他以笔墨为刀枪，以讲台为战场，用32年的生命点燃了三秦大区的革命火种。他的身上既有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家国情怀，更有为共产主义事业献身的信仰担当。如今乔山苍苍，铭记着英雄的信仰之光，巨水滔滔，传送着烈士的丹心壮志。刘寒秋烈士未尽的夙愿，早已化作祖国富强、民族复兴的盛世图景，站在新时代的征程上，让我们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精神血脉，以前瞻担起时代道义，以热血书写无悔人生，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奋勇前进。
1: 非常感谢梁书记的深情讲述，铁肩担道义，热血见轩辕，刘寒初烈士的精神永垂不朽，激励后人。那本期党的故事我来讲到此也要结束了，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的留守收听，下期再见。
0: 再见。

这是来自大嘴巴的歌《有事吗》，开头用了一个64和弦复古 MIDI 的音效，一般在老式游戏机还有智能手机之前的那种手机用到的铃音，就是这种质感的那种有点干瘪质感的声音，好像是14分。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正在直播音乐好时光，雷宇春，对不起，只是忽然。

0: 典藏全球金曲，重温岁月传奇，穿越时空，沉醉其中。
1: And this is the Global Top 5 Old Tracks,
2: only on Music Radio.
3: 嗨，各位好，我是 Lobo， 依旧是我的声音。
4: 你没有听错，从 Top 10到 Top 5， 从 New 到 Old， 确定是没有问题的。你听到的是全新的节目形态，这里是我们的 The Global Top 10 New Tracks 的姊妹篇 The Global Top 5 Old Tracks。这个特别版的节目怀旧感极强，是用五首歌致敬那些曾经红极一时且震耳欲聋的声音，坐稳了，带你坐上充满回忆和迷幻的时光机。And today we're gonna pick。Taylor Swift.
5: Welcome to New York. It's been waiting for you. Welcome to New York. Welcome to New York.
1: Number five.
3: 我们按照全球销量外加历史口碑的排序，先来展示第五位。Taylor 这一首歌必须榜上有名。2008年黄金年代的 Fearless 专辑当中的 You Belong With Me。这歌名读出来的时候我都想哭，那可是最美好的时代出现的最美好的声音呢、啊、也就是那年一个19岁的女孩用甜而不腻的声音征服了全世界。 She wears short skirts, I wear t-shirts， 就这七个单词把全球的无数青春暗恋全都埋进去了。你就说吧，这词儿一读出来，你是不是都不自觉地跟唱起来。这首歌曾经在 Billboard Hot 100一路爬到亚军，让 Taylor Swift 成为1990年以来首位以乡村单曲登顶 Billboard Radio Songs 榜单的女艺人，一个人扛起了乡村音乐的大旗，这多少也算是乡村振兴了。在那个流行出全长专辑的年代， Fearless 专辑全球销量突破525万张， MTV 和 VMA 拿下最佳女歌手录影带，还顺带目睹了那个流传至今的历史名场面。哎，懂的都懂啊，不懂的呢咱们也不多解释啊。时隔18年，这首歌依然是无数人最难忘的青春底色。这歌我们排在第五位来回顾。 You know, some music just belong with everyone. Taylor Swift, You Belong With Me.

Number four.如果说 You Belong With Me 是一个19岁女孩站在操场边默默暗恋的心跳，那么这首排在老歌推荐榜第四位的 Shake It Off 就是 Taylor 的成人礼。她长大了，站在舞台中央，对全世界比出一个大大的 Whatever。2014年 ，Taylor Swift 用这首歌正式宣告乡村时代结束了，流行时代开始了。我们再来补充一些基础信息。Shake It Off 这首歌出自 Taylor 的专辑1989，在当年拿下年度专辑的 title。而作为先行单曲，它一出来就登顶 Billboard Hot 100榜单，获得 RIAA 100万白金认证，全球流媒体播放超25亿次，并在全球21张榜单上累计上榜626周。重点是这个数字到现在还没停，这不今天也在咱们的榜单上吗？这首歌不只是爆款，还是一份宣言。 Taylor 用这首歌写完了一个女孩变成巨星的全部过程。 The haters gonna hate hate hate But she just kept winning Be careful with your ego Cause we're gonna shake it off From Taylor Swift

number three， 进入到 Taylor 的经典 top three， 哇、wow， 可真的是不好评。我们依旧根据数据来说话，这首排在第三位的 Swift 金曲还是来自专辑1989，也是一首 Taylor Swift 先给自己立人设再亲手把它砸碎的歌，你猜到了吧？ Yeah， that is Blank Space。 那几年的媒体对他的报道可以用野蛮来形容，玩命的给他贴标签，感情乱，前任风， drama 女王。他非但没有解释和愤怒，而是一转手把这些话写进歌里，把那个媒体造出来的 Taylor 演了个淋漓尽致。重点是反手就是一个漂亮的自我解构，贴脸开大。这首歌也助他成为 Billboard Hot 100榜单上56年历史里首位连续两首单曲夺冠的女性。 Shake It Off 刚摘冠军， Blank Space 接着顶上。冠军的沙发上他坐了整整七周，全球销量超过1500万张。他横由他横，明月照大江。 Taylor Swift那是个流行乐坛的规则重写者，来听听第三位的斯威夫特金曲 Got a long list of exes and she's still winning. This is Taylor Swift, Blank Space.

0: and I'll write your name.
1: Number two.
2: 要回顾到的第二位的歌，你可能猜不到，那就是 All Too Well。这首歌的起点不高，既不是首发单曲，甚至不是正式主打，只是在2012年的专辑 Red 里面安静地躺着。结果粉丝口口相传，硬是把它传成了 Taylor Swift 宇宙当中最特殊的那一首。2021年 All Too Well 十分钟版横空出世，直接引爆全球，彻底改写了 Billboard 历史。因为这首歌的时长为10分13秒，成为了 Hot 100冠军位。
3: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4: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5: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6: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0: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十一点整。
1: It's 11 o'clock, Beijing time.
2: 快放学了，请为红领巾留出一条路吧，谢谢。

0: 路况及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1: 全家升 5G， 智享全千兆。中国移动 5G 加提醒您关注本次路况。北京时间的11:01，大家上午好，这里是调频 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上午的11点到12点即将为各位直播送你一朵小红花，我是主播悠悠。来关注一下这个时间段最新的路况资讯。目前呢，看到姚店路由东向西，从 S205到 J210 当前是缓行318米，七里铺大街由南向北呢当前缓行221米。再次感谢百度地图智慧交通，更多路况依旧拜托给各位，我们的热线电话呢是2820987，微信订阅号搜索关注延安交通音乐广播。11:02进入到我们今天的送你一朵小红花。
2: 你是否曾在人生的十字路口徘徊，渴望一束照亮前路的光？
3: 你是否留意过那些在生活褶皱里默默发光的灵魂，正等待被看见？
2: 送你一朵小红花，跨越个体的孤独，抵达彼此的心灵深处。
3: 锁定 FM 98.7，在他们的故事里
2: 探索自我成长的启迪，让平凡人生绽放出璀璨光芒。

好，这里是调频 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送您一朵小红花，我是主播悠悠。那么在一个小时之前呢，我们今年的爱心让考绿色出行的高考特别直播节目为爱护航是刚刚结束，两天的时间啊，一共四个小时，我们直击考点周边的现场，各路主播呢也是吩咐出去给我们打探到考场周围的最新的一些情况，包括一些很感动的细节的故事啊，跟我的同事们说一声辛苦了。这两天大家关注到的这个热点应该都是高考啊，当然在全国各地呢也都在上演着很多非常暖心的事儿。我们在接下来的时间呢，我觉得是只要一提起高考，就很多人都会想起他，想起这位老师，他就是张桂梅。又是一年高考时，那么自云南丽江桦坪女子高级中学学生2011年首次参加高考以来呢，张桂梅校长坚持送考，她和她的同事们已经将2000多名女孩送出大山。今年呢是张老师连续送考的第16年了。她曾经说啊，只要我活着就送考，因为学生没有出校园，走到哪儿我就陪到哪儿。在今年高考的前一天晚上，张桂梅依然在每一间教室的去逐间查课，了解孩子们的考前状态。那么在7号的凌晨呢，张桂梅和师生们也齐唱红梅赞，为高三学子加油打气。随后呢，她就坐上了大巴车，送桦坪女高的学生们踏上了高考之路。一批学生即将展翅高飞，那张桂梅也吐露了她的心声，说后面的日子还很长，我虽然对学生说离开女高就不要回来了，只是放一句狠话，她坦言啊，自己心中也都是不舍，嘴巴说上说赶紧走吧，但是学生毕业了之后呢，她又会觉得心里空落落的，看了那些照片还是在想这些小家伙都到哪去了。自从2002年起，张桂梅四处奔走筹集经费，2008年桦坪女子高级中学正式开学。如今呢，张桂梅身患多种疾病，却依旧坚持工作，帮助山区的女孩圆大学梦。她说，只要我还有一口气儿，我就会继续站在这个讲台上守护着学生们。高考的前夕呢，张桂梅也是寄予了高考学子勇敢去追梦，冲出去，去看看更大的世界，去成为更好的自己。她的原文是这样的啊，又是一年高考，你们就要走进考场了，别紧张，张老师相信3年的量变无声终会迎来质变的那一刻，更相信你们心里有数，一定能抵达自己想去的地方。孩子们不要慌也别怕，面对高考放下包袱，轻装上阵，你们是大山里的孩子，但大山从来都不是困住你们的屏障，勇敢去追梦吧，冲出去，去看看更大的世界，去成为更好的自己。所以在今天的送你一朵小红花呢，我们首先将这朵小红花就要送给张桂梅老师，向她致

致敬，当然呢也要继续祝愿我们的考生们取得理想的成绩。虽然我们两天的特别节目为爱护航已经结束了，那高考还有明天一天的时间呢，还是希望大家全程共同来努力啊，去营造一个很好的考场周边的环境。7:07，也欢迎各位来点播歌曲，想听的歌微信订阅号搜索关注延安交通音乐广播，然后下方对话框直接编辑歌曲名称发送就可以了。好，接下来的节目时间我们共同要听到这首歌，来自孙燕姿《我怀念的》。

北京时间的11:19，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送你一朵小红花，我是主播悠悠。今天的小红花呢，依旧要送给有关于这个高考期间发生的一些事情啊。我们来关注一下，在这个高考期间，江西陶瓷工艺美院。分享一下这个事情的大概的一个梗概啊，就是这个江西陶瓷工艺美院材料与智能制造学院的辅导员叫做吴吉栓啊，吴老师为了送学生就医连闯了两个红灯，那么事后呢，当地交警将所有闯红灯记录都标注为紧急救助，免予处罚。事情是发生在这个高考前夕啊，6月3号的时候啊，那一天呢，江西景德镇是大雨倾盆，江西陶瓷工艺美院的一名学生在施华的校园路上摔倒了，很快呢，鲜血就渗透了裤腿。当时辅导员吴吉栓接到电话之后就立即到了现场，看到这名学生已经是脸色苍白，嘴唇乌紫，他判断呢这是失血过多，等不及救护车了，于是吴老师就决定自己开车送医。受伤的学生是同班同学，那当时呢这个江文涛还有韩豪这两位同学也站了出来，还有学校保洁阿姨江爱云也跑了出来，几个人一同上车接力按住出血点。途中呢，吴老师是一边拨打交警的电话说明情况，一边连闯了两个红灯，将原本15分钟的路程缩短了不到8分钟，也就是一半的时间。那当抵达浮梁县人民医院之后呢，医生检查表示伤口太深了，无法缝合，需要立即转院，没有半分的耽搁，吴吉栓直奔景德镇市第一人民医院。此时呢，医院也已经提前开通了绿色通道，医护人员在急诊门口等候。经过紧急救治，学生脱离生命危险。那直到这个时候呢，吴老师紧绷的神经才骤然松弛，整个人都是瘫坐在椅子上，手心全都是冷汗。对于吴老师的那通电话，交警也已经全程记录，并且同步核实了路线和就诊信息。那他所有闯的红灯的记录呢，都被第一时间标注为紧急救助，经过核实之后免于处罚。这场在雨幕当中的生命接力也让温暖在这座城市延续，我们要为所有的人点赞，为这个交警部门的及时响应，还有医院方面的及时救助，以及最重要的就是吴老师和他同班同学两名同班同学，还有学校的保洁阿姨，看到了很棒的大家啊！其实我们的社会就应该是这样子，充满正能量，充满爱。10:22，也欢迎各位继续来点播分享歌曲，想听的歌通过微信订阅号延安交通音乐广播直接来点播吧。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听到的歌曲来自薛之谦，其实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小微商户守护街坊的烟火气，人民保险守护商户的安全感。从食品安全到场所责任，从顾客到员工，小微经营户安全综合保险专属做广大小微经营户背后的隐形安全员。
2: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 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致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精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3: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4: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0: 路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九十八点七，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1: 全家升5G，智享全千兆。中国移动 5G 加提醒您关注本次路况。继续留守，继续收听，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送你一朵小红花，我是主播悠悠，来关注一下半点的最新路况啊。目前呢，二道街由南向北，从大桥街到抗大北向拥堵232米，缓行300米，各位注意避让通行了。如果您的身边有突发交通状况呢，也欢迎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2820987，或者是微信订阅号搜索关注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来互动和分享。那么11点31分，继续下半段的送你一朵小红花。
2: 生活

0: 有人在平凡岗位默默坚守，有人为梦想全力以赴，在每一个角落都有人在闪闪发光。送你一朵小红花，在每个披星戴月的工作日；送你一朵小红花，在每个上有老下有小的清晨；送你一朵小红花，在每个跌倒又爬起的时刻；送你一朵小红花，在你千帆越尽却又不忘初心的瞬间。
1: 小红花，
0: 璀璨的生命从来没有标准答案和既定轨道，普通是这世间百态蓬勃的生命力，你提笔写下的都是正确答案。尽管身处人海，但你是你，是独一无二的你。这朵小红花本就该属于你。

北京时间的11:33，在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呢，我们要跟各位来分享一个学术方面的最新的事儿啊。最近呢，有好几位这个博士生啊，他们是以实践成果通过了毕业答辩。这个消息一出呢，就引发了很多朋友的热议啊。因为要知道，就是大家都会觉得说，只要毕业，不管是本科生、研究生，还是你学到哪儿毕业，肯定要写论文的吧。但是呢，这些个博士生啊，没有写毕业论文，依然获得了学位。那评论当中就有很多网友好奇说，文科研究生是不是可以通过实践成果拿到学位呢？根据媒体报道，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副主任黄平表示，最近啊，他们学校的中文系中文创意写作专业有36名学生呢，就是通过提交小说等实践成果获得了专业的硕士学位。那这个专业呢，以就业为导向，更偏实践，采用实践成果去申请学位，是有助于展现因材施教的原则。那么这个专业的毕业生郭一格就说了，他提交毕业答辩的小说前后创作了10多个版本，字数超过40000字，未来呢，他就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成为一名职业作家。来关注一下这个法规吧。2025年1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法正式施行，首次呢是以法律的形式明确了实践结果与学位论文并列作为学位授予依据，这也让毕业生用实践成果拿学位成为了可能。另外，根据中国农业大学官方微信的公众号介绍，那他们学校呢，最近啊，也有5名农业专业的学位硕士研究生，成为了全国农林院校首批凭借着科研实践成果，而并不是传统的学术论文，通过了毕业答辩，并且申请学位的学生。根据介绍啊，在他们的答辩现场，摆在桌上的不是一摞一摞的论文，而是一份一份沉甸甸的产品设计，包括呢，从有效提高作物产量和经济效益的小麦肥料，到专为华北下玉米量身定制的绿色高产肥，再到洱海流域鲜食玉米生产的优化管理模式等等等等。那这5名研究生呢，就依次走上讲台，展示了一组组田间的数据，一张张实拍的照片，以及发明专利证书等等，讲述了他们各自紧贴农业一线需求开展科研，从发现问题到研发产品再到落地验证的完整的一个历程。根据介绍，中国农业大学此前已经修订发布了中国农业大学学位授予实施办法，明确以实践成果申请学位的要求和程序，并且研制起草了研究生以实践成果申请学位相关工作指南，内容就涵盖了实践

成果的类型、质量要求，还有全流程的操作规范。同时呢，学校也加大改革支持力度，设立了8个以实践成果申请学位专项教改项目，组织相关学院专业学位授予点，积极探索实践成果的类型、标准和评价机制。其实在我们来看来啊，这就已经是最好的论文了，因为理论指导实践，但是它又是来源于实践，这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印证的道理啊。真正的算是学以致用，我觉得这也是正式学校的学习的意义，实践出真知。11:37，今天的宋一德小红花依旧欢迎各位来到节目当中点播分享歌曲，想听的歌通过微信订阅号搜索关注延安交通音乐广播，编辑歌曲名称发送就可以啦。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听到来自胡彦斌《你要的全拿走》。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1: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多和身边的人分享美好，能让更多的人感受到生活的温暖与善意。不用刻意准备什么，只是在吃到好吃的食物时随口说一句，这个真的很不错，你也试试。在看到美丽风景时，拉着身边的人一起驻足欣赏，去分享内心的喜悦。这种分享会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彼此的关系变得更加的亲密温暖。在分享美好的过程中，我们也会让自己的生活充满阳光与欢笑，让日子变得更加有滋有味。

北京时间的11:52，我们今天的送你一朵小红花呢，即将跟各位说再见了。还有，今天下午的半天，还有明天一天的高考时间，我们依旧希望大家都能够静音让考，全程去守护我们绿色畅通的赶考之路。当然，在节目的最后呢，还是要送出我们最真挚美好的祝福。相信高考呢，是很多人都刻在我们青春当中的印记，尤其是走过高考的朋友啊，一定在这每年的这几天都会依稀的记得当年自己走进考场的心情啊，可能也还会想到说我们当年的语文作文写了什么，数学大题答对了吗，英语的听力跟上了吗，就很多很多个这个小插曲都会一直都鲜活的活在我们的记忆当中。在最后呢，我们经常讲高考是一场战斗，但也只是人生的一战，希望大家都能够未来啊一切如愿啊，希望大家高考顺利，金榜题名。感谢各位的留守收听，那么明天上午同一时间送你朵小红花，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0: 生活中难免有小情绪，可别独自扛。12356心理援助热线24小时在线不打烊，
1: 专业倾听，严格保密，帮你梳理情绪，缓解压力。
0: 12356，你的心理守护热线，随时为您接通。
2: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邀骨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生活总有未知，一份保险，一份安心，根据家庭实际情况搭配合适的保障方案，为自己和家人撑起一把防护伞，让生活多一份从容，让幸福少一份担忧，平安相伴每一天。
0: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多和身边的人分享美好，能让更多的人感受到生活的温暖与善意。不用刻意准备什么，只是在吃到好吃的食物时随口说一句，这个真的很不错，你也试试。在看到美丽风景时，拉着身边的人一起驻足欣赏，去分享内心的喜悦。这种分享会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彼此的关系变得更加的亲密温暖。在分享美好的过程中，我们也会让自己的生活充满阳光与欢笑，让日子变得更加有滋有味。

0: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十二点整。
1: It's 12 o'clock, Beijing time.
2: 嘿嘿，中午吃饭可不能喝酒哦。
3: 中西融合，互有健康。延安市首家、三几家等中医医院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十二点整。忙了一上午了，休息一阵，养足精神再战斗。
4: 哎，你怎么往车窗外扔东西呀？
5: 嗨，这你就不懂了吧？早在原始时代，我们的祖先就是发现了扔石头可以捕捉到更多的猎物。中世纪的时候，人类发明的抛石机可以把大石头扔出几百米远，它的作用啊，就像我们今天的大炮。现在啊，人类的力量已经可以把火箭、飞船发射到太空了。所以说呢，扔东西促进文明发展进步，不是吗？
4: 你别开玩笑了，还好意思讲什么文明？我看你的脸皮都已经被你扔出去了。享受了汽车和商品的方便，别忘了环境整洁和道路安全。开车路上别抛物，精神文明要加速。

0: 路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九十八点七，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1: 全家升5G，智享全千兆。中国移动5G加提醒您关注本次路况。OK， 欢迎回来，北京时间来到了中午的12:02，您正在收听的频率是 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我们是黑大学生来了，各位中午好，我是白杨。这时间段呢，我们一起来刷新一下最新的路况信息。有关注到目前北大街由北向东，从康达北向到中心街拥堵146米，缓行339米。在这里呢，也提醒大家，最近上这路段一定要保持好安全车距，小心通行了。当然了，如果您行驶在路上，也可以将您身边即时有效的路况信息发送给我们，这样呢，您也有机会获得我们987联合爱心企业送出的精美礼品，分别来自严标准洗车示范点提供的洗车券，严瑞强龙口腔医院提供价值168元的超声波减压卡，延安国兴汽车装潢店提供价值88元的汽车用品，上城新世纪的拉提之光健康甄选店提供价值109元的脱奶食品，严氏强力侠普粥饼店提供的自选甜粥，大明宫的百木森系统门窗提供的精美水杯一个。再次感谢以上爱心企业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稍后的时间呢，让我们一起来走进今天的嘿大学生来了。青春没有售价，疯狂就在当下。

0: 在校园的广袤天地中，风云变幻，世事皆景。
1: 在校园的绚丽舞台上，流光溢彩，处处揭台。
0: 活力与创意，
1: 成长与蜕变，
0: 灵动与精彩，
1: 与青春携手，共赴校园风云之约。
2: 热烈的不是青春，是我们。
1: 嘿，大学生来了，让我们一起OK， 欢迎回来，北京时间来到了中午的12:05，您正在收听到的频率是 FM98.7 延恩交通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是黑大学生来了。各位中午好，我是白羊。今天呢已经是2026年6月8日星期一了，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呢最低温度10度，最高温度25度，天气晴，西南风2级。那么大家都有感受到啊，今年高考的天气啊，要相较于往年来说，我觉得真的是凉爽很多啊。你看我们今天早上很多主播呢都前往了各个考古点啊，一大早哎，其实呢这个还是凉凉的啊，中午也还好，没有说是特别的炎热啊。但是呢因为咱们西北地区呢，所以可能这个紫外线会特别的强啊。但是呢我觉得今年整体的温度啊还是特别好的。那么今天呢也是高考的第二天啊，那么昨天呢也相信大家都留守到了我们2天时间红票带行动的一个特别直播节目。其实呢我们到了现场啊，真的有看到特别特别多感人的瞬间，老师的叮咛，父母的加油，全程的助力，爱心的守护啊，真的是无数温暖的画面都汇成了高考最亮眼的风景线。然后呢在路上还看到很多系着我们红飘带的车辆啊，真的是我相信都是我们每一年夏天最最难忘的回忆啊。那么在这里呢也是想要继续给我们的少年们喊一声加油啊，这也是我们人生当中非常重要的一次考试啊。那么我们目前为止应该已经考完三门了啊，那么也不要紧张，也不要焦虑啊，你背过的书，算过的题，全都好好的记在脑子里呢，一个都不会跑。那么高考呢也不是终点，而是新的开始，它可能会决定你去哪个城市遇见谁，但决定不了你成为什么样的人啊。所以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也欢迎收听之前的大家都可以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共同将你对考生的祝福哎，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一起来留言互动吧。其实呢聊到这里啊，就是包括我们这两天的一个采访啊，无论是去采访交警，采访家长，还有去采访志愿者们啊，真的是特别特别的感动啊。很多的朋友们都为考生送上了祝福。我相信啊，在高考这一天，真的是连天上的云都在帮你遮太阳，路上的车也都在为你让行，全世界都会在为你的前途助力啊！所以呢，希望大家不要胆怯，继续向前冲啊！那么也不要管别人的卷子翻得有多快，那是他们的节奏，你只需要按照自己的节奏来，一道题道题慢慢啃，稳一点，准一点。不要害怕，你绝对就是那个奇迹啊。还有一位家长说了，孩子你不是一个人在战斗啊，爸妈呢在考场外等你，老师呢也在心里给你加油，你带着这么多人的力量去进城啊，低头是题海，抬头是前途。那么昨天呢我在实验中学的考点啊，也看到了有一位妈妈还有爸爸，然后呢送女儿去这个高考，然后妈妈呢穿了这个红色的旗袍啊，特别的喜庆，爸爸还刻意的穿了一件红色的衬衫啊，就寓意都特别的好，也能看出来就是我们的家人对于这场考试的重视啊，希望呢可以帮孩子去搏一个好彩头啊，真的是父母也非常非常的辛苦啊。那么作为孩子们来说的话，真的是希望大家可以轻装上阵啊，既允许自己有超越自我的魄力，也允许自己有不完美的表现啊，因为这才是生活的本质啊。所以呢就是无论我们从哪个起点出发，希望大家都可以顶峰相见。 OK， 那么也欢迎收听之前的各位都可以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当中了。那么稍后的时间呢，我们一起来送给各位一首来自李荣浩演唱的《有理想》。

OK， 此刻呢送给大家一首来自杨培安演唱的《我相信》啊，也是我们每年在高考期间啊必给大家去推送到的歌曲，希望呢这首歌曲可以带给我们所有考生们力量啊，给予我们家长们一些鼓舞，给予到你们安心。 OK 啊，那么这时间段呢我们一起来刷新一下最新的路况信息。有关注到目前北大街由北向南，从康大北向到中心街呢拥堵10米环形284米。七里铺大街由南向北，从圣地大道到杜公祠路拥堵50米环形119米了。在这里呢也提醒大家，途经以上两个路段一定要保持好安全车距，小心通行了。那么今天呢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也是跟大家去分享到了关于很多的朋友们对考生们的一些祝福啊。今天呢也已经是高考的第二天了啊，那么希望我们的同学可以乘胜追击，气势如又是赢家。那么今天一大早啊，整个道路通行情况都是非常良好的，因为各考点呢都有咱们的交警同志在执勤啊，所以呢很多的车辆呢也都在这个有序的通行。虽然说是周一的工作日啊，这个车流量明显增多了，但是呢往来的车辆也都自觉的减速慢行啊，所以的话呢也要再次提醒我们的各位市民朋友们啊，那么大家呢也可以提前的去计划啊，去错峰出行，然后呢看一下周边有没有可绕行的道路啊，也可以提前去选择绕行，让我们主动的为赶考的学子让出平安畅通的赶考路啊，让大家不用担心在去考试的路上哎会不会有堵车什么样的各种一系列的一个情况啊，那么你们只管放心考试就 OK 了。刚才呢还有我们的一位听友啊说到了想要给到考生的一些建议啊，那么今天因为已经是高考第二天了啊，这位老师呢他说到了前面两科不管考好还是没有考好都难免会给我们的心理带来不同程度的影响，所以呢走出考场后要遵循考完一门扔一门的原则。

不要再去多想刚才的考试，不要互相问询自己没有把握的题目，这样很容易影响后面的考试。要学会调节情绪，将自己的心情调节到最佳状态。实在情绪紧张时呢，可以在休息时听一听轻音乐，做一做运动啊。我记得我那会儿在高考的时候啊，就是特别喜欢给自己做心理暗示啊，就一直在暗示自己，哎，我一定可以啊，就我就必须得过这个本科线啊，怎么样，就会给自己一些比较积极的心理暗示啊，然后呢就是尽量让自己去放松下来。因为对于女生来说啊，可能对于绝大部分女生来说，在我们那个时候就是自己尤其是数理化嘛，对吧，就是对于数学这方面真的是特别难啊，就会觉得说还是有一点点吃力的。然后呢那个时候就是把尽量的啊，就是把自己会的题，哎，这个分儿给他拿到，然后不会的题就不在这上面去浪费时间了。包括呢有一些完完全全把时间浪费了，那这些题我给自己的措施就是去蒙嘛，对吧，那祝大家真的是考的都会，蒙的全对啊，那就只能去蒙了。然后呢就会尽量的把该拿到的分拿到啊，那剩下的就交给运气吧。然后呢如果是做文科类的啊，你比如说像咱们的一些历史呀之类的，就会尽量的去把题给它答满，把自己能想到的点，然后呢就是特别态度认真啊，就是给它去答满。然后呢然后想要让自己这样的一个自己工整啊，我相信这个评卷老师看到了也会多多少少给一点这样的卷面分啊，就是拿出了自己100%的诚意啊，就是虽然说是咱这个学习可能效率一般，但是呢这个态度还是得好啊，就是我们至少得写的卷面整齐，哎，让评卷老师一看就能看懂啊。所以呢就是希望大家就是不管考试进行到哪一天，考哪一科，都一定要淡定从容，坚持到最后一分钟，切忌好胜心理啊，要恪守不到最后一分钟绝不停笔的良训啊。所以呢我觉得这一点就是我想要给很多考生的一些建议啊，就不要觉得说哎好了稳了之类的。然后呢我们就是如果提前答完的话，也去仔细的去做一些检查啊。那么文科类的话，大家就是尽量去给他写满啊。那么再一方面的话，也还要叮嘱我们的家长啊，那么对于孩子的关注呢也要适度，尤其是内心的变化啊，在表面上与平常也不要有太大的一个变化。即使呢可能家长的情绪也比较焦躁啊，但是呢也尽量的不要让孩子去感觉到啊。那么可能作为考生来讲，我觉得有紧张也是正常的现象，家长呢也不要过于担心，哎，也因此不要过分的关怀，这样呢你对他来说可能还是会形成一些无形的压力啊，我们就都放轻松，都放平常就 OK 了。那么刚才呢还有我们的听友说到了想要点播一首林俊杰演唱的《裂缝中的阳光》，来送给我们所有的高考学子们。

0: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简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小微商户守护街坊的烟火气，人民保险守护商户的安全感。从食品安全到场所责任，从顾客到员工，小微经营户安全综合保险，专属做广大小微经营户背后的隐形安全员。
1: 生活总有未知，一份保险，一份安心。根据家庭实际情况，搭配合适的保障方案，为自己和家人撑起一把防护伞，让生活多一份从容，让幸福少一份担忧，平安相伴每一天。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0: 路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1: 全家升5G，智享全千兆。中国移动5G加提醒您关注本次路况。
2: OK， 欢迎回来，北京时间来到了中午的12:31，您正在收听的频率是 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是黑大学生来了，各位中午好，我是白羊。那这一时间段呢，我们一起来刷新一下最新的路况信息。有关注到目前七里铺大街由南向北圣地大道附近拥堵57米缓行250米，二道街由南向西同时在路上的驾驶员朋友们一定要保持好安全车距，小心通行了。 OK， 那么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也跟大家共同的分享到了来自我们对考生的一些祝福啊，还有呢就是剩下的几科也是希望大家呢都可以去稳住心态啊。那么因为经过了一天半的考试之后呢，可能孩子心里难免会有一些忐忑啊，尤其是前面考得不好或者即将要考自己弱势科目的孩子，心里呢更会紧张不安。那这个时候呢，家长不要跟着孩子一起揪心焦虑，如果有呢也要先调节好自己，不要表现出来啊，不要孩子追着孩子去问很多问题，不要坐立不安，哎，慌乱的紧张啊，然后呢你的情绪可能也会影响到孩子啊，就是你一定要相信他，经过了长时间的复习准备一定能发挥好这个水平啊。然后呢你可以去告诉他啊，就是自言自语去放松放松放松啊，然后去自我回答，哎，我觉得这一点呢都很重要啊，就是调节好自己的心态，关关难过关关过啊，前路漫漫亦灿烂啊。那么希望所有的考生都可以记得，父母和老师永远是你们的后盾啊，那么这场战斗你们已经胜利在望了啊，也是希望大家呢，哎，就还是那句啊，考的都会，蒙的全对。那么也再次欢迎更多的朋友们都可以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共同留下对考生们的祝福吧。稍后的时间呢，让我们一起来走进今天的等你下课。

0: 果象牙塔里有你的梦，那就用音符定格青春吧。
1: 躺在你学校的操场看星空。
2: 喂，等你下课了，我们去听歌。

0: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简迪娜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1: 中国人保财险延安市分公司提醒您遵守交规，安全行车，买车险选人保财险，看重的是实力。人保万家网点极速理赔，坚起大品牌，值得信赖。投保续保还选人保，咨询服务请您拨打95518。
0: 助力小微企，保险来兜底，普聚金融服务，惠及千企万户，保障全面，组合丰富。人保财险助微保是广大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的经营好伙伴。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0: 在校园的广袤天地中，风云变幻，世事皆景。
1: 在校园的绚丽舞台上，流光溢彩，处处揭台。
0: 活力与创意，
1: 成长与蜕变，
0: 灵动与精彩，
1: 与青春携手，共赴校园风云之约。
2: 热烈的不是青春，是我们。
1: 嘿，大学生来了，让我们一起。

0: OK， 欢迎回来，北京时间来到了中午的12:46，您正在收听到的频率是 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是黑大学生来了，各位中午好，我是白羊。那么这时间段呢，我们一起来刷新一下最新的路况信息。有关注到目前二道街由南向西，从顺阳南街到大东门街，当前为环线路段环线246米；北大街由北向南，从康大北向到中心街，当前为环线路段环线184米。在这里呢，也提醒大家，途经以上两个路段一定要保持好安全车距，小心通行了。那么这会儿也正值我们中午的时间段啊，也是希望我们所有的考生们在中午时候呢还可以好好的睡一个午觉啊，储存精力，然后呢下午呢从容应考。那么面对人生大考啊，这个焦虑紧张都是人之常情。那么在考点周围呢，哎，咱们延安市青少年心理学会呢也是加入到了高考的护航队伍啊，那么也在这个考点周边设立了这个心理服务站啊，用专业的力量为学子们舒缓压力。所以呢大家不要紧张啊，就是你只管向前冲锋陷阵啊，那么你们的身后有全世界在为你护航。那么希望呢所有的同学都可以金榜题名，旗开得胜。OK， 那么稍后的时间呢，让我们共同的走进今天的心向阳光。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看得远一点意味着学会用更长的时间维度去看待生活，眼前的挫折或许正是积累力量的过程。

暂时的等待是为了未来绽放更耀眼的光彩。当我们把眼光放远，就会发现眼前的坎儿不过是成长路上的一个台阶。

OK， 欢迎回来，北京时间也来到了中午的12:52了。那么这一时间段呢，我们继续来刷新到最新的路况信息。有关注到目前呢，北大街由西向南，从中心街到小东门街，当前面环形路段环形180。

18米。在这里呢，也提醒大家，途经以上这路段一定要保持好安全车距，小心通行了。那么也再次的祝愿我们所有的考生都可以金榜题名啊。那么一场高考呢，也是少年的逐梦之战，也是一座城，一家人的温柔奔赴，所有的守候皆有意义，所有的努力呢也会终有回响，希望同学们呢都可以旗开得胜。 OK， 那么以上呢就是今天黑大学生来的全部内容，非常感谢各位的留守和关注，稍后的1点到2点呢是由卢比为大家带出的滴滴补给站，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喽，拜拜。

0: 活中难免有小情绪，可别独自扛。12356心理援助热线，24小时在线不打烊，
1: 专业倾听，严格保密，帮你梳理情绪，缓解压力。
0: 12356，你的心理守护热线，随时为您接通。
2: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0: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十三点整。
1: It's 13 o'clock Beijing time。
2: 别人在休息，请你小声点。

0: 请主动刷卡或付费银行。
1: 妈妈，妈妈，快来，这有座位。
2: 哎，来了。咦，老人家，您坐这儿。
3: 您在孩子面前让座位给老人，他们会知道这样叫尊老。
1: 妈妈，为什么前面的叔叔没有把矿泉水瓶扔进垃圾桶里啊？
2: 哦，叔叔不识字，他不知道垃圾桶在哪里啊。
1: 那为什么叔叔手里还拿着报纸啊？
2: 哦，叔叔啊是在学识字，他也怕连小朋友都笑他没素质啊。
3: 您在孩子面前把地上的垃圾捡进垃圾桶，他们会明白要保护环境。
1: 爸爸，今天玩好不好？
4: 不行，爸爸今天答应了刘叔叔要去给他帮忙，答应了别人的事情就应该要做到。
3: 您在孩子面前的行为会告诉他们什么是诚信。从现在开始，让我们成为孩子生活当中的老师，用我们的一言一行树立孩子最好的榜样，让孩子从小学做文明人。
5: 出国旅游，文明当先，有些行为不恰当，在这儿跟您提个醒儿：随地吐痰、乱丢垃圾、衣着随便、举止粗鲁、随意吸烟、污染空间、争抢拥挤、不守秩序、高声通话、喧哗吵闹、任意拍照、乱写乱画、自尊自爱、文明出行、维护形象，全靠你我。

路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来，北京时间13:03，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8.7言交通音乐广播，这一时间段滴滴补给站，我是主播陆碧。那目前没有明显拥堵路段，再次提醒各位啊，今天下午呢，各个考场路段都会有临时的，交通管制啊。所以呢，大家一定要合理规划好自己的行车路线。那么，正式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滴滴补给站喽。

补给站，能量满格出发，引擎轰鸣，车轮滚滚，滴滴疾驰如风，载你奔赴山海，滴滴穿梭街巷，伴你肆意驰骋，打起精神，开始营业啦！随着动感节奏的响起，滴滴补给站活力开张。这里藏着爱车换新的终极密码，专业养护让座驾时刻保持巅峰状态。这里流淌着自由不羁的旋律浪潮，音乐律动点燃每一次出发的热情，身体与灵魂皆要奔赴热爱，为你的每段旅程保驾护航。来滴滴补给站，清楚滴滴一键唤醒，即刻开启爱车。

来，轻车滴滴一键唤醒，开启您的爱车宝典。今天呢是周一，我们先来看本周即将上市的新车公告。本周呢，你像会上很多辆，你像乐道 L60 号、博的 S600、Smart 精灵6号 EHD 以及2026款的星途 ES、II60、530宁德版，还有传奇向往 M8、北京越野的 BQ30 高光版本等。先说今天周一的时间啊 ，II60 530宁德时代版本会在今天正式上市，之后呢是到了周三，26款的星途 ES 会开启它的预售，到了周四，新款的乐道 L60 呢会在周四的时间正式的上市。除此之外，传奇向往 M8 PHEVL 以及E8 PHEV 的版本会在周四正式上市，还有 Smart 精灵6号 EHD 也会在本周四上市。那么到了周五呢，北京越野的 BQ30 的高光版本以及浩博 S600 会在周五的时间正式上市。说乐道 L60 这台车此前已经开启了它的预定了，那么这一次新车是迎来了六大维度的106项的一个升级，重点是增加了激光雷达，同时后排还引入了折叠屏。

智能化层面可以说是再次进阶。那新款的 L60 外观是延续现款的车型，分体灯的设计，前脸采用的是黑化的设计，更加的简洁化了，而且取消了包围两侧的导流槽，同时呢前包围处的进气更加的修长，车顶还增加了激光雷达，同时呢车辆后视镜还新增了智驾小蓝灯。那么车型尺寸方面，长4米828，宽1米93，高1米616，轴距是2米95。这一台车的定位是一款中型的 SUV。再来看内饰方面，车辆是引入了安澜轻 Napa 主题内饰，继续搭载蔚来自研的 SkyOS 天枢 AI 操作系统。那另外呢，车辆的后排它增加了 17.3 英寸的 3K 后排折叠屏，同时还带来了6升的冷暖箱加52升的车载大冰柜啊。后排呢也将拥有更多的拓展功能。还有就是动力方面，新车将会继续提供单电机和双电机的版本，综合功率分别是240千瓦和340千瓦，最大扭矩305牛米和440牛米， CLTC 最大纯电续航里程在740公里，支持900伏的高压架构，10%到80%的充电时间仅需25分钟。再来说 Smart 精灵6号 EHD， 这台车此前呢也已经开启了它的预售啊，售价呢是18.99万起啊。那作为品牌旗下全新的插混中型轿车，精灵6号的外观是由梅赛德斯奔驰全球设计团队操刀的，可以说整体还是延续品牌的这种感性凌锐的设计理念。前脸采用了仿生纱纹饰的贯穿风道的设计，配合上犀利的 LED 大灯组，拉伸了车头的横向视觉宽度。另外车身的侧面采用了动感轿跑的溜背造型，搭载的是隐藏式的门把手，并且配备19英寸或20英寸的轮圈。车身尺寸方面，长4米906，宽1米922，高1米508，轴距2米926。再就是内饰方面了，精灵6号它的座舱大量运用了圆形的元素与软包的材质，并且提供叫做格绿黄、玄影黑还有原野棕等等啊这种内饰的配色。另外新车还配备了10.2英寸的液晶仪表，13英寸的这种双 LED 啊的中控屏，以及25.6英寸的 ARHUD 的增强抬头显示。车机系统全系标配的是 AMD V2000 的芯片啊，并且呢这个系统也是接入了豆包 AI 大模型，智能语音交互方面啊这个互动感还是非常不错的。动力方面的话，这台车 1.5T 的混动专用发动机与电机组成的插电式混动系统啊 ,EHD 超级电混。总功率是达到了320千瓦，匹配3档 DHT 混动专用变速箱。另外新车提供2种电池容量的版本，搭载20度的电池组的车型，它的纯电续航能做到135公里，综合续航1675公里。而搭载41.46度的大电池的车型，它的纯电续航是285公里， LTC 的综合里程更长，能够达到1810公里。说实话，就目前小电池和大电池版本的纯电续航里程，放到现在的放在现在的这个背景下，亮点一般啊，亮点着实一般。但是它的综合续航里程我觉得还蛮酷的，综合续航里程1675和1810公里，光看综合续航里程的话你还是能看到亮点。来，再来说到星途 ES， 这台车眼前一亮呀家人们，我觉得这台车比之前更帅了，更帅了。虽然没有特别夸张的，就是跟现款来比的话，

没有特别夸张的改动啊。前脸采用的是增程版本专属进气口的造型，同时保留纯电版本标志性的自定义 LED 的灯光系统，辨识度非常强啊。但是它给你的感觉更凌厉了啊。另外呢，激光雷达它也更加的小巧和精微。车身的侧面它是强化了车门处的导流槽啊，强化了这一点，所以运动感方面非常不错。再配合上六活塞的固定式卡钳，车尾搭载贯穿式尾灯以及电动扰流板，运动氛围拉满的同时，后包围呢又进行了重新的优化，强化了运动的氛围感啊。推荐推荐推荐啊，就这个外观我是非常推荐的。外观说完说内饰吧。这台车本次搭载的是高通骁龙 8295P 的芯片，再结合上 CarMat AI 大模型的算法啊，大幅度优化了车机的响应速度、语音交互还有智能场景适配体验啊，这些方面人机交互更加流畅，也更加的智能了。辅助驾驶硬件也是这台车的核心亮点之一了。车顶搭载的激光雷达，整套感知硬件配置也十分的豪华。全车配备27个传感器，涵盖了11个摄像头、12个超声波雷达、1个激光雷达以及3个毫米波雷达。全方位的硬件组合，再搭配上全新的猎鹰700驾驶辅助系统，也是大幅提升整车辅助驾驶的精准度、安全性与场景适配的能力。那动力方面呢，预计将延续多种动力的版本，那其中增程版本搭载 1.5T 的增程器，单电机版本综合功率195千瓦， CLTC 纯电续航255公里，双电机综合续航345千瓦，纯电续航255公里，纯电版本单电机最大功率185千瓦和230千瓦，双电机最大功率353千瓦。那对应的续航版本还很多，550公里、605公里、705公里、680公里、880公里、775公里和710公里，多个版本。 OK， 以上呢就是今天给大家来分享到的第一个内容，就是我们本周即将上市的新车公告了。来，这一时间段为大家来分享一首特别好听的歌曲。今天所有的歌希望通过电波给你的上空助力所有的高考学子金榜题名，发挥好好。再次提醒各位啊，我们下午的考试即将开始了，也请途经啊，途经到学校旁边的车辆，途经到校园，别车辆一定不要鸣笛，合理规划好自己的行车路线，让我们一起通过行动助力高考。来，一起听到这首歌《光明》。

坚信光明就在远方。所以这两天大家一定要好好发挥啊，一定要考出一个让自己都惊叹的成绩，我相信你们一定会做到的。来，下面的时间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如果考虑传统的豪华品牌新能源车，大家希望它的设计风格更像这台品牌的经典燃油车，还是跳出原有的基因开创出全新的风格呢？不论您是哪种想法，在不久之后或许都能够得到满足。为什么呢？因为刚刚上市不久的奥迪 ETX 就是看起来很不一样的奥迪的一款纯电 SUV。指导价格26.98到35.98，那这台车到底是一台怎样的车呢？和即将上市的全

0: 腾讯宝马 iX3 还有奔驰 GLC 的纯电这些竞品相比，它又有怎样的特点呢？首先在聊 E7X 之前，我们首先需要了解奥迪这个品牌啊。奥迪这个品牌是上汽奥迪旗下专注新能源的一个生产啊产品线，和以往引进全球车型进行国产不一样的是什么呢？就是奥迪的产品都是基于中国市场开发，且当下主要是面向中国消费者的，所以呢，它的车型平台和新部件的供应链以及造型配置价格，它全都高度契合中国市场的现状和节奏。那正因如此呢，刚刚上市的奥迪 7S 这台车，它看起来、开起来、配置、定价策略都不奥迪的一款车，很不奥迪的一款车。那和即将上市的宝马的 iX3、奔驰的 GLC 这两款竞品可以说是形成了强烈的对比了。让我们回到产品本身，奥迪 E7X 的尺寸是完全达到了532的级别，就是比 iX3 纯电的 GLC、 小米预期这些竞品它明显要大，也是一台尺寸相当突出的大五座的 SUV 了。那么价格方面它也非常激进了，26.98万起售的这个价格很激进，定价呢比奥迪自家的 Q5L 是多少呢？30.98，还有刚刚预售的纯电 GLC 34.9都低了一大截，可以说是完全看齐了中国品牌同级别竞品这样的一个风格。那么各方面都打破常规的这台奥迪 E7X 产品力究竟如何呢？马上要进入到五分钟的广告调播，广告回来之后，让我们继续来跟大家分享。来，我们一会儿见喽。
1: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2: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 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向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致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精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3: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0: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多和身边的人分享美好，能让更多的人感受到生活的温暖与善意。不用刻意准备什么，只是在吃到好吃的食物时随口说一句，这个真的很不错，你也试试。在看到美丽风景时，拉着身边的人一起驻足欣赏，去分享内心的喜悦。这种分享会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彼此的关系变得更加的亲密温暖。在分享美好的过程中，我们也会让自己的生活充满阳光与欢笑，让日子变得更加有滋有味。

0: 哎，张老师，
1: 哎，
0: 问您个事儿
1: 您
0: 啊，
1: 说，
0: 日常生活中您排队吗？
1: 没急事儿的时候，我都排队。
0: 啊，您的意思是，要是有了急事儿，就能插队加塞儿了。
1: 那上班要迟到了，生病着急看医生，出差赶着登飞机，一看老长的队，我这心里一急呀，就全靠本能了。
0: 照你这么说，排队就是慢，插队加塞儿它就能快？
1: 这不是人之常情吗？
0: 出来混总是要还的，大家要都加塞儿不排队，哎，你想快也快不了啊。
1: 那你说说看。
0: 你看啊，你怕赶不上这趟地铁，门一开你就往里冲，车里的人下不去，一着急也往外挤，结果是上不去下不来，大家都得迟到啊。
1: 哎，你还别说，这么着啊，还真快不了。
0: 再给你举个例子，你赶着登飞机，到晚了甭说了，飞机早就飞走了。要是到早了，就算你身体好，速度快，队也不排，您第一个冲上飞机，哎，你以为头一个上飞机就能坐头等舱？
1: 嗨，我这是着的哪门子急呀？
0: 其实啊，晚点登机还有不少好处呢。
1: 我怎么没发现呢？
0: 我跟你说说啊，你晚点登机，大家都安顿好了，你气定神闲的找座位放行李，哎，那感觉有多好啊！
1: 没错儿。
0: 也不挡别人的道儿，要是找不着地儿啊，空姐还会专门过来帮你。先生，我来帮您放行李吧。哎，你说你这更省心不是？
1: 哎，还是守规矩好。
0: 对了，排队办事儿，那才会有效率、更文明。加塞儿插队呀，那是典型的缺乏道德修养的不文明行为。
1: 你就直说我缺德呗。
0: 这可是你自己说的啊。
1: 得嘞，以后啊，我一定摒弃陋习，有序排队，文明礼让，我可不能做一个缺乏道德修养的人。
2: 滴滴补给站，能量满格出发，引擎轰鸣，车轮滚滚，滴滴疾驰如风，载你奔赴山海。滴滴穿梭街巷，伴你肆意驰骋，打起精神，开始营业啦！随着动感节奏的响起，滴滴补给站活力开张。这里藏着爱车换新的终极密码，专业养护让座驾时刻保持巅峰状态。这里流淌着自由不羁的旋律浪潮，音乐律动点燃每一次出发的热情，身体与灵魂皆要奔赴热爱，为你的每段旅程保驾护航。来滴滴补给站，清楚滴滴一键唤醒，即刻开启爱车宝典。

滴滴一键唤醒，继续我们的话题。上半段的时间跟大家来分享了本周即将上市的新车，以及奥迪 EX 到底是一台怎样的车。那我们来看看奥迪 E7X 到底有哪些亮点。首先说第一个亮点，就是科技感与豪华感兼备了。设计同质化在近两年国内新能源市场可以说愈发凸显，对吧？设计同质化现在太严重了，好多车子我觉得他连改都不想改了啊，换个标直接上了啊。但是这台车则是完全避免了这个问题啊，前后大尺寸的环形灯组，再配合上奥迪的字母 logo， 已经是形成了上汽奥迪独特的品牌特征，辨识度是非常强的。内饰呢，虽然也是以这种超大尺寸屏幕为核心，但是扶手台、车门饰板的造型特点还是非常鲜明的。同时呢，以大面积的高档真皮包裹、实木板啊这些，形成了视觉和触感都很优秀的豪华氛围，匹配了奥迪豪华品牌的身份啊。第二个亮点就要说到它空间了。你看，目前532级别的大五座 SUV 不算少了吧？这台车它的轴距、车长、高度，它都是要明显大于同级竞品的。这些呢，也都反映在了它内部宽裕的空间上。那不论是后排的腿部、头部，还是前后排的横向空间，它表现的都非常的出色。而且基于充裕的空间 ，E7X 还把舒适配置拉得很满，基本上拉满了。你像前后排加热、通风、按摩都有，副驾安置零重力座椅，后排还同时标配了电动靠背和腿托调节，可以形成躺椅的模式。那么配置豪华度已经是超过了大多数的啊中国品牌竞品了。那除了大五座之外啊，它还提供一个旗舰四座的版本，将豪华体验是进一步提升了。二排两个座椅都能够实现零重力的模式，中间的液晶屏也能够实现各类功能的操控。你像在35万的这个价位，它能够提供超豪华级别的舒适体验，也是进一步丰富了 C 级双排纯电 SUV 的品类了。再者呢，就要说到了它第三个亮点。你像现在在一众的大五座纯电 SUV 当中啊 ，E7X 是极少数起步就标配100度以上电池组的车型，入门版本的纯电续航就达到了705公里，而且单电机后驱版本零百加速就做到了5秒区间。此外，还有一个109度的版本，纯电续航做到了751公里。那与之相匹配的还有全系标配900伏高压平台和高倍率电芯，不同版本呢，它是可以在10到13分钟内就完成30%到80%的补能的。那三电系统各方面的规格也都达到了目前国内新能源市场的前沿了。这是它第三个亮点。来说第四个亮点，全系标配后轮转向。除了空间舒适度之外，它另外一个亮点就是它的操控性能和底盘素质。入门版本就标配了后轮转向系统，次低配以上配齐了 CDC 电磁可变加空气悬架。那悬架部件采用的是全铝合金。奥迪 E7X 的底盘规格在30万元内的版本就已经拉满了，那这种规格在40万元内都不多见的。而且基于这套高规格底盘，奥迪本身它的这种深厚的调教功底也是得到了充分的发挥。E7X 的转向手感、精准度、底盘的减震和支撑性都非常的出色。运动模式呢，也能高度兼容啊，兼顾舒适性。那么舒适模式

0: 试下也会有很好的操控表现。那么这些呢也是同级竞品，尤其是部分啊中国品牌车型相对欠缺的地方。再来看第五个亮点，就是配置程度，它也做到了一个越级的一个配置程度啊。目前30万级别的新能源车型，它整体的配置水平普遍来说比较高，但在这样的市场环境内，E7X 的配置依然能够做到越级的水平。让我们看它做到哪些。除了刚才说到的后轮转向、前排的加热通风按摩、后排的电动腿托和靠背调节之外，激光雷达、高速城区 NOA、 全车电吸门、光感天幕、21.4英寸的后排大屏，还有后排座椅的电动放倒等，也都可以说直接从入门版本就全部出现了啊。那么来到了29.98万的次低配以上，后排的通风按摩、 HUD、 副驾零重力座椅、车载冰箱、22扬声器，这些配置也都配备了。那如果说对比同价位的 Model Y 和小米E7，奥迪 E7X 的舒适功能、豪华配置，它整体来说都高出了一大截。驾驶辅助方面，可以算是奥迪 E7X 为数不多相对比较弱的地方。那么其中254TOPS 的 Orin X 的芯片在竞品面前可能不算突出，但这款车也搭载了 Momenta R7 强化学习大模型，所以说它的辅助驾驶体验较 Momenta 此前的版本来说，它是有一个明显的提升的。再结合上售价各个方面体验来说，这台车它是做到了多数领域的越级的体现，也是相当出色的啊。
1: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0: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来一首《平凡之路》，再次送给所有的考生啊。下半段的时间跟大家来聊到的是诚意十足的奥迪 A7X， 那这台车它能不能够成为爆款呢？哎，我们要做一个大胆的一个预测啊，你觉得这台车会不会成为爆款呢？那迄今为止，传统合资品牌在高端新能源车领域还没有出现一款真正的爆款产品。那么在这种压力之下，传统豪华市场第一梯队的 BBA， 它其实都在以不同的方式努力的破局当中。那奔驰纯电 GLC 的尺寸相比较燃油版本的 GLC 也是大幅度的提升了，全新宝马 iX3 呢则带来了极具创新的设计风格，都是各家品牌2026年的重磅产品啊。相较之下，奥迪 A7X 在各方面融入中国市场的决心明显要更强，它的配置定价策略完全是颠覆了传统豪华品牌的打法，它也放下了豪华品牌多年来的身段，加入到了同中国新能源车企硬碰硬的直接竞争当中。那咱就从产品力性价比来讲，奥迪 A7X 已经是具备了成为爆款的基础和潜质了。不过对于很多消费者来说，悬挂奥迪字母标的新能源系列，它其实是一个起步不久的新角色，它其实需要一定的时间和积累的，才能够逐渐形成自己的客户群和生态位。那对于消费者来说，奥迪 A7X 这种产品的出现，让我们在中国新能源品牌之外其实多了一个综合实力很强并且具备自身独特亮点的一个新选择。所以对于这台车大家觉得如何呢？有朋友说是奥迪为什么新能源它不让用四个圈了，你不让用了吗？其实不是啊，就是目前新能源这个奥迪啊 AUDI 的这个字母标其实也是奥迪的，它在历史上曾经它用的就是这个标，只不过现在的这个标它代表的是新能源的身份啊，它不用，它不再用四个圈去代替自己的这个身份了，就是现在的这个标也是奥迪的，不是说这是一个新，这是一个全新的标，这不是一个全新的标，此前就用过，那只是以此来区分啊燃油和新能源之间的一个区别。OK， 以上呢就是今天跟大家来分享的所有的内容了。最后一首歌，五月天《倔强》，再次送给你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多和身边的人分享美好，能让更多的人感受到生活的温暖与善意。不用刻意准备什么，只是在吃到好吃的食物时随口说一句，这个真的很不错，你也试试。在看到美丽风景时，拉着身边的人一起驻足欣赏，去分享内心的喜悦。这种分享会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彼此的关系变得更加的亲密温暖。在分享美好的过程中，我们也会让自己的生活充满阳光与欢笑，让日子变得更加有滋有味。

0: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十四点整。
1: It's 14 o'clock Beijing time.
2: 打起点精神来，嗨，是你了。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1: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1: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1: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0: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15点整。
1: It's 15 o'clock, Beijing time.
2: 迪哥师傅，马上就要花班了，要坚持哦。
3: 我是赵晶，我不跟随地吐痰的人约会。
4: 我是 Selina， 我不跟开车闯红灯的人约会。
5: 我是悠悠，我不跟赤膊上街的人约会。
6: 我是娜娜，我不跟说脏话的人约会。
7: 我是彩文，我不跟乱扔垃圾的人约会。
8: 让每一个人更有魅力，我们的城市

0: 生活中难免有小情绪，可别独自扛。12356心理援助热线，24小时在线不打烊，
1: 专业倾听，严格保密，帮你梳理情绪，缓解压力。
0: 12356，你的心理守护热线，随时为您接通。
2: 中国人保财险延安市分公司提醒您遵守交规，安全行车，买车险选人保财险，看重的是实力。人保万家网点，极速理赔，坚起大品牌，值得信赖。投保续保还选人保，咨询服务请您拨打95518。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3: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4: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致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0: 生活中难免有小情绪，可别独自扛。12356心理援助热线，24小时在线不打烊，
1: 专业倾听，严格保密，帮你梳理情绪，缓解压力。
0: 12356，你的心理守护热线，随时为您接通。
2: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邀骨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3: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4: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多和身边的人分享美好，能让更多的人感受到生活的温暖与善意。不用刻意准备什么，只是在吃到好吃的食物时随口说一句，这个真的很不错，你也试试。在看到美丽风景时，拉着身边的人一起驻足欣赏，去分享内心的喜悦。这种分享会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彼此的关系变得更加的亲密温暖。在分享美好的过程中，我们也会让自己的生活充满阳光与欢笑，让日子变得更加有滋有味。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1: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0: 在这延安交通音乐广播17点整
1: It's 17 o'clock Beijing time
2: 快放学了别忘了接孩子

路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0: 大家好，大家好，哎呀，感谢各位呢，继续留守关注 FM 九十八点七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我们即将开始的是
1: 大声辣话话，
0: 没错，
1: 我们是精彩组合彩文和赵金。
0: 是的，北京时间已经来到了17:02了，在这个时间节点呢，我们和大家先来刷新此时此刻最新的路面通行情况，好吗？好的，一起来刷新一下我们的百度地图智慧交通。
1: 基本不堵车。
0: 是的，是的，的这会儿呢，这个好多的考点还没有考完呢啊。因为再过半个小时，基本上陆陆续续，考点周边的交通压力就会很大一些了。当前所有的市区内道路通行情况都是畅通无阻的，大家可以放心来行驶，好吗？好，更多路面消息，我们继续会拜托给我们的流动路况信息员，辛苦各位了。我们的热线2820987，还有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延安交通音乐广播啊。欢迎大家呢通过这两种方式啊来给我们及时的提供有效的突发路况讯息。
1: 是的。
0: 好，节目进行过程当中啊，我们还有爱心企业为我们提供到的路况奖品。
1: 哎，如果
0: 我们一起来点名感谢一下啊。
1: 如果您此时此刻行驶在道路当中遇到突发的路况信息啊，你可以用我们的这个加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延安交通音乐广播八个汉字加关注，也可以从我们抖音视频号告知我们啊。如果您报的路况及时准确有效的话，就有可能获得这些爱心企业赞助的路况奖品。
0: 路况奖品特别感谢到的是我们的延安标准洗车示范点送出的6张洗车券，延安瑞勤儿童口腔医院送出的洁牙卡，
1: 对，
0: 延安国兴汽车装潢店送出的88元汽车用品代金券啊，
1: 上城新世纪5号楼拉提之光蒸雪店送出的驼奶食品，还有呢，延强市喜亚坡周边店送出的甜粥，你们谁喝去了？还有延市这个百木森系统门窗顾家名匠入户门送出的价值99元的这个精美水杯，哎，我的这个
0: 好，感谢以上爱心企业的鼎力支持啊，
1: 谢谢
0: 我们每一位这个流动的路况信息员。以上就是我们这个整点最新路况讯息，
1: 是的，
0: 马上进入我们今天的
1: 大声辣话话。
0: 彩文姐啊，今天咱们聊的内容够考究吧？哎，爆罩子劲儿，九天咱就从死井里给你找出咱们儿个的方言。二个的，哎，
2: 给秋山，给律师，给蓝蓝的天，给母亲，给黄河，给我们夏天。
0: 内容卡妞聊的不劲儿。我是讲普通话的赵姬，
1: 我是说陕北话的彩文，
0: 文学、文字、文化、文艺，咱用双语聊出新花样。哦，
1: 爽手到文化脱口秀，大声辣话话，开聊，
0: 开聊。
3: 护航高考，为爱发声。2026延安第19届红飘带爱心让考绿色出行，即嗨青春，彩虹跑，温暖启幕。爱心让考全程招募，彩虹跑火热报名中，邀您一起为延安学子聚力护航。
4: 又是一年高考季，莘莘学子奔赴属于自己的山海。
5: 褪去喧嚣，静候花开，让城市为追梦少年温柔静音。
6: 文明行车，杜绝迷笛，用安静守护每一份伏案努力。
7: 绿色低碳，错峰出行，让出畅通无阻的赶考之路。
8: 一条红丝带，一份暖初心，传递整座城市的温柔善意。
9: 爱心助力，暖心护航，每一次礼让都是最美的成全。
10: 不负寒窗苦读，不负少年热忱，愿少年全力以赴，从容赴考。
4: 19载坚守陪伴，岁岁护航，初心从未改变。
11: 爱心让考，绿色出行，祝所

十九载春秋轮转，每一笔书写都承载梦想。十九年爱心接力，每一步让行都守护希望。这里是 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当城市化作斑斓赛道，我们邀您暂别车轮的轰鸣，用绿色出行让出畅通，用无声支持传递力量。高考不是孤军奋战，而是一座城的温柔托举。 FM98.7 红飘带行动2026延安市第十九届爱心让考绿色出行，987携手延安新投物业公司，邀您一起为高考添彩。让我们以爱之名为青春保驾护航。

0: 来喽，感谢大家的留守和关注啊，我们的两个宣传片一直还在播着啊，就是希望有这样的一种氛围，
1: 对，
0: 哎，营造给大家。是的，今天呢已经是来到了2026年的6月8号了啊，这会儿呢此时此刻孩子们还在奋笔疾书，尤其是在下午这个点儿，大家路过我们的考场的时候，切记千万不要鸣笛，
1: 不要鸣笛，不要大喊大叫。
0: 是的，这个下午的这个时间节点啊，他们考的是英语啊，有听力啊，
1: 哎呦，这个真的可重要，
0: 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好吧？一定要注意，一定要注意啊！
1: 那九年人家做的最好的一点就是啥子了，把多管不注意，你多管小学你就手写都没办法。
0: 是的，是这样的，是这样的啊。
1: 谢谢李晓东。
0: 所以呢，今年我们的考点呢，大部分呢都是在新城啊，新城，然后马家湾那边的这个校区啊，马家湾那边的校区的这个考生也不是特别多，所以明天开始呢，就是我们的单招生的一些考试了，单招的一些考试人数也比较少一些啊。整体来说，今天下午孩子们就放飞自我了，
1: 哎，
0: 大部分的孩子都已经放飞自我了，
1: 太棒了，恭喜他们啊！
0: 是的，是的，我就想知道，孩子们从考场出来那一刻之后，那种轻松，那种自信，
1: 哎呦，就咱们想象来了。就那
0: 种热烈，那种向往，
1: 那种释怀，
0: 哎呀，
1: 是
0: 啊，
1: 那种释，
0: 真的是，真的是啊！去年孩子们考完之后，真的是哇，真的那个感觉，
1: 就
0: 低高考现场的一些情况，对吧？然后我看到了有个短视频，里面是所有的考生一出来之后，你知道吗？妈，妈，我妈呢？妈。
1: 笑死我了！
0: 所有的孩子都在喊妈，没有人喊爸，
1: 没有人喊爸。
0: 是的，这是为什么呢？所以所有的这些爸爸们，你们得反思一下、
1: 反思一下。然后你知道吧？就那个爸爸比我胖两倍，穿旗袍，拿这么就穿那个什么是吧？
0: 对，昨天看到了最可爱的是一个小弟，你知道吗？他穿的小孩特别胖小孩也不是特别胖，反正小孩挺壮实，然后穿了一个紧身的这个旗袍手里拿一朵花。我给我姐姐加油来了，就是各种可爱，你知道吗？
1: 尤其是几个爸爸胖出出的穿的红旗袍，
0: 然后看到了今天有一个横幅啊，也是太霸气了，这个爹地真的是很霸气，你知道吗？上面写的是你好好考你考上了那个什么，你养爸，你考不上爸养你。
1: 还显得有压力了，还不如飙头上了，
0: 头
1: 上还有哑巴了。
0: 不是我最关键的就是那一条，我就觉得特别的欣慰，你知道吗？孩子一穿上，妈
1: 妈，
0: 我妈呢？妈，你在哪儿呢？
1: 哎，我昨天
0: 所有的孩子出来都是找妈，你知道吗？所以那一刻我觉得虽然女人这一辈子可能特别的辛苦，是吧？难，
1: 这一刻就觉得
0: 足了，
1: 足了，
0: 足。

0: 爆足了，真值了。
1: 南岩话怎么说？哎呀，就呗，就死的了，跟你说。
0: 可以了，可以了，知足了，知足了。
1: 然后你知道吧？还有一个娃娃是，叔叔跑出来说是这个题难不难？说不难是第一个跑出来的吧？说不太难，不太难，不说不难。作文是啥？作文是啥啥啥？完了说，但是我写的很烂，没写好，就笑的。哎，就可乐观了，就是
0: 不是就是有那种
1: 青春的样子。
0: 不是我们有看到很多的一些孩子穿着什么样的衣服啊？他们就穿那种，就是什么什么什么 cosplaying 的那种衣服，就去考试去了。我觉得这届的这个孩子，这越来越松弛感。
1: 哦，说九年的数学难，哎呦，但是人
0: 是普遍觉得好像松弛。
1: 人大
0: 一卷好像全国一卷是说数学比较难一些。哦
1: 哎，说人大附中那些娃娃来的就可出来的就是像那个啥，就局里局气。
0: 不，
1: 人十几岁就像四十几岁老成。
0: 谁、啊？
1: 就是那个人家那些就是他说那个人大附中的学生。
0: 人大附中啊，说延安吧，不要说人大，跟我没多大关系啊，太遥远了。我们来说说我们延安的。啊、我今天每天早上我们基本上从5月30号开始，交通音乐广播的主持人周末都不会休息。
1: 是了。
0: 尤其是这两天我们的特别节目。节目为爱护航，昨天大家都看到了，昨天虽然是周末，我们还在工作线上，我们的孩子们7点就出发了，然后沿线路过所有的这些考点周边都去观察，然后细致入微的去看观察，用在那些眼睛去观察，
1: 采访
0: 是
1: 连线，
0: 然后我过来的时候我也看到了，其实很多，你比如像人家北大培文，还有这个育英中学，都是乘坐大巴接送孩子的，不是孩子就是那个什么家长来送的，然后你知道吗？人家把那车装扮的就跟那个过喜事似的，绑的大红花，你知道吗？就车上除了有横幅之外啊，全车前前后后全是用横幅拉起来的之外，你知道吗？车头绑的大红花，绑这么大一朵的大红花，就是大家看到那一刻，你就觉得哇，好有仪式感。
1: 你知道，如果是小孩看见说绑红花，就是车是不是要结婚了？你知道
0: 不？不是，就觉得你看，我们一般绑大红花呢，就是迎接我们的英雄，对吧？
1: 现场。
0: 明白了没有？就是那种英雄呀，是不是？凯旋归来的那种人才会带那种大红花。
1: 是。
0: 所以那一刻真的是特别特别的亢奋啊！看到那一刻，我觉得孩子们应该都心里特别的亢奋。
1: 一直以来
0: 特别激动，
1: 不是结果就是有多。然后我们娃娃就是我看见那个有个给牛带了个大红花，人家不是说是那个啥了吧？就人家连头狗死那个妈，快那个牛结红了，结果才看到一头牛人拉着不是说带个大红花，他就是大红花。不是英雄就是结果然后就
0: 凯旋归来，哎呦，真的特别的有仪式感。我觉得今年这些每一年啊，不是说今年，每一年在考点周边，我们所有学校的这些老师们啊，都是别出心裁。
1: 是的，我们是交通，
0: 他们一定会站到学校门口，把孩子们看着送进去，看着接出来。然后我记得有一年哪一位主持人在采访的时候，这位老师说了，他们知道他们站到那儿，孩子们就有底气，孩子们心里就是稳的，明白了没有？就这一刻我就觉得，哎呦，这老师真的是太牛了。
1: 我还看到
0: 给老师点赞，
1: 两个娃娃故意把老师叫过来以后假装打架了，然后老师就激动，
0: 姐姐
1: 就然后就说娃娃的故事吧，就是改都记下的。
0: 这个老师
1: 一转身，然后就是一朵花堆到我面前了。
0: 是，这就是在这个毕业季，所以今天我发了一个朋友圈，我觉得也是蛮有感触的，因为我们的主持人发了这个之后啊，拍了很多现场的这个照片之后，我就发了一个朋友圈，因为很多就是家长们是拿着那个鲜花在等孩子，所以我觉得鲜花是对考生用12年汗水换来的绽放，而掌声是全社会为这一份青春孤勇送上的敬意。
1: 哎呀，真棒
0: 啊！真的就是在这一刻之后，除了6月份，除了离别，还有什么鲜花和掌声？
1: 对
0: 啊，
1: 是的，
0: 不是光有离别，它是孩子的一个蜕变和成长，是吧？
1: 哎呦，你看海底捞给这个旗开得胜，给水冰冰上展旗开得胜，也这个功夫。
0: 对啊，每年的这个海底捞他都会送一些好吃的，
1: 是的，
0: 就是给我们的志愿服务团队，
1: 还有鲜花。
0: 去年我在这个实验小学门口就吃了他们的什么。好像冰粉还是什么？
1: 对，他们冰粉好吃。
0: 今天我看到丽森酒店也去做这方面的一些公益了。也去做这方面的一些公益了。所以今年这些家长们比我们去年好像还要卷，穿旗袍的还要多。
1: 多
0: 看到有一家、哦、一家可能是就是这个什么，就是叔叔阿姨七大姑都来了，你知道吗？然后是就是一群这个小弟嘛，
1: 啊、
0: 哦，小弟弟、
1: 啊、
0: 穿的什么，你知道吗？都穿的就是跟相声那个衣服是一样，
1: 哦、
0: 男的孩子嘛，
1: 对对对对，
0: 没办法穿旗袍，你知道吧？都穿的是长大褂，红色的长大褂，好生啊，全家暖融融，
1: 对，所以你看就
0: 是这种和谐，
1: 口一尺的口
0: 一级
1: 那个长袍，
0: 嗯、啊，老夫子的长袍，
1: 啊，对，父子的长袍嘛，
0: 好吧，啊，然后今天我们的这个直击高考的特别节目叫《为爱护航》，我们今天呢也是特别请到了咱们百年育才的老师。百年育才的马老师，他太棒了啊！
1: 嗯、
0: 所以我有时候就是想着现在从
1: 毕业季也是分
0: 从一开始啊，从一开始我们大家对于这种报考机构的一种抵触，
1: 嗯、
0: 到现在赢得了大家的这种掌声、嗯，我觉得现在真的是要对我们的孩子们、对我们的人生做一个规划，是对这个孩子的一个未来的负责任。
1: 对，
0: 所以大家如果有需求的话呢，也可以去了解一下、关注一下我们百年育才的这个马。马老师让他给孩子呢做一个非常非常科学，然后给孩子啊做一个完整的这个规划啊，做一个非常完整的一个规划，科学的规划。
1: 马老师是教数学的吗？
0: 马老师不是教数学，我现在给你说的是百年育才，他是专门做一个考后啊报志愿的一个机构的老师，
1: 报志愿的辅导老师。
0: 是的，报志愿的一个老师。
1: 走不了弯路，你要有不时候会滑倒是吧？
0: 你知道吗？就是很多的一些这个家长啊。啊，很多的一些家长就像我这样，就是稀里糊涂把孩子养大的，根本不知道，根本不知道有一些什么强基计划呀什么的，这些都是要在每年的四月份之前去报的。
1: 哦，
0: 有多少人错失了？有多少好学生错失了这样的机会？
1: 你稀里糊涂养大，你还养了那么优秀的孩子，你也真是塞凡尔赛级。那不是考得挺好吗？
0: 那看跟谁比吗？
1: 啊，那你还要跟谁比？你要咋见了点儿？
0: 就是我们比上不足，比下还有点鱼。
1: 哎，挺好的，挺好的。
0: 是是是，
1: 孩子已经很优秀了。
0: 所以就是现在在这儿告诉大家的这个主要的一个原因啊，嗯、就是到了高二之后就要给孩子做一个提前的规划了。
1: 嗯
0: 啊，然后
1: 报警吉祥
0: 啊，
1: 你也吉祥，
0: 啊、你也吉祥。吉祥吉祥，大家都吉祥。
1: 你那光招就吉祥，彩文不吉祥了，咱值不值了、
0: 嗯、还行，彩文贵安。然后在大家在节目当中，真的是要给大家说一下咱们的这个马老师，马老师的电话，我帮大家找一下啊，因为我们很多的这些考生家长，对考生家长来说，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信息。
1: 太重要了，太重要了，娃娃考志愿照太重要了。
0: 嗯哦，哎，我把它发哪儿去了？
1: 像我们的话呢，就一星一，人家那个时候就学医了，他就一星一，你说是没有，他就学医了，所以你就不存在报是吧？
0: 嗯，
1: 哦、
0: 对，我来看一看啊、哦，哎，
1: 欢迎大家走进直播间，点点红心，点点赞啊！我们的赞赞3333。3333，这是个好数字，来继续。
0: 哎，我是不是发到哪儿了？哎，马老师，百年育才啊，就是，它是一家专业的啊、北京这个应该叫连锁吗？连锁机构的一家专门为孩子们做志愿规划的啊，
1: 对对对，
0: 未来规划的一家机构，大家可以联系一下马老师，他非常的专业，17765202。1306，
1: 谢谢。
0: 如果记不住的话，大家在微信公众平台，今天特别要看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第二期的为爱护航的特别精彩的一个展啊、这个专题吧，
1: 对，
0: 专题啊、昨天不知道大家看了没？昨天我们的这个转发量特别高，400多啊，点赞都特别的这个高、点赞的这个分数都特别的高，
1: 对，
0: 所以大家一定要看一下我们主持人写的这个小作文，
1: 嗯
0: 啊，因为每一天他们送考完了之后都特别的有感触，哎呀，你就不管了，那个互相之间的这种攀比啊、较劲儿啊啊，特别特别的厉害。所以大家呢，如果在这方面家长有这方面的这个需求，一定要记着去找一下我们的百年育才的马老师啊，1776501306，对，因为是，因为去年啊，是我们新高考的第一年啊，新高考的第一年，所以去年的这个很多的这个分数啊，基本上呢都压缩在了500到600之间，让很多的一些孩子，你知道吗？就是没有学校上，都压到这一块了。
1: 嗯，
0: 好，明白了没有？就很多这个段儿，这个段
1: 儿，
0: 然后就是尤其是我今天听老师说到了啊，很多的这些段儿压缩到这一块之后呢，导致于很多的一些孩子上不了这个好学校，还有就是400多分的一些孩子，就是低分上。 上985211的现象都有。
1: 对
0: 啊，低分上985211的，对，有滑档的，有低分上985211的。所以今年是我们新高考的第二年，所以在这个方面啊，大家一定就是在去年像我女儿这帮的这个基础上，就探索的这帮孩子的基础之上。

0: 上，到第二年到今年的时候，它肯定更加的科学严谨化了。
1: 对了，
0: 所以但是还是还是要给孩子请专业的这种报考机构给他做一个全面的这种规划，
1: 踏实嘛，人家对就你的这个各种情况是不是啊？
0: 对，
1: 会给你好多选择，你就不迷茫不哈撇了。
0: 是的，是的，是的。如何去给孩子选择这个大学？怎么选择？从几个方面来选择，是吧？根据孩子的一些成绩，包括根据孩子的一些个人的这种特性，来给他请专业的老师做一个评估。
1: 对，就是这样的话，这个孩子该也好沟通，爸爸该也就能接受了这个专业。你像有些学历半天才不干了，
0: 对
1: 这种现象了吧？够了，我要换专业了，或者我不想上了。
0: 好，
1: 压力太大了。
0: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好的，那么下面的时间我们送给大家一首歌吧，啊，送给大家一首歌，《挥着翅膀的女孩》吧。啊，啊，来，这首歌呢，3分钟刚好适合我们这个时间点啊。
1: 追梦赤子心。

0: 生活中难免有小情绪，可别独自扛。12356心理援助热线24小时在线不打烊，
1: 专业倾听，严格保密，帮你梳理情绪，缓解压力。
0: 12356，你的心理守护热线，随时为您接通。
2: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3: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简迪娜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4: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 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400Mbps。

0: 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致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换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精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多和身边的人分享美好，能让更多的人感受到生活的温暖与善意。不用刻意准备什么，只是在吃到好吃的食物时随口说一句，这个真的很不错，你也试试。在看到美丽风景时，拉着身边的人一起驻足欣赏，去分享内心的喜悦。这种分享会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彼此的关系变得更加的亲密温暖。在分享美好的过程中，我们也会让自己的生活充满阳光与欢笑，让日子变得更加有滋有味。

路况及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0: 来了啊、哦！好，继续回到我们正在直播的大师烂混话，感谢各位的留守和关注啊！来，北京时间已经来到了17:31了啊！我们共同来刷新此时此刻市区内道路通行情况啊！一起来了解一下北滨路当前是由南啊、由西向南拥堵513米啊！
1: 是的，
0: 这会儿呢，这个晚高峰时间段的这个压力已经逐渐起来了，大家了解一下啊！比平日畅通的时候多个4分钟。富士大道由东向西当前堵了317米，多个3分钟来通行。富士大道由西向东堵了352米。
1: 在辅助加重的趋势。
0: 北大街是由西向南堵了50米啊。
1: 两分钟就过去了。
0: 是的，基本上都畅通啊。沿河北路当前是缓行的一个状态。
1: 加重的趋势。
0: 是的。双雍大道由东向西当前缓行的一个状态
1: 啊。3分钟啊！
0: 现在我们看到了，北京时间已经来到了17:32了啊。因为下午的这个考场的这个时间呢是在3点开考的，最后一门课呢是我们的英语，英语大家孩子们可能这会儿已经答完了。
1: 对
0: 啊，答完这个试卷了，开始呢、这个交卷了交完卷之后呢，从这个5:30到6点之间，一直到6:30之间啊，这一个可能就是在各个考点周边，我们会形成一个小的交通压力，就是路况比较复杂，可能车流量比较大一些，所以大家谅解一下好吗？大家呢这个时间点错开通行我们的各个考点啊，考点给大家重复一下啊，可能大家都知道了，在我们的新城呢，基本上就是我们的这个外国语中学。外国语第二外国语中学就是我们的外国语小学啊，新区第二中学，还有我们的新高啊，北大培文，新高啊，北大培文，还有我们的江苏中学，就是我们的宝塔区第三中学啊，然后这个是新城啊，大家需要了解掌握的一些考点周边的这个考场啊，考场。那另外呢，就是我们的百米大道沿线两所学校是我们的实验中学跟我们的实验小学啊。延安实验小学，那在北关这块的话就是我们的延安中学，最后在我们的七里铺那边啊，就是马家湾那边，马家湾是我们的宝塔区第六中学啊，就是之前这个四中啊，
1: 太厉害了，
0: 送了19年了，我怎么可能记不住呢？
1: 太厉害了，我今天准备的话题就是这新华社刚报道出来的，刚今天下午发出来的，就是9年的这个作文，高考作文，看一下今年的高考作文和往年的区别。就是这2020的高考作文就是有明显的疙瘩，有不一样子。
0: 我觉得这个高考作文今年总体我也看了一下这个卷啊，从北京卷到这些卷，基本上都还是比较
1: 就是更
0: 简单一些，
1: 更接地气了，就是让
0: 就有梦想有拼搏，有就是有方方面面的，就是跟进很励志，就是很多方面它都很励志。来，我们如果接下来我们要聊到的这个话题啊，也请大家在我们的聊的这个过程当中，还可以通过我们的看见延安视频号以及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继续为孩子们送上祝福。
1: 是的，
0: 考出来之后，是的，大家可以看到考出来之后啊，孩子们这个脸上洋溢的这种，
1: 你还是这个形象
0: 灿烂的笑容，
1: 妈，我妈
0: 对，哎呀，我觉得那个视频剪的真的是太棒了啊，所以真的是就没有出来叫爹的啊。太可爱了，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啊，不管男生女生出来都是统一都是妈
1: 妈，
0: 我妈呢妈你在哪儿，
1: 我们家妈妈一进门第一句肯定是妈，然后你自己回家就是她在家里，你进门妈回来了就这么个，
0: 是的
1: 啊，就永远都是这么个，就是她一进门妈，她一进门她也是妈，
0: 哎呦真的，我觉得全天下最伟大的就是母爱了啊，就是我们的母亲，然后今天抑郁在采访的时候啊，我觉得真的是很动容
1: 啊，
0: 其实她应该可以请假的，我觉得雇主也应该能够理解
1: 啊，
0: 就是有一个月嫂
1: 啊，
0: 有一位月嫂，然后她因为工作的这个原因，昨天都没有陪考，今天一早呢就来陪考了。
1: 那我觉得
0: 陪考待了，就是看着孩子进了考场之后，她又赶紧又回去了。其实我觉得，
1: 那我觉得雇主肯定也能理解，
0: 完全可以理解的呀。
1: 你像陪考代班，现在只要有考，
0: 但是我觉得可能就是每一个行业有每一个行业的这个责任心吧。为什么现在这个月嫂越来越吃香了，对不对？这个工资越来越高了，
1: 对，
0: 就是无论是这个怎么说呢，就是带宝宝的这个技术很棒的同时，还有像这样的这种保姆，他的认知
1: 对娃娃的重视，
0: 对，也在不断的提高，
1: 是人家有的人家
0: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哎，所以真的是要为我们的母亲，为我们的妈妈点赞。
1: 好去说，就那样子，就这两天，这两天过去以后就满面笑容了，
0: 满面笑容。接下来呢，就是各种的一些 happy。各种的一些放松，
1: 哎呦，就是、啊、我真的是替他们开心、啊。
0: 慢慢就等到出成绩的那一天之后，哎呀、啊，那就悬着的一颗心终于落下来了。
1: 哦，嗯，对，
0: 好，来刷新，你看几分钟过去之后呢，我们的沿河东路压力起来了啊。嗯、再次告知一下大家，当前的沿河东路是堵了708米、啊，
1: 36分钟。
0: 不是沿河东路，姐姐、哦，我先堵了一下。哦，啊，沿河东路是7-8分钟啊、哦，比平时畅通的时候。刚刚呢，我们的沿河北路还是几分钟
1: 啊，
0: 瞬间堵了806米啊，36分钟、
1: 哎、啊，所以车流量大了。
0: 对，就是我帮大家分析的这个是非常到位的啊，哦、大家注意一下，好吧？希望大家在接下来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的这个时间，能够错峰通行高考的考点。
1: 是的，嗯，
0: 高考考点，嗯，今天考完之后呢，还有一些学校呢，他明天还有一天就是单招生在考试、嗯、
1: 啊，
0: 所以大家呢，应该稍微的也应该注意一下了，好吧？
1: 啊，今年的高考该是拉开了，作文题目特点就是折射出这个语文教学的这个特点啊、专家和学者在一些语文工作的时候以后就采访了他们，然后说了一些就是关于这个作文啊。他们就说是这个
0: 其实每年就是到这个高考时间啊、嗯、就是我们的话题最热门的就是高考作文、哎、
1: 高考作文啊、嗯、
0: 高考这个作文今年的高考作文有什么样的一些特点，以及他的这个出题的这些人啊有什么新趋势、嗯、今天我记得在看这个我们直播节目的时候啊、嗯、直播节目的时候有一个我没记住是哪个听友在我们的视频号来说，这谁出的数学题啊，把孩子都哭了把孩子都考哭了
1: 对，太难了啊、嗯、今天作文的命题就是小切口拐照大时代推动学生扎根现实生活，就是更不是让你就你，我就觉得就是尤其是我妹那一批的大学生，我就觉得真的大学就把人搅得反而不懂得人间烟火了，不懂得生活了，那个时候大学生的这个身份太高了，就抬得太高了，社会给你看现在的娃娃，你看反而你看就是聚焦的都是这个紧扣时代的脉搏，坚持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就是以人为本，立德树人。你一个人一个娃娃纯粹成了个书呆子就毫无意义，你上大学有啥意思了？你要懂得生活，懂得人间烟火气，懂得柴米油盐酱醋茶，懂得生存之道了，对不对啊？所以你看，无论个人的阅卷与成长还是国家社会的发展，都需要做好规划，循序渐进的，这是各种考证，就是小切口连通大视野，推动学生思考个人成长经历和国家民族未来的关系，嗯，融入到这个积极向上的价值观，体现
0: 你可能
1: 强烈责任感。
0: 姐姐，我告诉你啊、哦，你可能是没有听咱们的直播节目。昨天我们早上的这个直播节目当中，有一个语文老师，
1: 对，
0: 是咱们新高的语文老师，他在3年前的时候是陪考，是在延中，你知道吗？当时被娜娜采访了，嗯，然后呢，今年呢又被娜娜采访了，为什么呢？他除了陪考之外，我告诉大家，他还是高考考生的家长。哦，然后他今年又把这个作文给题给压中了，
1: 对，
0: 你说他多厉害不？
1: 太厉害吧，
0: 太拽了，我就
1: 太厉害了。就是、
0: 这个，哎呀，刘慧老师要点名一下，他是教语文的，
1: 对，
0: 太棒了，哦、真的是跟他就是口若悬河啊，这就是人家跟人家在一起的时候啊，你觉得你自己就是一个无知的小白，
1: 是的。
0: 然后他会用到很多的这种至理名言，哦、然后呢也会说出来的很多的一些话，就非常的走心，
1: 是的，
0: 让你觉得哎呀，这个老师真。
2: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3: 助力小微企，保险来兜底，普惠金融服务，惠及千企万户，保障全面，组合丰富。人保财险助微保是广大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的经营好伙伴。
2: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4: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5: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我是延安小米加步枪一晒油茶的主理人张英，因为我们关注987每年都在举办这个高考的助力活动，我觉得这样子活动非常的有意义，所以这次也很荣幸也参与了进来。

0: 体的出行，用爱心护航高考，用文明守护青春。寒窗数载，经常圆梦。为了让广大考生顺利安全出行抵达考场，我们组织爱心车辆，挂上暖心护票带，免费接送考生，解决出行难题。同时，我们大力倡导绿色低碳、文明行车，主动降噪、礼让出行，共同为考生营造安静的考试环境。多年来，拉提之光脱奶粉在用心做好产品、传递健康的同时，始终不忘回馈社会，助力公益，关爱学子，助力梦想，是我们义不容辞的。
1: 大家好，我是来自延安马拉松运动协会的志愿者吴峰。奔跑的是热爱，公益是我们的初心。很荣幸能以延安马协志愿者的身份参与本次爱心送考活动。在志愿服务的日子里，我们把赛道上的坚韧与热忱转化为守护考生的责任与温暖，看着孩子们从容奔赴考场，我们真切感受到这份付出的价值。这份荣誉不仅属于我个人，更属于每一位热心公益的跑团协会伙伴。未来我们会继续带着奔跑的力量，传递善意与温暖，用实际行动助力更多的青春梦想。最后祝愿所有考生提笔从容自信，何必如愿以偿，金榜题名。
2: 大家好，我是一名跑步爱好者，同时呢也是一名考生家长。今天参加2026年延安市第19届爱心送考绿色出行公益活动及彩虹跑活动呢，非常的开心，也非常的激动。作为家长代表，我希望通过跑步的方式呢，为考生们加油打气，同时更怀着一份感恩，感谢广大爱心志愿者、爱心车主们挺身而出，自发组织爱心送考活动，用实际行动为莘莘学子保驾护航。一辆辆贴满爱心标志的送考车辆穿梭在城市的大街小巷，成为了高考季最贴心、最动人的风景线。这份无私的善意、默默的付出，感动着每一位考生和家长。在这里，我仅代表考生家长向每一位无私奉献的爱心司机志愿者们寄以最诚挚的感谢和最崇高的敬意。最后我还想对孩子们说句心里话，跑步重在参与，名次不是最重要的，同样高考呢也只是人生当中的其中一站，未来还会有很多的精彩和美好等着我们去体验去感受。所以希望你们能够放下包袱，保持良好心态，沉着应考，正常发挥，愿你们奔向山高海阔，前景无限。
3: 大家好，我是深州出租公司驾驶员高少礼。六月盛夏，草木盛，少年筑梦正当时。多年来，深州出租全体驾驶员始终坚守初心，主动担当，年年参与爱心送考，次次守护学子赶考，用稳稳的方向盘、稳稳的责任心，为一件又一件追梦少年保驾护航。今天我们再次奔赴爱心送考的公益赛道，我内心无比激动，倍感光荣。在此我代表全体爱心送考驾驶员郑重承诺，我们将文明行车，温情护航，全面清洁车况，整理车辱车貌，以最优服务、最佳状态迎接每一位考生，让车厢成为考生的暖心驿站。我们将平安驾驶，静迎护考，全程稳驾慢行，礼让考生，不鸣笛，不抢道，遵守交规，平稳通行，用平稳车速守护少年底气，用安静路途护航青春梦想，用我们的实际行动擦亮沿岸出租的文明底色。最后衷心祝愿全体考生金榜题名。

0: 高尚礼高师傅啊，真的是太赞了啊，这给我们所有的这些送烤的车辆们点赞，对吧，大家已经形成了非常默契的这种同频互振的这种可以说送烤的一种决心以及行动了，
1: 目标
0: 啊，
1: 行动，
0: 对，所以一到这个节骨眼儿的时候呢，我们一着急，大家都知道自己要干什么，大家自己都知道自己要做什么，
1: 是的，
0: 默默的为孩子们送祝福，好吧，
1: 自然而然的，
0: 用自己的实际行动
1: 成了肌肉记忆了
0: 啊，对，其实我在昨天在写到那个小作文里面的时候说到是刻在我们骨血里头的，已经刻在我们骨血里面的这种记忆，
1: 刻在骨子里头的一些记忆
0: 了啊，十几年了，你知道我们。最小的这个孩子白羊来了也都有送烤，也都送了五六年了吧，
1: 快吧，
0: 啊，四五六年了啊，他也是坐着红飘带去考场，
1: 是的，
0: 然后又啊，可以说这个爱出者爱返，福王者福来，
1: 是福王者福来，
0: 爱出者、又爱又返了，
1: 返回来了，
0: 返回来 了,
1: 回来了，
0: 是的，他又在传递爱，
1: 早上连线又看着红飘带的孩子们，是的，
0: 是这样
1: 的。我们的节目到这里又要说再见了，最后送上一首歌。
0: 刚刚我们在进广告之前说到了这些作文啊，其实每年都是我们关注的一个重点，所以不管怎么样啊，就是这两天我相信啊，大家呢也是会通过很多的一些平台看到就是出了这个成绩之后都会看到写作文写的就比分特别高的，给分特别高的一些作文到时间的话我们在节目当中再来跟大家分享，
1: 对，
0: 好吧，
1: 好的，
0: 好，青春答卷送给大家，
1: 好的，走起。

0: 好嘞，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大声辣画画，感谢各位的留守和关注啊、刚刚我们在进广告之后呢，我们听到了我们爱心企业对孩子的祝福，
1: 是的，真好
0: 啊、听到了我们有志愿服务团队的马拉松协会对孩子们的祝福、还有考生的家长以及我们的志愿服务团队，就是我们所有的这些送考的志愿服务团队啊，来自于神州出租公司的

0: 青春答卷啊，这是所有的孩子们的一份青春答卷。
1: 是的，
0: 最后呢就化成了我们的这个落笔生花。
1: 对，
0: 对你们青春最好的一份答卷就是高考。
1: 是的，
0: 希望孩子们都能够考出自己理想的，考上自己理想的大学，
1: 就超越自己，反正正常发挥或者超常发挥，
0: 就是什么力举夺魁啊什么的，我们在这里等待着孩子们最佳的成绩吧。
1: 是的，
0: 好吧，
1: 等待你们的好消息。
0: 好，
1: 我们明天见。
0: 大声浪花花就到这儿了啊，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明天见。
2: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3: 助力小微企，保险来兜底，普聚金融服务，惠及千企万户，保障全面，组合丰富。人保财险助微保是广大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的经营好伙伴。
2: 生活总有未知，一份保险，一份安心。根据家庭实际情况，搭配合适的保障方案，为自己和家人撑起一把防护伞，让生活多一份从容，让幸福少一份担忧，平安相伴每一天。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0: 出生那年，爸爸买了家里的第一辆车。
1: 亲爱的，你看这车怎么样？这回咱也是有车租了。这
0: 后来呢，爸爸去哪儿都要开着车，连去超市买菜都要开车去。在我2年级的那年。

0: 年，爸爸又买了一辆新车，爸爸非常喜欢这辆新车，每天都要认真仔细地擦这辆车。而且自从有了这辆车，爸爸就很少再开原来那辆汽车了。我问爸爸这是为什么，爸爸说是为了我们的未来，是为了更多的蓝天白云和清新的空气。
1: 来，爸教你骑车。
0: 这就是爸爸的新车，一辆自行车。
2: 绿色车型为生活增添更多的色彩。

路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九十八点七，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朋友们下午好，北京时间18:03，感谢大家这一时间段继续留守和关注 FM98.7。此刻正在直播到的是987会客厅，各位好，我是一倩。今天是6月8号星期一，是2026高考的第二天。因为今天下午的考试科目是5点考试结束，所以特别提醒大家，有一部分考点周边路段的道路交通压力还是比较大的，希望大家能够按序通行，文明礼让。在高考这3天的时间，各大队民警全员在路上为大家保畅，也希望大家能够听从民警的疏导和指挥。节目开端，我们首先通过百度地图智慧交通的路况更新来提醒大家目前的最新路况。提醒各位，杨家湾路由北向南拥堵671米，这个路段要多花费大家7分钟的时间。还有尹家沟路由西向南拥堵882米，多花费同样7分钟。另外有看到枣园路目前从沿大路往枣园大道由东向西拥堵330米，多花费大家3分钟。另外圣地路由东向西，长青路由南向东，二道街由南向西，沿河北路由东向西的方向也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拥堵状况。朋友们继续提醒大家有序通行，文明礼让。稍后如果你们所途经的路段有任何最新道路通行状况的发生，也欢迎大家在线通过微信公众平台留言的方式来告知我们。通过订阅号搜索关注延安交通音乐广播，发看字添加关注以后，就可以实时对话框留言互动。只要你们所发回的路况是及时、准确又有效的，还将有机会获得由987联合爱心企业为大家所提供的路况奖品，分别来自标准洗车示范点为大家送出的洗车券，瑞琴儿童口腔医院提供168元超声波洁牙卡，国新汽车装潢店提供88元的汽车用品代金券，上城新世纪5号楼E24号店拉提之光健康甄选店送出39.9块的驼奶食品，还有来自延安市强势喜阿婆粥饼店为大家送出的自选甜粥一份。

0: Fever 以及百慕森系统门窗顾家名将入户门，为大家送出精美水杯。朋友们，节目开端我们要感谢以上爱心企业对于本节目的大力赞助和支持。继续提醒大家，今天这一个小时参与到我们直播节目的互动当中，还将有机会获得由乾坤湾景区为大家送出的80元景区门票一张。欢迎大家通过我们刚刚收到的方式留言发送今天直播节目的名称987红星会客厅，首位参与互动的伙伴就会成为我们今天的幸运听友，获得乾坤湾的80元景区门票一张。欢迎大家打卡天下黄河第一湾，领略壮美的蛇曲风光。朋友们，北京时间18:06，我们再来刷新了解一下天气状况。提醒各位，今晚到明天晴天见多云，温度11到25摄氏度。那整体来看，最近两天的天气状况还是比较给力的，没有出现30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所以也希望我们的考生们能够在所有志愿者爱心人士的护航之下，能够在好天气的加持之下，都能够不负青春不负韶华，都能够取得一份满意的答卷。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共同开启今天的987会客厅。
1: 别在门外会啦，快进厅里坐。
0: 987会客厅，让声音带你听见温暖。
2: 一张圆桌，几位老友，一扇窗景，百态生活。这里的声音会生根，
0: 这里的对话会发芽。
2: 让我们在会客厅里，把日子聊成热乎的茶，把生活过成动人的歌。987会客厅，等你来做客。
3: 本节目由延安市第三人民医院12356全国统一心理援助热线独家冠名。辛苦了一天，你的心情还好吗？12356全天候在线守护，不管是白天的疲惫还是心底的情绪，都有专业力量为你倾听，为你解忧。

0: 来了，朋友们，北京时间18:09，此刻正在直播987红星会客厅。各位好，我是一倩。我们在每周的直播节目当中都会邀请来自红星美凯龙的商户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为大家介绍他们的品牌。今天做客直播间的这位主理人，相较于之前的嘉宾来说是有一些不同的啊，之前基本上都是代理商，那今天来到直播间的是一位设计师，来自红星美凯龙西光空间设计的主理人王雄。首先我们有请王总来和大家打个招呼，可以这么称呼吗？
1: 可以可以，这个我比较随意吧，怎么称呼都可以，然后反正圈子里边叫我老王的比较多。
0: 是吗？一点都不老，为什么要叫老王？
1: 但是在延安，从事设计这里边，我算年龄大。
0: 哦，那说明您入行比较早。
1: 20年。
0: 是吧？
1: 目前为止从事这个行业开始到现在20年。
0: 对，咱们给大家介绍我们的这个西光空间设计以前。包括聊到您的设计之路之前，首先跟大家介绍一下西光空间。
1: 大家好，我是西光空间设计助理人王雄。就介绍怎么讲，就说一下我的设计理念吧。因为我从上大学参加过设计大赛获奖以后，我自己给自己起了一个设计理念，就是品味生活，品味人生。
0: 品味生活，品味人生。
1: 因为设计我认为它是从生活里边走出来的，所以我觉得首先你对生活一定要有理解，然后你才能做出来自己的作品，毕竟

0: 居住空间啊，或者咱们这种商业空间，它本身就是和人是直观的互动的一个地方，所以我是这样过来的。包括我这个起这个奇望空间设计的这个名字的时候，就是啊，它这个是多音字
1: 七，对，我刚刚还想问，
0: 就是刚开始我也准备叫西，
1: 嗯，
0: 但是完了以后，我有个朋友也是我们商场的，然后他给我说你不能叫西光，应该叫奇光空间。
1: 对，我刚才网上特别查了一下，说这个西形容的是不安定，然后七它代表的是栖息、栖身、停留、居住。
0: 对，然后呢用，所以这个用奇光的奇，就是因为它是有居住的这么一个概念的，
1: 对
0: 吧？然后呢，光的话就是人嘛，肯定离不开光，所以我就起了个奇光空间设计。
1: 是，已经从事设计领域20多年的时间了。
0: 我是这样算的啊，就是我毕业没有20年，毕业19年了。
1: 19年。
0: 然后呢，为什么说是20年？是因为我是2006年参加中国室内设计大赛大学生组获过奖。当时陕西省一共有一个。陕西省所有的高校里边，我查过的，因为我们那儿有个册子，它有每个高校，
1: 相当了不得了，
0: 就是而且当年中国只有100个。
1: 天哪，你看这嘴角压不住的 笑， 说你看我这多宝藏的一个设计师，
0: 也
1: 好多人居然也不知道。
0: 也不是，就是我是就是从那一刻我认为我才入行的，然后我认为就是刚好今年是2026年。
1: 对，就像我们设计师一般，他本身学的是设计，还是说学的是美术？
0: 美术。
1: 哦，
0: 我是延安师范毕业的，美术班。
1: 对。
0: 然后就等于我在延安师范上了3年美术班，然后完了以后又到西安财经学院学了4年设计。
1: 对。
0: 是这样子的。
1: 所以这两项和美相关的东西结合到一起之后，就造就了您选择会成立这个奇光空间。
0: 对。
1: 把自己的专长专业分享给更多在设计方面有需要的朋友。
0: 是的是的。
1: 目前大概服务了咱们延安多少的，
0: 就我可以很夸张的说，你知道吧，就是延安，如果你在延安居住了十几年，你一定去过我设计的场所。
1: 是吧？
0: 因为我们原来直接做工装比较多，就是什么酒店啊 KTV 啊酒吧，
1: 对，
0: 洗浴中心，商场都做过。
1: 是，
0: 我经常给客户说，就这个行业，所有的居住空间我都做过。就是跟咱们人打交道呢。
1: 对，
0: 比如说 KTV， 现在做的少了，是因为我现在自己做，没有那么多特别大的单子。原来因为我们老板的这个业务能力很强，然后我们就做的项目比较多，也都是一相对比较大的单子。
1: 对，所以你要选一个设计师，不光要看他的审美，要看他设计出来的东西是否符合我们在生活当中，你想家里面的设计一定要是要符合我们日常的一些使用的，居住过程当中所有的东西都要又整洁又能够符合男主人女主人他们日常一些东西的收纳。
0: 对，
1: 传递给人的一些相关的感受。
0: 对，
1: 但是在我们上节目以前，就我刚刚拿到我要采访你的这个通知的时候，我不知道存存是有意还是无意的。上一周吧，我刚好问过他一次，我说有没有咱们延安你认为比较好的设计师，能不能给我推荐一位？因为我有一位朋友，他最近也是在紧锣密鼓的吧，焦头烂额的准备装修这件事情，然后他就给我推荐了你。
0: 我知道他给我说过。
1: 是，就是有这样的一个巧妙的缘分，所以能够得到业内人士的认可。虽然说你刚才讲到的没有细细给大家说具体，可能我们所去到过的酒店啊，或者是 KTV 有哪些，但是肯定能够让我们感受到你的设计的出众。
0: 也不是说，我经常说我不是多优秀，因为我的老师很优秀。就是为什么我老伴说我多优秀，是因为你见过高山。
1: 对，
0: 就是你觉得你自己很矮小。你像我们的老师都是要么就院长，要么就校长，要么就学术带头人。
1: 对，
0: 这就很专业。所以咱确实没有什么所谓的大成就。所以很少提到这个，
1: 还是很谦逊的。
0: 也不是，就是我一直认为，就是你真的见过大神的时候，你达不到那个高度，你是不愿意把自己说的多厉害的。
1: 那像你成立这个奇光空间设计是哪一年？
0: 这个时间很近，没有多长时间，2年，第二年头了。
1: 之前可能是给商场啊这。

0: 这些做设计会比较多。
1: 也没有，之前是给公司上班。
0: 嗯，
1: 就是我经常说我在这个行业里面挺有意思的。我从设计师助理，啊，所有的跨度都干过，什么助理、主任，然后设计总监、设计负责人，
0: 嗯，
1: 啊，包括创业我都做过，包括设计的每一个这个门类嘛，就比如说就我刚讲的什么酒店、KTV 这些东西我都做过。
0: 嗯，
1: 所以你刚才强调的一个我特别，是我今年2020年特别喜欢的一个词儿，情绪价值。
0: 嗯，
1: 就我觉得室内设计可能之后的发展，我个人认为之后的发展，大家不应该就是动脑子想着就说哎我要怎么样收纳，我要怎么样，我觉得不是这个初级阶段的。
0: 嗯，
1: 应该是我这个空间能给我带来什么情绪价值。
0: 对，
1: 就比如说我和我爱人，尤其是新婚夫妇这种情况，你比如我和我爱人，我在我家里边难道只能解决衣食住行这些问题吗？对吧，早上起来啊，眼睛睁开我起床啊，然后吃饭，然后去上班，然后回到家里边开电视或者玩手机睡觉，那我能不能在不同的节日哎能体现出来我一些独特的东西？
0: 哦，这就更深层次了。
1: 我认为
0: 这就更考验设计师了。
1: 包括我这两年比较流行的无主灯，所以无主灯最初的思路它不是没有主灯，
0: 嗯，
1: 它最初的思路实际就是体现你的情绪价值。
0: 对，
1: 就比如说最简单的卧室，我准备休息它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0: 嗯，
1: 哎，我跟你聊天了我要看东西我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0: 对，
1: 哎，我身边的人睡着了我要看书应该是什么样的状态。
0: 对，
1: 它整个是一个系统的东西，它不是简简单单的讲啊，我就不装灯就 OK 了。
0: 所以这光感带给人的感受还是很不同的，
1: 完全不一样。
0: 嗯，
1: 实际装修里边提到的污染，比如说我问你一个问题，就是这个你觉得装修最可怕的是什么污染？
0: 什么污染
1: 啊？和环保，就对环保你最提到最可怕的词儿你是什么？
0: 大家肯定想到的都是甲醛嘛。
1: 实际不是。
0: 嗯，是什么？
1: 实际我跟你说，就是很多小朋友戴眼镜，
0: 嗯，
1: 很多家长都在说哎呀手机看得多了电视看得多了
0: 光线，
1: 但你想过没想过你们家灯有问题？
0: 嗯，可能很少有人会往这方面想。
1: 很少，实际光污染大家可以搜一下数据，光污染给人带来的伤害很可怕。
0: 对，所以你刚刚说的这个虽然我没有了解过但是我是认可的。为什么认可？就是有很多家庭他可能一直很避讳或者在孩子接触电子产品这方面非常的坚决完全杜绝，但是孩子在成长的过程当中还是不可避免的会近视。
1: 对，
0: 就这个就是他可能一个是书写的姿势有问题，另外就是你提到的这个光源光线的问题。
1: 你看有一个东西大家我不知道你们注意过没，你把你手机打开拍就是照相模式，
0: 嗯，
1: 你对着灯，不同的灯它的频闪是完全不一样的，
0: 不同的灯频闪不一样哦。
1: 然后你就
0: 是，
1: 但是你不要拿手机看你是看不出来的，
0: 嗯，
1: 你感觉灯它不再闪，你想你的眼睛对着一个一直在闪的灯和一个不闪的灯哪一个对你好？
0: 肯定是不闪
1: 的灯
0: 啊。对
1: 呀，这个这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道理，但是大家不会关注这个事情。
0: 是，
1: 大家觉得关注的，我关注的可能就这灯嘛亮了就 OK 了呀。
0: 所以装修这件事情门路还是特别深的，
1: 很深，而且这个行业目前为止发展，我个人认为就是因为自媒体的时代导致了很多一群人在做这么一个事儿，而且大多数是不懂的。
0: 对，就是因为我们能够现在了解到接触到这些东西太容易了，
1: 对，
0: 所以就让消费者有的时候很难去非常清晰非常精准的找到一位在这方面真的做得很专业的人。
1: 对，
0: 嗯，我们需要做的就是这样的一件事情。
1: 对对，
0: 把真正专业优秀的人士推到大家面前。所以鸿星美凯龙的七光空间设计大家可以了解一下。你的这个工作室它位于鸿星美凯龙的什么方位？
1: 一楼。
0: 一楼。
1: 一楼那个东北角。
0: 东北角。
1: 直接很好很好找，就是公共卫生间隔壁。
0: 哦。
1: 特别好找。
0: 为什么笑？
1: 因为我觉得那个位置特别好找。
0: 对，
1: 我给别人，
0: 毕竟老板自己想上厕所
1: 也
0: 很方
1: 便。方
0: 便，
1: 而且最大的优势是什么？就是来朋友来了后在这
0: 都得上厕所，
1: 大家在喝茶嘛，喝完茶大家都希望卫生间近一点。
0: 对，
1: 所以我那个位置比较好。
0: 嗯，还是有巧思的啊。能不能给大家讲一讲，就是我们在拿到一个毛坯房，如果说现在你像我的这个朋友，他就是很明确的，他在装房子的过程当中，他不想去参考网上的一些这个各类的视频啊照片啊，也不想找一个 专业方面，可能有的人说他装过很多房子了，他看着帮你去跑工地，帮你去门店里面去选产品，但是他说他就想找一位专业的设计师，哪怕多花点钱，他是想要首先在自己的脑海里面他想要的这个家的模样有一个人能帮他呈现出来。所以很多人现在真的很愿意在设计这件事儿上去花费心思，会花费金钱。
1: 是的，就是如果让我给一个业主介就是说你应该怎么样看这个事儿啊，或者我可能会这样介绍，就是说我觉得你应该去逛。
0: 嗯，
1: 就很多业主现在的把大量的时间用在刷视频上。
0: 对，
1: 他认为在视频，就他认为视频面前说的人都是对的。
0: 嗯，
1: 实际不对。所以为什么我会这样讲，因为我认为的居住空间，咱们就你说家装，咱就说居住空间，居住空间首先第一个给你带来的是感官的问题。
0: 对，
1: 你比如说床舒服不舒服，应该怎么样应该躺上去。
0: 嗯，
1: 马桶坐着舒服不舒服，应该怎么应该坐上去。
0: 对，
1: 就是你不要看，很多人把这个事儿搞反了。比如说买沙发，大多数人来看，往那里看，哎，这个沙发很漂亮，很好看，哎，又怎么样？
0: 先识别颜值了。
1: 嗯，
0: 你
1: 先坐上去，给你带来的感受，
0: 嗯，
1: 和你视觉上给你带来的感受，哪一个更重要？
0: 肯定是体验过的，
1: 对不对？
0: 嗯，
1: 因为视觉的审美一定会疲劳。
0: 嗯，
1: 我是这样认可的。我认为就是说，居住空间一定是你要用着很舒服。
0: 对。
1: 对，而且我对我们这个行业的评价就是。业主入住进去以后，一年之后他还能想起这个设计师，
0: 嗯，
1: 曾经因为某一个点跟他执拗了，跟他在那儿掰扯了，最后设计师赢了，
0: 嗯，
1: 然后他现在用得很舒服。我觉得这个设计师才是成功的。
0: 对，
1: 并不是说装房子
0: 我都依着你来啊，
1: 不是，对，就是不是说我房子装得很漂亮，然后很多朋友来看，看这个设计多不多，不，没用。
0: 对，
1: 为什么？审美一定会疲劳。
0: 嗯，
1: 就是再好看的居住空间，或者就比如说咱们买衣服，装房子可能你们装接触的少。比如说咱们衣服，再好看的衣服，你不会因为它好看而把它穿旧，
0: 对，
1: 只会是因为它穿着很舒服，再次好看，然后你会把它穿了，是这样子的。
0: 是你说的这个，我相当认可。就是我们在生活当中，肯定会因为一些朋友，因为一些人跟他聊天过程当中，觉得这个人他的人品，觉得他说话过程当中传递给我们的感受，而会更进一步的愿意去了解他的工作室，了解他所做的事情。首先王雄给我的第一感受就是他刚刚坐到我旁边的时候，我说哎呀，设计师就是时尚啊，他给我来一句装嘛。
1: 没有，
0: 首先他这个人是非常坦诚的。
1: 没有，这个没办法。
0: 我喜欢你的性格。
1: 也不是，就是怎么讲了，就是实际我见过很大牌的设计师。
0: 嗯，
1: 我见过最牛逼的设计师啊，就是中国前几年给颁了一次奖，中国北冥一百名杰出建筑室内设计师，
0: 对，
1: 国务院在人民大会堂里边颁的奖，
0: 嗯，
1: 我的老师
0: 含金量特别高，
1: 我的老师的老师，
0: 嗯，
1: 这那就绝对很牛，姓于叫于平，啊，
0: 国宝级的，
1: 那对，
0: 嗯，
1: 那人家的简历拿出来说，你都真的，中国首届室内设计师设计师大赛一等奖获得者，
0: 嗯嗯，
1: 中国首届第二届室内设计大赛。二等奖获得者，一等奖空缺。
0: 嗯，
1: 人家做的作品是国务院专属资金来做的，就很，就是我刚刚讲的，
0: 这就是实力。
1: 因为我见过很大的神，为什么我很多人都说哎，王老师这也很牛很什么？我说没有，
0: 嗯，
1: 因为确实你见过很牛的人。
0: 对，但是毕竟以我们的能力，我们能够接触到的，包括我们自己想要呈现自己的家，能够选择到的设计师，他在这个一个是资源上。另外就是在金钱这方面它一定是有限的，所以在我们这个有限的水平之内，在我们延安有限的这个地域之内，大家能够接触到的可能很多人就是依托您之前设计出来的东西，觉得真的很厉害很认可，会给出。
2: 生活中难免有小情绪，可别独自扛，12356心理援助热线24小时在线不打烊，
3: 专业倾听，严格保密，帮你梳理情绪，缓解压力。
2: 12356你的心理守护热线，随时为您接通。
4: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生活总有未知，一份保险，一份安心。根据家庭实际情况，搭配合适的保障方案，为自。

0: 撑起一把防护伞，让生活多一份从容，让幸福少一份担忧，平安相伴每一天。
1: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向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 G 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多和身边的人分享美好，能让更多的人感受到生活的温暖与善意。不用刻意准备什么，只是在吃到好吃的食物时随口说一句，这个真的很不错，你也试试。在看到美丽风景时，拉着身边的人一起驻足欣赏，去分享内心的喜悦。这种分享会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彼此的关系变得更加的亲密温暖。在分享美好的过程中，我们也会让自己的生活充满阳光与欢笑，让日子变得更加有滋有味。

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0: 朋友们继续回来，北京时间18:30，欢迎回到正在直播的987会客厅。各位好，我是一倩。广告回来以后，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实时路况。目前各大路段整体通行秩序都非常的良好，继续提醒大家有序通行，文明礼让。目前这一时间段，我们也要提示各位，我们今天的987红星会客厅同步通过红星美凯龙的抖音直播间为大家在线直播。我们在广告之前特别提示了大家，我们等到6:31会为大家分享今天的第一轮福利品。那接下来的时间就有请来自红星美凯龙七光空间设计的主理人王雄为大家揭晓一下我们首轮参与互动的互动口令是什么。可以让大家说你的这个工作室的名称，也可以让他说你的工作室位于红星美凯龙的方位，你来选。
1: 就工作室名称吧。
0: 名称啊，大家此时此刻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发送七光空间设计这六个字儿，我们数首位互动的伙伴作为我们今天的幸运观众。第一位幸运观众为大家送出的是户外茶具，大家在一周之内可以吗？还是这个时间有没有限制？
1: 一周之内，
0: 尽量在一周之内去到红星美凯龙的一楼七光空间设计去找王总去领取。我们来看一看咱们的抖音直播间有哪些朋友参与到了互动，我们等会儿要恭喜到的是哪位小伙伴呢？子龙发送的，大家也可以直接去复制啊。红军歌志愿者互动倒是互动了，但是这个字儿有点不准确，赶紧拼拼手速。我们数子龙之后，首位参与互动的伙伴就是今天第一轮福利品的获得者。我们欢迎大家此时此刻来到评论区参与互动。这个户外茶具，小伙伴们，你们不眼红吗？不想要吗？赶紧来互动吧！啊，首位应该是立和点，恭喜你一周之内去到红星美凯龙一楼七光空间设计找王总去领这个户外茶具就可以了。好，再来看一看我们抖音直播间还有哪些朋友参与到了互动。感谢红军歌志愿者，谢谢你的关注。另外无锡迪西驴拉车，我都快唱起来了你这个名字，他说 me 你好，欢迎你，陌生的朋友应该是首次刷到我们的直播间是吗？因为我对于你的名字还是稍微有一点点陌生的。感谢你的关注，也感谢大家此时此刻的互动。首先要继续给大家宽宽心，我们第一轮互动的时间6:31，我们的幸运观众已经产生了，是立和点。那稍后还会有两轮福利品的发放，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我们的直播间，说不定下一轮福利品的获得者就会是你。那回到我们今天在直播过程当中想要更多的让设计师让主理人王雄为大家讲到的有关设计的相关知识，其实很想让你给那些可能刚刚拿到毛坯房对于设计一直内心当中是非常非常遵循而且最近一直在考察的这些朋友们一些相关的建议。前面咱们也说了，就是你多去看多去聊，准备一些相关的问题，
1: 对，
0: 去到店里面你跟设计师在沟通提问的过程当中可能你对比了之后就会有很多自己的一些发现。
1: 对，就是不要，就是这个我一直在强调，就不要你老在这个自媒体上看，因为自媒体你看的东西没感知，就是空间它是一个感知性的一个行为，因为大家不管在任何一个空间里边进去以后，它不同的空间不同的这个氛围包括不同的灯光，然后实际给你营造的东西是不一样的。
0: 对，
1: 因为你只有人到这个空间里边你才能感觉到，哦，这个东西是你的，它不是说你眼睛看到的图片效果图啊这个好看，和那个感受是不一样的，
0: 是它最后真正能够带给你的体感感受
1: 是完全不一样
0: 的，是什么样的。那你想我们就算找了设计师，设计师给我们设计出来的不也是图片吗？
1: 但是这个是不一样的，
0: 嗯，
1: 就是怎么讲，就是一个实际设计师最难做的方案你知道什么方案，就
0: 是
1: 过来以后简单一沟通不说话了，就业主不说话了，
0: 嗯，
1: 我想要个东西 OK 没了，
0: 我也不知道他想要啥是吧，
1: 哎，这是最难做的，
0: 嗯，
1: 这实际就是这真的很考验一个设计师的实力。
0: 对，
1: 就很多业主，
0: 那一般像这种你们会怎么去应对？
1: 就聊呗， 就是就我反正我的做法就是你只要有时间跟我坐下能聊一小时，
0: 嗯，
1: 就 OK 了，
0: 我就能大概猜出来
1: 你
0: 的喜好。
1: 对，你可以什么都不说，你可以不喜欢什么颜色什么的，不用，
0: 嗯，
1: 就是因为实际做时间长的设计师的，他会跟你聊天的整个的一个过程，能感受到很多东西，
0: 嗯，
1: 就是他能捕捉很多细节。
0: 对，
1: 就是这是设计师，我认为设计师做的基本技能性的东西。
0: 那像我们要呈现一套房子最后的整体设计出来带给大家的这个感官感受，最后完美的呈现，从聊到最后落地整个过程大概需要多长时间？
1: 到目前为止做大约都在四五个月以上。
0: 四五个月？
1: 对，因为他现在的整个就是第一大家现在要求越来越高，
0: 嗯，
1: 就是怎么讲，就是一群外行人把一群内行人干的不会了。
0: 嗯，
1: 真的这个实际最近我也经常刷到相关的这些视频，实际包括我们自己大家一起就是同行之间沟通这个事儿，就是真的不会了。就是大家现在实际目前为止做的好一点的公司啊，或者个人就是工作室啊，或者公司，实际任何一个公司做出来的标准是 OK 的。
0: 对，
1: 就是肯定高于国标之上。
0: 嗯，
1: 但是就是那就这个，就是我去年见到一个最可怕的事儿，就是，瓷砖贴完以后拿手电液，就是拿手电拿过来以后晚上，然后手电打过去看瓷砖贴平了没？
0: 哦，
1: 这怎么可能呀？这是做不到的。
0: 嗯，
1: 就举个最简单，不要说你装修了，咱们车，油漆做完以后你拿手电打，它也不可能做到一点点坑坑洼洼没有。
0: 嗯，
1: 说这个
0: 强迫症了啊，有点
1: 也不是，就是大家过于把这个事儿看得太重
0: 了。对，
1: 就是你就为什么我一直在强调，就是说你的空间是一种体感，你要在你的空间里边得到什么。
0: 嗯，
1: 我觉得这个实际要远远大于我的瓷砖贴平了没有，
0: 嗯，
1: 我墙面平不平，我觉得要比那个更重要。反而大家可能把这个放淡了，
0: 嗯，
1: 把哎瓷砖贴没贴平，哎有一点点瑕疵，不是这个正常，因为它毕竟手工操作。
0: 嗯，
1: 你要每一个人每一个工人，你价格掏到位的话，每一个人他都是很用心来做的。
0: 嗯，
1: 再加上现在的工艺，你像瓷砖调皮器，对吧？一个瓷砖打五六个六七个调皮器，
0: 嗯，
1: 它基本是 OK 的。
0: 对，
1: 对吧？那墙面现在大家都在做冲金，
0: 嗯，
1: 也是 OK 的。
0: 是，
1: 对吧？就是它是真的能超国标很多了，已经，
0: 嗯，
1: 对吧？但是很多人不是，他就满脑子就是我就定这个事儿。就像现在装修里面很多大家在讲壁坑，
0: 嗯，
1: 他所谓的讲壁坑实际就是讲这些东西，你的墙平不平，柜子直不直，他没有，那归根结底你回到房子里边你要得到什么。
0: 嗯，
1: 我觉得大家应该注重的是这一块。
0: 对，那像咱们做设计会不会有一些比如说有的人他设计他只是想要一个你设计出来图纸还是动画，
1: 实际就是现在的图纸分两种，
0: 嗯，
1: 就是严格意义上我们是分两大类的，一类是效果图，一类是施工图。
0: 嗯，
1: 啊，效果图的话，现在大家做的有那个360旋转的，就是可以看到每一个死角的。
0: 对，
1: 啊，另外一种就是单张的。
0: 嗯，
1: 实际这个都 OK， 因为它只是吃图纸。
0: 嗯，
1: 就是我们同行大家都知道，我们这个行业里边最值钱的图纸是施工图和平面布局图，
0: 嗯，
1: 是这一块，效果图是骗你们的。
0: 所以施工图这些拿给我们看，我
1: 们
0: 肯定也
1: 看
0: 不
1: 懂。就是效果图为什么会出现效果图，实际就是为了让业主更直观的能看到未来呈现的效果。
0: 对
1: 对，
0: 嗯，
1: 这是就是效果图出来的原因。
0: 嗯，
1: 像之前很早之前那是没有的。
0: 嗯，
1: 但大家都手绘嘛。
0: 是
1: 啊，就是那就和现在的效果图比那就差太远了。
0: 嗯，
1: 你基本感受不到。
0: 是
1: 啊，
0: 那能不能给大家讲一讲最近一段时间在忙的比如说主要的小区啊，
1: 目前就是
0: 服务的业主
1: 邦泰吧，邦泰四期的比较多一点。
0: 嗯，
1: 自雄的比较多，
0: 已经开始
1: 设计了。因为邦泰四期七月份我都有定的。
0: 嗯，
1: 就邦泰不是七月份月底就开始就前面建房吗？
0: 嗯，
1: 因为邦泰的四期的房子本身人家这个完成度很高，就比如环境啊各方面都 OK 了。
0: 嗯，
1: 我上次去
2: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生活总有未知，一份保险一份安心，根据家庭实际情况搭配合适的保障方案，为自己和家人撑起一把防护伞，让生活多一份从容，让幸福少一份担忧，平安相伴每一天。
3: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碱迪娜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

0: 还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1: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0: 做设计，他因为设计师他是需要花费自己很多的时间精力，需要结合自己的经验啊，并且通过跟业主的沟通了解，更进一步的帮你去呈现你理想当中那个舒适的家的模样的，所以整个设计费用是不菲的。能不能给大家透露一下，你像平常我们做这个设计，它的费用大概是处于一个什么样的水平？
1: 实际你提到这个话题啊，就是还不太好回答。为什么？因为沿目前为止的这个设计费的这个标准很参差不齐，
0: 是吗？
1: 啊，做的差不多好一点的设计费一般都在150左右
0: 一平米，
1: 一平米。而且这个收费的平米，每个公司和每个设计师他不太一样，有的他是按咱们的这个购房合同面积来算的，有的是按房屋

0: 每个人的定位不一样。
1: 这是不是有点像我们日常去理发什么总监什么这个各种档？
0: 你倒也被也不全是这个嘛，就是因为工作室的这个有收设计费最多的实际都是工作室，
1: 嗯，
0: 设计事务所、设计工作室这种，就是像我们这种独立的这种，大多是这种的比较多。像公司里边的话，免费的比较多。
1: 是吧？
0: 啊，它实际还是运营成本和运营模式不一样。
1: 嗯，
0: 你到时候哎，哪一个老师或者怎么样的话，当然从比例量上来讲，就叫单独的这种工作室，肯定要比公司稍微略高一点。
1: 对，呈现出来的效果是不一样的。
0: 就
1: 之前也有咱们红星美凯龙的品牌代理商做客过直播间，就讲过说他们可以免费设计。
0: 对。
1: 但其实这个免费设计它肯定是存在一些后期，你像免费设计了以后，你装修不可能就到设计这一步，后面这才等于是取经才取了多少，后面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
0: 实际我觉得这个所谓的免费或者不免费，实际它取费是一样的，只是说这个公司或者这个设计团队，他对设计费这一块他是怎么收取的。
1: 嗯，
0: 就是是以免费来作为引导，还是我不做引导的，实际这个费用都是有的。
1: 对，所以、
0: 没有纯免费这个概念。
1: 想要知道到底你的家想要最后呈现出来你理想的模样，经过我们七光空间设计的相关思路的融入以后，会有一个大概什么样的价位，还是希望大家去到红星美凯龙一楼我们去面谈。刚刚看到咱们的时间，本来说6:46的时候为大家分享今天的第二轮福利品，但是因为我跟王总聊得比较投入的缘故，我们超了2分钟，所以这一轮咱们就直接上两位吧。
0: 行吗？
1: 这一轮我们直接分享2份福利品。此时此刻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参与我们的直播互动。我看到有人说后面白色的是什么礼品，后面白色的这个是咱们延安交管支队他们在今年特别定制的头盔，这个不是我们今天的福利品，但是我们作为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作为需要倡导大家安全出行、平安出行的主导者，我们希望在直播间里面融入这样的元素啊，给大家解释一下。好，接下来我们继续跟大家分享今天的第二轮福利品。王总给大家讲一讲第二轮的这个互动口令。我们第一轮是让大家发送了七光空间设计这6个字儿，咱们工作室的名称。第二轮你想要以什么样的方式，方便的话可以留一个你们工作室的电话之类的。
0: 就说我的手机号。
1: 我们让子龙现在准备一下，等会儿把王总的电话号码发送到我们的目前正在直播的红星美凯龙抖音直播间，子龙发送以后大家去复制，前两位就是我们今天第二轮福利品发放的2位幸运观众，希望大家能够获得来自七光空间设计、来自王总今天为大家送出的这份福利品。也要感谢大家今天对于我们直播节目的留守和关注，希望大家能够呼朋引伴，告诉自己周围更多的人，红星美凯龙在每周周一联合987都会有一档987红星会客厅的直播节目。我们一方面会邀请来自红星美凯龙的商户做客直播间，有的是代理商，给大家介绍他们代理的产品，还有一部分就是像王总一样成立了自己的工作室，给大家讲一讲他的设计思路、设计理念，希望大家能够了解更多装修方面的知识。另外一方面就是如同大家此时此刻都在翘首以盼的第二轮的福利品的发放，每一次都会由商户为大家带出送给大家的福利品。今天王总送出的是户外茶具，特别的好看，它的这个手提袋也小小的，你们可以放在车里，放在后备箱啊，外出支个摊儿，使用过程当中收纳也很方便。希望大家每一次用起来都能够回忆到我们今天收看直播之后的一些感受，都能够想起来七光空间设计。子龙准备好之后，我们就让王总为大家揭晓一下自己的电话号码。
0: 157-6098-5557。
1: 157-6098-5557。
0: 对，
1: 也挺好记的啊。
0: 比较好记。
1: 好。子龙发送了之后，大家直接去复制。我们数2位作为我们今天第二轮福利品发放的幸运观众，尤其是前面参与了互动没有获得我们福利品的伙伴，希望大家这一轮

0: 都能够加加油。看到一部分熟悉又陌生的伙伴进入了我们的直播间，有一些是每一期节目都知道我们会有福利品的发放，都有商户的介绍，会持续锁定我们直播间的，感谢你们一如既往的支持。今天还看到了不少的新朋友比如说这个名字无锡地系驴拉车，欢迎你的加入，也希望你能够记住我们之间这个无声的约定，今后每周周一欢迎你的留守。美帝英姐也来到了我们的直播间，欢迎你。我怎么还没有看到子龙发的这个电话号码？这个是网络有延迟吗？还有也安空气能为我们的直播送出了小心心，谢谢你。都是家装行业的，我们都是自家人，也欢迎今后你可以走进我们的直播间，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刚刚可能是因为网络延迟的缘故，所以我们的电话号码目前还没有收到红星美凯龙工作人员所发布的正确的一个答案。那我给大家发一下吧，发了之后就可以直接复制。
1: 我也发了。
0: 你知道今天第二轮福利品可能一下子放两份，这个抖音都有点不乐意了。为什么你们能抢我不能抢？为什么你们在直播间要有这么硬气豪横的福利品的发放？两个人都说他们把电话号码发了，但是我们都没有收到。
2: 他等于是
0: 屏蔽了电话号码。
2: 自动给你屏蔽掉。
0: 那我们就换一种方式吧。
1: 就发个557嘛，尾号呗。
2: 可以，那就
0: 尾
2: 号。
0: 5557。
1: 对，发个尾号吧。
0: 557就发这四个数字就可以了。天哪，我突然想起来之前好像也提示过，如果说电话号码的话可能还会封号什么之类的啊，所以感谢抖音大大没有封我们的号。557，来，我们现在看一看参与我们互动的伙伴都有哪些。首先要恭喜的这位又要把你的名字唱出来了，乌西地西驴拉车，恭喜你。还有看到我们的采暖制冷热水马原是今天第二位参与互动的伙伴，就是这两位，恭喜两位。等会儿让子龙把两位艾特一下，我们方便大家后期前去礼品核销的时候，我们的王总能够第一时间认出大家，能够核实到大家的真实身份。在这儿也要感谢王海玲以及红军哥志愿者参与我们直播的互动，谢谢你们。王总，今天我们的直播节目仅剩一分多钟的时间了，节目最后就设计就家装还有什么想跟大家分享的吗？
1: 其实我就还是想说一下我的设计理念吧，就是品味生活，品味设计。就是大家记着，如果你装房子或者即将去装房子，一定要装成有感知的房子，有温度的房子。我是这样认为的。
0: 让你的家有态度。
1: 对，就是
0: 让你的家有个性。
1: 是的就是那个我说那个词儿叫啥了，我闷住了。
0: 情绪价值，
1: 对，我觉得你的房子一定要有情绪价值，就是要它能给你带来情绪价值，
0: 对，
1: 不要想着我的房子就是住人的，
0: 嗯，
1: 我觉得这个很关键，
0: 是，所以这个也很考验设计师，
1: 对，
0: 嗯，
1: 怎么讲，就多沟通吧，因为沟通的多了，肯定，好的设计师一定给你好的作品，
0: 希望有更多好的思路，能够在沟通的过程当中产生更多火花，
1: 就是多制造点问题，给他多制造点问题，
0: 嗯，
1: 这样的话你才能挑选出来属于你的设计师。
0: 好，感谢王总。
3: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4: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碱迪娜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3: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5: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0: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19点整。
1: It's 19 o'clock Beijing time。
2: 你又没喝酒吧？酒后可不能开车哟。
3: 延安市三级甲等中医医院延安第三医疗集团总医院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生命至上，精诚济世，每个春夏秋冬都有延安中医人为您的健康护航。
4: 哎，你怎么往车窗外扔东西呀？
5: 嗨，这你就不懂了吧？早在原始时代，我们的祖先就是发现了扔石头可以捕捉到更多的猎物。中世纪的时候，人类发明的抛石机可以把大石头扔出几百米，它的作用啊，就像我们今天的大炮。现在啊，人类的力量已经可以把火箭、飞船发射到太空了。所以说呢，扔东西促进文明发展进步，不是吗？
4: 你别开玩笑了，还好意思讲什么文明？我看。

0: 你的脸皮都已经被你扔出去了。
1: 享受了汽车和商品的方便，别忘了环境整洁和道路安全。开车路上别抛物，精神文明要加速。
2: 路况及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0: 总需要一段特别的声音相伴。
1: 锁定诚挚 Melody， 这里有治愈人心的旋律，藏着生活的温度，这里有鲜活热辣的资讯，印着诚挚的脉搏。
0: 用音乐抚慰奔波，
1: 用资讯点亮夜晚，
2: 诚挚 Melody 与你共度城市晚间的

城市晚间的音乐时光此刻正式开启。大家好，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城市 Melody， 我是主播卢碧。那么首先一起来关注一下此时的路面通行状况，来刷新到百度地图智慧交通，看到杨家岭隧道下行的方向当前拥堵779米，二道街路段当前缓行246米，七路段目前通行状况良好。当然也是提醒各位减速慢行，保持车距安全，驾驶堵车不堵心。一起来到我们晚间的音乐时光，来今天周一，所以呢就是我们新歌的一个分享啊。今天为大家准备到蒋敦豪、提亚李浩还有 Baby Monster 啊，全部啊都是新鲜的歌单来分享给各位。首先来听到第一首，来自于袁娅维提亚《等雨停下》。

0: 生活中难免有小情绪，可别独自扛。12356心理援助热线，24小时在线不打烊，
1: 专业倾听，严格保密，帮你梳理情绪，缓解压力。
0: 12356，你的心理守护热线，随时为您接通。
2: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简，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0: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替马克思主义。当李大钊先生振笔高呼试看将来的环球，彼时赤旗的世界时，刘寒子的心中豁然开朗，他终于在茫茫暗夜里觅得了成就中国的真理之光。命运的考验总是不期而至，就在刘寒愁才北大汲取真理养分之时，家中传了噩耗，爱妻杨守慧因伤寒撒手人寰，丧妻之痛锥心刺骨。可当他目睹京城街头流离失所的百姓沿街乞讨，军阀的兵丁肆意欺凌弱小，他强忍病痛，将个人的哀痛融入民族的苦难，更加坚定了推翻丘吉尔、成就苦难苍生的刚铁决心。1919年，五四运动的惊雷响彻神州，年初刘寒愁与李自忠、刘全章等陕籍陆军学生牵头组建三秦公民救陕会，与曲肘获陕军阀陈树盘奔走呼号请愿抗争。5月4日那天，他与北大的同窗们一道冲上街头，振臂高呼外争国权内成国贼的口号，才痛打张忠祥，获胜抄家楼的正义行动中，刘寒愁奋勇当先，不幸被北洋军阀逮捕入狱。铁窗之内，他与其他皮肤学子高唱爱国歌曲，以血肉之躯给予反动党区的威逼利诱。第一次出狱后，他没有丝毫的退缩。6月3日，为了反抗党区的学生运动的血腥镇压，他再度冲上街头演讲示威，第二次身陷囹圄。两次入狱的经历让刘寒愁深刻痛惜，单纯的和平情愿难以震动反动势力的根基，唯有以更加坚决的斗争唤醒亿万民众的觉醒，才能摧枯拉朽改弦换计。出狱之后，刘寒愁深知笔杆已是枪刀枪，笔墨堪比利剑，他与杨忠建、李自忠等人创办勤阙同化，此次抵御控诉军阀暴行，改组陕西绿军学生团，创办勤中月刊，为封闭的西北大地注入思想河水。1920年3月，他毅然加入李大钊创建的北大马克思主义学术研究会，成为首批核心成员。在这里，他与邓中夏、黄日葵等进步青年一道。

0: 潜心研究马克思主义奠基，探讨中国革命的前途命运，正式确立了共产主义信仰。从此他心有明灯，无畏前行。
1: 那么北大毕业之后呢，刘晗初是以讲台为阵地，以教育为武器，在三秦大地传播革命火种。那他在办学育人、支援革命，还有坚守西安等方面做出了哪些重要的贡献呢？
0: 1920年6月，刘晗初从北大毕业，怀揣着教育救国的理想，踏上了传播真理的漫漫征程。他辗转江苏、广东、上海等地任教，每到一处将革命的火种播撒一处。在广东岭南大学，这是教会创办的学校里，校方严谨，师生关心师政，议论国事。可刘晗初偏要在课堂间隙给学生讲述民族英雄的报国故事。私下里他经过进一步报刊，与进一步学生秘密传阅，传播革命的种子。最终他因鼓动闹事批校方禁品，却毫无怨言，转身应与刘友仁之邀，奔赴上海大学任教。在上海大学，刘晗初有幸与瞿秋白、邓中夏、蔡和生等无产阶级革命家朝夕相处，他们一同探讨革命道路，共商救国大计。刘晗初的思想愈发精进，信仰愈发坚定。他在《共进半月刊》上发表一篇檄文：“我主张一部分的排外运动，救国会恢复后的脆弱，自私抗强，振聋发聩，深刻揭露了帝国主义的侵略本质和反动政府的腐朽面目。”1923年7月，经瞿秋白、邓中夏介绍，刘晗初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面对鲜红的党旗，他庄严宣誓，将个人生死置之度外，视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宗师。入党后的刘晗初，革命的步伐愈发坚定。1924年底，他应于右任的申请邀请，满怀一腔热血返回陕西，肩负起创办中共西安特支的重任。此后的岁月里，他身兼数职，却始终奔走在革命的第一线，以满腔赤诚点亮三秦大气的革命之光。他愿赴邀县三民军官学校任政治教员，向戎马孔东的军人传播革命真理，让爱国情怀在军营中生根发芽。他发起成立陕西省国民党党员俱乐部，推动国共合作在西安的蓬勃发展。他执掌国立西北大学，将这所学府打造成传播进步思想的阵地，引导万千学子关注国家命运，投身革命洪流。1926年4月，军阀刘振华率10万大军围困西安，长达8个的围城之战，让古城陷入粮尽弹绝的绝境，百姓的以树皮草根为食，饿死病死的民众不计其数。在这种生死存亡的关头，刘晗初与魏也筹、李自成等共产党人选择坚守古城。他奏旨迁移名滞留学生开办四区补习学校，一边宣讲革命道理，坚定军民守城的信念，一边捐出家族千余斤大米救济饥民，自己却与家人一道吃粗粮、腌野菜，与西安军民同呼吸共命运。即使军阀刘振华发出进城必杀的死亡笔信，刘晗初依旧奔走在街头巷尾，安抚民心，奏旨生产自救。他志气又生气，誓言至今能回荡在历史的长空。

0: 我是共产党人，由于西安居民同生共死，这八个月是西安城最黑暗的岁月，也是刘汉生用信念与担当照亮希望的岁月。十一月，西安围城，淞沪胜利，陕西大革命迎来了蓬勃发展的新局面。1927年一月，刘汉生出任西北大学校长，牵头筹备中山学院，并兼任院长。他明确办学宗旨，培育龙运党务军运人才，聘请刘伯坚、邓小平、苏联顾问等革命知识受迫，开设军事、政治、农民运动特色课程。七百余名热血青年从这撮革命运动走出，奔赴全国各地的革命战场，成为照亮九州的点点星火。
1: 后来大革命失败之后呢，白色恐怖笼罩全国，刘汉初烈士面对威逼利诱、生死考验，是如何坚守信仰、慷慨赴死的呢？
0: 革命的道路从来不是坦途，前进的征途几经终止。1927年，蒋介石发动412反革命政变，大肆屠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神州大计丧失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不久之后，冯玉祥追随蒋介石公开反共，悍然查封中山学院，撤销刘汉畴的院长职务。反动派深知刘汉畴的影响力，便妄图用高官厚禄诱他归顺。面对威逼利诱，刘汉畴一身傲骨，断然回绝：“我刘汉畴生为革命人，死为革命鬼，绝不叛党。”这谆谆誓言如惊雷破空，响彻三秦大地。6月28日，冯玉祥通电全国，缉捕刘汉畴。陕北军阀景岳秀早就对刘汉畴恨之入骨。当年刘汉畴力主废除杨绥，断了他搜刮民脂的财路，如今两极拆手，景岳秀立刻张贴悬赏布告，以1000大洋高价缉拿刘汉畴，命令部下杨衮全力督办。杨衮麾下的排长张汉甫见前年开主动请缨，带着6名特务杀气腾腾驶北避去而来。8月12日，刘汉畴奏议应前妻积极杨国山之邀，带着妻子刘文德和小女儿去往泥郡县石浦群省亲。即使身处乡野，身陷白色恐怖，他也没有忘记传播革命火种。在石浦群的3000里，他每天给乡亲们讲解革命道理，从五四运动的风雷讲到十月革命的胜利，从阶级剥削的本质讲到了工农联合的力量。他的话语通俗易懂，字字句句戳中百姓的心窝，让闭塞的乡亲第一次燃起了真理的火焰。8月15日中午，20余名青年闻讯赶来，围坐在杨家后院的核桃树下，听得如痴如醉，刘汉畴深入浅出，为大家讲解《资本论》里的剩余价值理论，用农民辛勤劳作却食不果腹，记住不劳而获却丰衣足食的鲜明对比，让乡亲们豁然大悟。受苦受难不是因为命不好，而是因为不合理的制度。讲到吉阳处院子里掌手伦敦，叫后生脾气赐福。歇息之间，杨国山恳请刘汉畴协调侨府，准备日后农会成立时。

0: 韩国刘汉寿先生因为挥毫泼墨，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唯物不能取，且讲但都以热血癫痫的誓言有染之。梅云为感迈克汪峰的十岁孩童杨坤生突然苦喊着冲进院子，不好了，狗腿舞来了。刹那间狂风骤雨及乌云翻滚，晴朗的天空霎时变得阴霾密布。岳父杨承旭脸色大变，一把拉住刘汉寿：“快从后门走，再晚就来不及了。”刘汉寿却毅然摇头，他下意识地张开双臂，将清将的群众护在身后，沉声道：“我若走了，快让大家先撤。”话音未落，几名特务踹开院门，黑洞洞的枪口齐刷刷刺向韩城。此刻他手中的毛笔还未放下，怒目圆睁，第一声斥道：“尔等凑咒为孽，残害忠良，必将遭到人民的唾弃和历史的审判。”枪声骤然砸响，脆弱的子弹穿透了他的胸膛，高大的身躯猛起一晃，左手匆匆地落在了弦子上，划出一道巨劲的撇，紧接着身体向前扑倒，右手在泥土里刻下了一道坚毅的捺，鲜血奔涌而出，染红了洁白的衣衫，染红了未干的眉睫，染红了院中的青草，染红了他深爱着的这片黄土大地。他用鲜血与脊梁写下了一个惊天立地的仁慈，他张开的双臂正是对且讲但都以热血践行的最后诠释。这年刘汉寿年仅32岁。惊雷砸响，暴雨狂泻，苍天视为英雄震怒，撕开乌云倾泻怒火，大气若为烈士北冥，洪流奔涌咆哮不平。愤怒的乡亲们拿起了棍棒锄头，怒吼着追向特务。三名特务平安在泥泞里，其余四名浑身破散，狼狈逃窜。英雄陨落，万民同悲。龙台原上千余名百姓赐法为刘汉寿送行，哭声震彻山谷，回荡不绝。文人学士含泪为他传写墓志铭，铭记他爱国爱民为宗旨，以国救众为继任的意思。同年农历10月26日，一父子秦总将士延续了烈士的血脉，更传承了他革命的信仰，生生不息，薪火相传。
1: 刘汉初烈士牺牲之后，那党和人民也是以多种方式缅怀纪念他。那梁书记，您认为我们应当如何传承烈士精神呢？
0: 刘汉初牺牲后，他的精神从未远去，如乔山静树，万古长青，是巨水长流，生生不息。1934年夏，刘子丹率领红26军转战途经毕群时，特意立马驻足，在刘汉寿的墓前，以革命军人最高礼仪鸣枪致哀。清脆的枪声回荡在乔山巨水之间，是对烈士的深切致敬，更是传承意志继续战斗的庄严宣誓。1944年，他的英雄事迹被载入皇陵县志，名垂青史，万古流芳。1957年，中央民政部追认他为革命烈士，以国家之名褒扬他。

0: 以卓有拱玄。1975年，他的遗骸遣至乔山之遥，与人文丝绸选皇帝长眠相伴。2015年，黄乐县拱玄院落成，刘汉寿烈士子墓巍然矗立，供后人瞻仰缅怀，追思致敬。各位听众，今天我们回望刘汉寿的一生，他从乔山脚下的懵懂少年成长为典型的共产主义战士，他以笔墨为刀枪，以讲台为战场，用32年的生命点燃了三秦大区的革命火种。他的身上既有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家国情怀，更有为共产主义事业献身的信仰担当。如今乔山苍苍，铭记着英雄的信仰之光，聚水滔滔，传送着烈士的丹心壮志。刘汉寿烈士未尽的夙愿，早已化作祖国富强、民族复兴的盛世图景，站在新时代的征程上，让我们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精神血脉，以前瞻担起时代道义，以热血书写无悔人生，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奋勇前进。
1: 非常感谢梁书记的深情讲述，铁肩担道义，热血见轩辕，流寒出烈士的精神永垂不朽，激励后人。那本期党的故事我来讲到此也要结束了，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的留守收听，下期再见。
0: 再见。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万象回响，王子红凡。之前听到的是告五人城市之秋，两首歌都好适合大的舞台，适合那种体育场啊，适合在人潮当中啊，舞台上跟舞台下唱成一片，大家把所有的情绪，所有对音乐的那份热爱狂喜都喊出来的那种。而体育场不只有音乐啊，也可以有比赛，足球的魅力。刚刚看到扁头头扁说，世界杯开赛前倒数第二个值班的夜晚啊，回家的路上，哎，好像12号就有比赛了，是不是？你们关注世界杯了吗？我看11月的肖邦在周四的歌单里提到了世界杯的主题歌喽。要熬夜看球了，是不是？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1: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0: 才最后一响是上海时间19点整，延安新华广播电台 XNCR 现在开始播音，请记住，我们
1: 一道红色电波，代代薪火相传，
2: 传递政策主张，传播新鲜资讯，
1: 讲述民生故事，见证延安发展。发展广播新闻节目《你好，延安》，带你聆听延安声音，
2: 感受延安魅力。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你好，延安》，我是杨萌萌。今天是2026年6月8日，星期一，农历4月23。
1: 历史上的今天，让历史照进现实。
3: 1939年6月8日，毛泽东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在会上介绍准备在延安党的高级干部会议上做报告的内容，会议同意毛泽东报告的内容。1947年6月8日，胡宗南部刘戡率4个伴旅沿着沿河北进，先头部队进到离毛泽东等驻地王家湾只隔1个山头，形势危急，毛泽东决定向西北方向转移，当晚率中共中央机关冒雨离开王家湾。
4: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
3: 今天的你好延安，您将听到延安六月果飘香，农家话丰年，彭清华带队来陕开展旅游法执法检查，暖心户考全程行动，我市多部门合力保障高考顺利举行，贯彻落实市委经济工作会议精神。首先来关注到头条消息，进入六月，我市各地特色水果陆续成熟，优质车厘子、早熟葡萄、生态樱桃抢先上市，鼓起了果农钱袋子。跟随本台记者常改一起来感受丰收的喜悦。
5: 初夏时节，走进宝塔区柳林镇新庄村车厘子种植基地，连片大棚绿意葱茏，鲜红透亮的车厘子缀满枝头，吸引各地游客结伴入园，尽享采摘乐趣。游客李伟，
6: 这个品种也好，很大个，推荐大家过来这边吃咱们这个车厘子。
5: 新庄村车厘子基地负责人石勇告诉记者，目前这里的车厘子种植规模达到100多亩，其中标准化设施大棚种植20多亩，露天精品种植80亩，引进了美国一号、桑提纳等优质品种，果形大、甜度高、耐储运，市场口碑良好，目前已被北京、珠海、香港等多地客商。
7: 今天的材料就是200多斤，我就准备是从明年开始把我这个大棚的设施进行一个智能化改造，它的材质和它的品质都能提高，而且还能提前上市，能卖个好价钱。
5: 同样享受着夏日丰收喜悦的还有黄陵县群众，在乔山街道上宅庄村的葡萄种植基地，从山东寿光引进的15亩早熟葡萄迎春三号果实累累，依托优良品质和精细化管护，这里的葡萄实现了当年栽植当年挂果。基地负责人李亮告诉记者，他们坚持绿色生态种植模式，全程是用发酵大豆有机肥，减少农药要使用，葡萄直供各地高端商超，今年预计总产值可达100万元。
8: 采用了一边倒的这个技术呢，它的产量也高，第一年的以后这个亩茬的话就是头茬和二茬的总和呢

0: 能达到以后7000元左右。
1: 这段时间，延川县乾坤湾镇龙耳泽村的樱桃也成熟上市，皮薄汁多，口感清脆，备受市场青睐。龙耳泽村党支部书记吕世斌：
2: 我们龙耳泽总共樱桃有50多亩，都是牛粉、羊粉，不打农药，所以说这个樱桃口感好，清脆、汁浓、皮薄。后期呢，我们还有葡萄、苹果，欢迎大家来品尝采摘。
1: 从设施大棚到露天果园，从优质车厘子到早熟葡萄，我市各地正依托资源优势，大力发展绿色优质高效林果产业。一颗颗甜蜜果实不仅丰富了市民的果盘子，更鼓起了群众的钱袋子，为乡村振兴注入源源不断的甜蜜力量。
3: 奋进强国路，阔步新征程。
4: 接着来关注到时政方面的消息。近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彭清华率全国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在陕西开展旅游法执法检查。执法检查组在西安召开座谈会，听取省政府、西安市政府和省级相关部门及景区、旅行社、行业协会、从业人员代表贯彻实施旅游法情况汇报，并就关心问题充分交流。会后赴渭南、延安、榆林市进行检查，深入游客服务中心、旅游经营企业、文博场所、文物保护单位等，实地了解文旅融合发展和资源保护利用、旅游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旅游者权益保护和行为规范、旅游应急管理和安全保障、旅游市场综合监管等情况，听取对推进法律实施和修改完善的意见建议。执法检查组对陕西省贯彻实施旅游法、推进旅游强省建设取得的成效表示肯定。彭清华强调，陕西历史文化悠久，旅游资源富集，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旅游重要讲话、重要指示，全面贯彻党中央关于推进旅游强国建设的战略部署，在法治轨道上更高水平、更高质量做好旅游工作，推动旅游业更好服务美好生活，促进经济发展，构筑精神家园，展示中国形象，增进文明互鉴。要全面有效实施旅游法，加大法律执行力度，督促法律实施机关、有关部门和单位履行法定职责，落实法定责任，不断提升旅游领域治理的法治化水平。要坚持问题导向，结合陕西实际，深入研究解决影响法律实施和旅游业健康发展的突出问题，积极为国家层面完善旅游法律法规建言献策，为加快建设旅游强国做出陕西贡献。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于春生、全国人大财经委委员王黎明、庄玉敏、全国人大代表孙维勇、杭侃文化和旅游部党组成员、故宫博物院院长王旭东参加检查，省委常委、延安市委书记王海鹏、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郭青、樊维兵、副省长戴冰冰等参加座谈会或有关活动。
5: 新鲜权威的本地资讯，迅捷直达的新闻现场，广播新闻节目《你好，延安》正在播出。
4: 高考关乎万千家庭的期盼，更承载着青年学子的理想与希望。连日来，我市交警、电力、市场监管等多部门提前部署，协调联动，落实各项保障措施，全力护航高考。详细内容关注本台记者艾小芳带来的报道。
6: 2026年高考，我市共有考生20530名，在宝塔区共设8个考点。为了给广大考生营造一个顺畅的出行环境，宝塔城区执勤大队提携在考点周边增派警力，设置接送考生车辆临时停靠区，开辟高考绿色通道，并积极协调增加停车资源，缓解考点周边的交通拥堵及停车困难。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宝塔城区执勤大队副大队长王杰：
7: 高考期间，交警宝塔城区执勤大队辖区共有3处考点，分别为延安中学、延安实验中学以及延安实验小学。

0: 确保高考顺利，大队共出动警力约120人次，轻装车2辆，摩托车12台，警车8台，设置了各类执勤点约42处。我们全警动员，全员上路，确保高考期间辖区内主要道路的通行正常，以及广大考生的顺利参考。同时，路面执勤警力在考生遇到特殊情况时，第一时间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最后呢，我们也是在这里呼吁广大的机动车驾驶人，在高考期间，希望大家能够主动减少驾车出行，将宝贵的道路资源留给广大考生。
1: 此外，市场监管部门也对考点周边的酒店、餐饮单位进行专项检查，重点核查客房价格明码标价、餐饮场所卫生条件以及食品原材料采购渠道等，督促经营者落实主体责任，保障考生饮食安全和住宿价格稳定。宝塔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桥沟市场监督管理所工作人员刘辉。
2: 我们严厉查处哄抬价格、价外加价等违法行为，同时对餐饮单位食材采购、加工制作、环境卫生等环节严格把关，督促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严防食品安全风险。
1: 与此同时，我市电力部门也积极行动，连日来对涉及高考保电的变电站和输配电线路加强巡检频次，开展隐患排查和设备测温，对考点学校、考生住宿点等重点场所的用电设施进行系统检查，重要变电站恢复24小时有人值守，应急抢修队伍随时待命。国网延安供电公司东关供电所副所长艾于翔：
3: 及时消除供电隐患，考试期间保电人员将全面驻守相关变电站和重点线路，不间断开展设备巡视，并安排专人驻守考场现场保电，全力保障高考期间用电安全可靠。
1: 在各部门协同发力的同时，我市各地的暖心护考也同步启动。延长县市场监管局执法人员对考点周边文具店进行专项抽查，严防无标识、无合格证和假冒伪劣产品流入市场。延长县市场监管局执法人员严凯：
4: 全覆盖排查风险隐患，严厉打击假冒伪劣、违规经营等行为，同时我们也督促商户诚信规范经营，稳定市场物价，严把质量关口。
1: 针对高考期间可能出现的天气变化，黄陵县紧盯强降水、雷电、高温等灾害性天气，及时更新发布气象预警信息。黄陵县气象局工程师韩娇娇：
5: 将开启高考专项气象保障服务，紧盯高温、雷电雨等天气，通过新媒体预警短信及时推送考点天气预报与出行贴士。
1: 为给考生营造安静的考试环境，甘泉县开展考点周边环境专项整治行动，聚焦考点周边重点区域，划定经营管控区，从严管控各类噪音源。甘泉县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大队工作人员牛宝燕：
6: 加密重点路段居民区考点周边巡查频次，严查各类违规扰民噪音行为，从严落实高考期间降噪管控措施，以细致精准的城市管理服务，全力为全县高考学子平安安静顺利应考保驾护航。
7: 新鲜权威的本地资讯，迅捷直达的新闻现场，广播新闻节目你好延安正在播出。
8: 近日，黄陵县在湖滨公园人工湖开展生态捕捞作业，科学调控鱼类种群密度，守护良好水域生态。跟随本台记者苏欣欣一起来关注。
9: 捕捞作业现场，工作人员合力收拉渔网，鱼群翻腾，一派人欢鱼跃的热闹景象。近年来，随着黄陵水域生态环境持续向好，湖中鱼类繁殖速度加快，布局密度偏高。为此，当地适时开展规范捕捞，合理控制成鱼数量，精准优化水域生态结构。黄陵县雪飞水产养殖有限责任公司负责人康永亮：
10: 这里的鱼有鲫鱼、鲤鱼，每年大概产了30万斤鱼，这次大概打了有7000左右斤。
9: 生态捕捞只是管护的一环，近年来

0: 来，华林县坚持以水定产、生态管护的生态理念，实行鱼苗投放与适度捕捞相结合的方式，常态化开展水质监测与治理，持续维护河湖生态健康，同时积极发展生态渔业，实现生态保护与产业发展的互促共赢。华林县水产工作站高级农艺师王伟：
1: 近几年，我站积极鼓励湖泊水库发展无头儿滤食性鱼类、草食性鱼类等生态增养殖模式，达到以鱼控草、以鱼以造、以鱼净水的目的，既为社会提供了绿色安全的水产品，又保护了水域资源。今后我站积极发展大水面生态渔业，努力打造本地水产生态品牌，提升渔民收入，促进乡村振兴。
2: 奋进强国路，阔步新征程。
3: 安塞民间绘画饱含浓郁的黄土风情，是当地特色非遗文化名片。近日，安塞区2026年首期民间绘画培训班正式开班，60多名学员完成系统授课后，将投入到实操创作阶段。跟随本台记者苏欣欣一起来关注
0: 创作现场，氛围浓厚，学员们凝声运笔，勾勒线条，调配色彩，相互探讨技法，交流心得，在一笔一画间打磨技艺。安塞民间绘画艺人杜焕焕：
4: 有一些曾经学的不全面的地方，这次进行了系统的全面的学习了以后，加深了对传统民间艺术的这个印象，所以在创作方面呢，我觉得就潜移默化的提升了自己的技能。
0: 守传统，融新意，学员们在传承经典的同时，积极将现代生活元素融入创作，让老技艺焕发新活力。安塞民间绘画艺人王福利：
5: 老作者画的就是更传统的，现在我们画的就是接近咱们现代的生活，传承也有现在的因素也要加进去。
0: 此次培训还吸引了外地非遗传承人前来交流学习。上海市金山区金山节植项目代表性传承人蔡慧英不远千里来到安塞，沉浸式研习民间绘画，对比南北艺术风格，探索融合创作思路。
6: 我除了就是杜桥面之外，其余的基本上都是结合我们上海的，然后金山的农民画的，我们金山农民画的眼睛是眯眯眼的，但是这种大眼睛的我们用也是用的，但是用的比较少。
0: 课余时间，蔡慧英走访当地文化馆，细细品鉴安塞民间绘画作品，连连称赞其鲜明的色彩、丰富的传统元素与独特的艺术内涵。
6: 我觉得安塞的农民画很漂亮，它的色彩也很漂亮，而且都是传统的比较多，然后里面的寓意也比较多，每个老师都有它的特色。
0: 本次培训既壮大了本土传承队伍，也促成了南北非遗深度交流，各地艺人互学互鉴，取长补短，让民间绘画技艺在传承与交融中不断发展，让非遗文脉绵延不息。
7: 焦点热点，点点到位，家事国事事事关心，广播新闻节目你好延安，延安人的新闻加油站，欢迎继续收听。
3: 身边的新鲜事，世界的新资讯，来听一组短消息。延安市延塞供热官网有限公司日前发布关于对延大路与杜家沟部分路段供热管道施工期间进行交通管制的通告。通告说，延大路与杜家沟部分路段进行供热管网铺设期间，对施工路段分不同时间与区域进行交通管制。具体施工时间为2026年6月10日至2026年8月16日，共计67天。其中由城区前往延安北高速路口方向车辆建议经各新老城区连接线、新区核桃树塔连接线、北过境路绕行。第七届西部数字经济博览会将于6月26日至28日在西安国际会展中心举办。本届博览会规划展览面积2万平方米，设置韧性城市、数字政府、一网统管、数字核心产业、智能终端、基础设施、数字化转型、数字消费、数字能源、国际合作等展区。同时，博览会邀请中亚五国、德国、西班牙、俄罗斯、新加坡

泰国等十个国家及港澳特区政府企业代表团参会参展。近日，陕西政务服务移动平台勤务员 APP 上线惠农专区，集成农机补贴申领、农事办理、价格行情等涉农服务，致力于打造一站式网上农事服务站。除了惠农专区，勤务员 APP 还上线了就业创业专区、假期出游专区、绿色政务专区、补贴申领专区等，方便群众线上办理相关业务。针对近日媒体反映的万葵双汇猪肉抗生素超标问题，国务院食安办高度重视，会同公安部、农业农村部、市场监管总局成立工作组，赴实地督促指导核查处置工作，严肃查处违法违规行为，切实守牢食用农产品质量安全底线。近日，中央国家机关住房资金管理中心发布关于优化中央国家机关住房公积金提取使用政策的通知，其中通知明确，扩大住房公积金使用范围，重点支持提取住房公积金用于首套普通住房和第二套改善型住房消费，购买第三套及以上住房的可申请提取住房公积金。2026年6月5日后，因住房提取住房公积金的在申请住房公积金个人住房贷款时，提取资金金额可合并计入住房公积金账户余额。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启动 6G 创新发展部省协同试点专项行动，将组织 6G 推进组有序开展 6G 技术试验，支持试点地区积极参与测试环境建设、测试方案制定、测试结果共享，激发地方和企业创新活力，推动到2029年在 6G 技术方案、新型业务应用场景、新型终端产品等方面为 6G 商用落地提供有力支撑。市场监管总局近日批准发布《儿童友好公共设施服务体系建设指南》国家标准，自2026年12月1日起实施。其中在满足儿童差异化、个性化需求方面明确提出，游戏设施分龄设计，0至6岁低龄儿童场地铺柔性地面，设施边角做圆角处理，设沙池等，6至15岁孩子配置攀爬架等团队协作场地。同时，针对0至3岁托育问题，推广社区嵌入式托育与家庭托育点，提供即时托、半日托等灵活形式。国家医保局、财政部近日印发《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跨省共计经办规程试行通知》，通知指出，跨省共计的适用对象范围为职工基本医保参保人的近亲属，被共计人应为基本医疗保险的参保对象，近亲属包括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及外孙子女。参保人可通过国家医保服务平台 APP、 省级医保服务平台、参保地、医保经办机构窗口等多种渠道建立或解除共计关系。全国首张无目的地海上游出入境通行证近日在上海签发，这也标志着备受瞩目的爱达魔都号周末海上游航线进入发船倒计时，届时民众可无需签证免请假，周末登轮及度假。据报道，乌拉圭外交部长卢贝特金近日在首都蒙德维蒂亚的一场活动上宣布，乌拉圭将对持普通护照的中国公民实施免签入境政策，这是继巴西5月11日对华实行免签政策后，南美又一个对中国游客敞开大门的国家。听众朋友，今天的你好延安到这里就结束了。主播杨萌萌，代表编辑安文渊，责任编辑慧杰，总编辑刘月，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如果您有好的新闻线索或意见建议，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拨打新闻爆料热线23141157跟我们进行及时的沟通与互动。希望有我们的陪伴，您的资讯生活更加丰富多彩，便捷高效。

0: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 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向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 G 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1: 助力小微企，保险来兜底，普聚金融服务，惠及千企万户，保障全面，组合丰富。人保财险助微保是广大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的经营好伙伴。
2: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3: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4: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多和身边的人分享美好，能让更多的人感受到生活的温暖与善意。不用刻意准备什么，只是在吃到好吃的食物时随口说一句，这个真的很不错，你也试试。在看到美丽风景时，拉着身边的人一起驻足欣赏，去分享内心的喜悦。这种分享会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彼此的关系变得更加的亲密温暖。在分享美好的过程中，我们也会让自己的生活充满阳光与欢笑，让日子变得更加有滋有味。

0: 岭上风起，岁月流声。这里是张志江长篇小说《岭上吴郎》有声书，与您共听黄土地上的家国与人间。第59集。自从谭启文和吴泽耀他们牺牲以后，梁玉文就一直被揪心扯肺的痛苦折磨着。其实早在磨时间被抓走的那一刻，他就意识到谭启文已是凶多吉少了，只不过那时的他还顾不上过多的考虑这一点，因为面对这突发的变故，作为延北秘密支部的书记，他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那就是随时准备快速应对这场变故引发的连锁反应。尽管从当局没有事先对他下手这一点来看，延北支部目前尚未完全暴露，可这并不能绝对排除随时暴露的可能性。因为他很清楚，谭启文和磨时间他们接下来将要面对什么。当然，对于谭启文，他绝对不会有丝毫怀疑。这是他到雁栖岭之后发展的第一个党员，并且相互之间早已经建立起了一种高度的默契和信任。他知道老谭是不会做任何妥协的，但吴泽耀是老谭推荐的，他素未谋面，所以就不敢绝对相信了。还有磨时间，他还只是个娃娃，尽管平常也是一颗生冷不忌的冷子，但能不能挺过那些令人闻之色变的酷刑，他实在没有太大的把握。毕竟是血肉之躯，出现任何情况都是情理之中的事情。所以磨时间刚被带走，他就让薛海川背着画夹子去了雁头卯，以画画为托词，密切监视着通往岭外的所有路口，并且已经定好了撤离方案。直到两天后，十二烈士牺牲的消息传到岭上，他才终于于锥心的疼痛中稍稍松了一口气儿。但也就是在那一刻，新的痛苦便开始残酷地折磨他了。尤其是当他从岭上被抽去接受现场教育的老乡那里了解到谭启文就义前所经历的那些非人的摧残后，心就像乱刀捅脚一般疼痛。当天夜里，梁玉文便拖着丢魂般的疲软身子，组织史超然和薛海川召开了一次支部会议。因为恰逢礼拜天，所有的学生都回家了，他们的自由度就大了一些。会上，他泪流满面地向两位同志传达了谭启文和吴泽耀以及其他十位烈士牺牲的消息。其实这并不需要传达，他们都已经知道了。随后三人一起为十二位同志默了哀，并举行了一个简单的追悼仪式。整整小半夜，不大的办公室始终被铺天盖地的悲怆浸泡着，几位坚强的青年哭得泪人一般，直到临近鸡叫时分，梁玉文才强撑着做了总结。
1: 我们都把眼泪擦干，同志牺牲了固然应该伤心，但我们更应该为有启文和泽耀这样优秀的坚定的同志而感到骄傲，革命就得牺牲，这是避免不了的事儿。
0: 可话虽然这么说，谁又能靠这几句打气的话就释然呢？而且相对于谭启文的牺牲，还有更令梁玉文焦心的事儿呢。子川先生现在怎么样？是不是也……当然， 从主观意愿来讲，他无论如何都不愿这么想，但又不得不想，因为他知道，作为西北革命的拨火者和陕北革命的主要领导者，反动派是绝对不会轻易放过他的。而且他也早已暴露了身份，而如果先生真的不幸落入虎口，无疑会对整个陕北革命造成毁灭性的打击，那后果就真的不堪设想了。谭启文就义的第二天，梁玉文就派史超然以探亲的名义返回安定，看有没有子川先生的消息。超然的哥哥在县里的邮局任职，像子川先生被处决这样的大事儿，反动当局肯定要在报纸上大肆渲染的，但报纸上却只字未提这事儿。起初梁玉文还感到有些释然，但很快就陷入了更加可怕的担忧之中，因为他又想，像先生这样的大鱼肯定就是蒋介石钦定的要犯了，闹不好还得押往南京受审，绝对不会像启文同志那样被草草处决。这么一想，他几乎都要崩溃了，就连梦里也都是先生身带铁镣遍体鳞伤的惨状。可眼下的局面又不容许他进一步打听，所以便只能这么痛苦地熬着。我们完全可以想象得到，对于一个刚满21岁、尚未经过大风大浪考验的革命青年来说，仅这双重的痛苦就足够他承受了。可就在这关键时刻，生活偏偏给他来了个节外生枝，他的秘密身份竟然在他达和袁继耀面前暴露了。本来那天当着他达和袁继耀的面儿，承认了自己的共产党员身份，已经算是严重违反组织纪律了，但不承认又有什么意思呢？那袁继耀是个极端精明的人，根本不可能瞒哄过去。并且就在他们三人商谈雁栖岭农协的那天晚上，他就已经明显地感觉到，对于他的身份，袁继耀的心里似乎已经有底儿了。当然他并不担心这个暴露会给自己和沿北党支部带来什么危险，只是他实在不愿意让自己的父亲因为他这份充满危险的职业而提心吊胆，并且这种情况也或多或少的会对他今后的工作造成一定的干扰。这重叠的痛苦让他片刻不得安宁，尽管已经连续几天没有合眼了，乏困得要命，真想睡上一觉，哪怕就眯那么一小会儿。但还没等闭上眼睛，满脑子又是谭启文以及千千万万同志那血淋淋的身躯，脱掉着断腿和被到处悬挂的头颅。于是仅仅两个来月，梁玉文就完全脱了相，消瘦了不少，原本红润的脸也变得蜡白蜡白的，布满了血丝的双眼深深地陷了下去，就像被泼了变质的羊血一样，红彤彤黏糊糊的，看着都令人惊触。好在正当他为这一摊子痛苦而感到扎心和谋乱的时候，八月底的一天晚上，

0: 个货郎子又来了，还按照组织的指示直接对他公开了自己的身份。白云飞，中共陕北区委委员，秘密联络部部长。白部长此行共有两项任务，了解各项党团组织在此次清党中遭受破坏的情况，和传达清党后陕北区委第一次秘密会议的通知。白云飞表明来意后，梁玉文三言两语汇报了沿北党团组织的情况，随即迫不及待地向他打听起了子川先生和沙城、随州的情况。正如他所预料的那样，沙城和随州两地的党团组织几乎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大约 80% 的党员英勇就义。作为革命大本营的沙城中学和随州省立师范也已经被景山岳责令停课整顿，党的全部工作被迫转入地下。好在子川先生已于清党开始前的半个月被党组织派到西安秘密筹建中共陕西省委去了，这才幸免于难。得知先生安好的消息，梁玉文的脸上终于露出了久违的笑容。
1: 好好好，只要先生在，陕北革命的魂儿就在。
0: 看到他如释重负的样子，白云飞便又告诉他了另外一个好消息。中央月初在武汉召开了秘密会议，湖南代表毛泽东在会上提出了枪杆子里出政权的论断，得到了大多数与会同志的赞同。中央已经决定将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武装建设上来了。按照会议精神，龙志宽同志已经秘密回陕，在省军委主席子川先生的领导下，具体负责陕西的兵运和武装斗争。
1: 枪杆子里出政权，这话说得太好了，早该抓武装了。此番清党带来的灾难已经雄辩地证明，没有枪杆子做后盾，单靠公运和农运搞革命就是飞蛾扑火，蛾子成批成批地倒下，火却还是火。这下好了，只要先生当了省军委主席，再有龙志宽同志鼎力协助，一切就都有希望了。
0: 梁玉文的脸涨得通红，这接二连三的好消息瞬间让他紊乱了好长时间的身体机能恢复了正常，竟然感到有些饿了，这才记起光顾说话了，还没给白部长准备饭食呢，便急忙到史超然的办公室叫他赶紧拌上一锅疙瘩汤，再叠几个荷包蛋。因为事关机密，有些事情只能传达到他这个层面，所以史超然和薛海川这会儿还没有参会，正在他们自己的办公室下棋呢。待梁玉文安排好饭食回来后，白云飞又正式传达了有关秘密会议的通知，说省委决定于9月15日在加州县木图峪召开秘密会议，安排部署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的革命工作，并要求梁玉文务必按时参加会议。而正当梁玉文为此感到兴奋的时候，白云飞又说，
1: 还有子川先生决定调你担任他的联络员，能让你干这个工作说明了什么，我想你也明白，我就不多说了。
0: 梁玉文当然明白，这至少说明子川先生对他是极端信任的，便痛快地答应了。
1: 好，你这身份是高度机密的，此次秘密会议就不涉及这个问题了，所以请你务必注意保密，会后立即前往省城报道，接头的具体事宜会有人告诉你的。
0: 此时梁玉文才突然记起了学校的问题，便急忙问，
1: 燕齐高校是县立的，我突然离开，县署那边咋交代？这你不必操心，组织上已经安排好了。
0: 正事儿谈完后，一盆滚烫的疙瘩汤也很快端过来了， 四个人一边吃饭一边开会。会上，白云飞传达了召开秘密会议和抽调梁玉文到外地工作的事儿，但没有宣布具体岗位，只宣布由史超然接替梁玉文出任陕北秘密支部书记。但一再强调，在没得到组织指示之前，暂时不开展任何工作，也不新发展党团员。白云飞走后第二天，雁栖高校突然来了七八个人。据那带队的自我介绍，他叫周泰康，是刚刚到任的国民党沿北县党部副书记。与他一道前来的还有县教育局局长和一位教师模样的年轻人。一到学校，周泰康就组织梁玉文等三名教师开了个会，当场宣布了沿北县政府的决定，免掉了梁玉文的校长职务，并限期十日内必须离开沿北，校长一职由新来的孙炳文接替。对于儿子突然被免职并被要求限期离开，梁先生着实有些高兴，但考虑到儿子的情绪便没有表现出来，只故作关切地问了一句：
1: 那你以后准备干甚呢？我还没来得及考虑呢。
0: 梁玉文装作不耐烦的样子回答道。直到第二天，他才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父亲。
1: 昨想了半夜，先到省城走一趟，看能不能上个大学，实在不行就出国勤工俭学，闹好了就干脆留在国外算了，反正中国是没救了，我一天都不想待了。
0: 梁先生自然不会真心同意他的想法，因为他就这么一个儿子，实在不愿意让他流浪海外，但又觉得只要儿子能尽快离开雁栖岭，危险就远了他一步，那就长短让他先离开再说吧。刚进九月，梁玉文就准备动身了。临走的头一天，梁先生特地杀了两只公鸡，叫来了袁继耀。父子三人一改前段时间的剑拔弩张，其乐融融地喝了一场分别酒。梁理事当然会为儿子的远行而担忧，一直灰踏踏地坐在炕栏边上，一边听他们谈话，一边不停地用围裙擦着眼泪。酒场一直持续到太阳落山时分才结束。袁继耀执意要让梁玉文跟着他到大院。

0: 对于这话，梁玉文并不感到意外，因为就在刚才喝酒的时候，他就已经意识到袁继耀根本就没相信他那番到省城上大学的说辞，只是没有当场提出来罢了，所以便模棱两可的回应：
1: 甘达，在咱雁栖岭我最佩服你。
0: 袁继耀笑了笑：
1: 我一个扛老决头的有甚佩服的。
0: 梁玉文急忙打开一看，竟是两根黄灿灿的金条和两根银元棒子，便急忙合上包裹递了过去。
1: 这太多了，我不能要。
0: 袁继耀猛地推了回去：
1: 拿着吧，高娃，这东西在关键时候还真管用呢。
0: 说着便起身大步走了。岭上无郎，人间有情。感谢收听《岭上无郎》，下一程我们继续同行。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1: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0: 爱意不会散场。
1: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陪您迎着月光跨过万千风景。
0: 晚上十点，我们是

星光相伴，让心情绽放，用旋律织出动听的温暖。

来自萧敬腾。最近在综艺节目当中看到了老萧身上的那种敢于挑战、敢于学习新技能的这种精神啊，非常喜欢老萧的这种生活态度，还有是面对人生的态度吧。你们看《桃花坞》了吗？真的很吸粉啊！老萧在节目当中的表现。22:05，今宵夜未眠，继续听到的是王菲《打错了》。

0932。来自陈小春后面这一段能够明显的听到陶喆的和声啊，这首歌是04年的时候陶喆为陈小春来写的，当时就是以尾号0932，哎，我都不确定是手机的尾号还是呼机啊，就是反正对，对方不回应这种行为产生了很焦虑和没有安全感这样一种状态，于是就有了这样一首作品啊。这个号码不重要，重要的就是失联，恋人失联吧，这种焦虑融合了 R&B。流行的这个曲风，这首歌在我想想应该是今年重庆演唱会上陶喆又重唱了这首歌，唱了他自己这种感觉的0932啊，里边说这首歌好久没有听了，旋律很熟，歌名都忘了，他不断的重复的副歌就是歌名啊。你们发现了没，以前有非常多的流行歌曲它都是以副歌的部分作为歌名出现的啊，太多太多了，不举例了啊。还有云听小白说，听到这首歌就0932，想到了当年用传呼机点歌的时代。哦，以前都是用传呼机点歌。明天准备做孙燕姿啊、同名专辑26周年，就复听一下啊。还有在火车卧铺上听音乐之声的这位尾号是 FMJ 的朋友啊，听到萧敬腾很开心，是一种享受。你在哪里听歌？是通过手机还是通过收音机，还是在车上没有回家，都可以随时在节目当中来分享哈、啊。很想知道你们听歌的场景是怎样的。溜溜的情歌，王伟。

龙鱼采用的稻谷六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国内首创。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步鲜大米邀您进入营养加油站。夏至到，昼最长，暑气渐盛，身体出汗增多，能量消耗加快。此时饮食宜清淡爽口，更需及时滋养。米饭作为身体所需能量的重要来源，你的选择同样是关键。稻谷九成熟，适时鲜割，食味俱佳，减少因过晚收割时带来一定程度的田间损失，有助于实现增产增收。采用铝袋包装保鲜好，从田间到餐桌，全链路六步锁鲜。原来鲜米可以这么新鲜。金龙鱼六步鲜大米提醒您，夏至时节宜多食鲜，认准六。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多和身边的人分享美好，能让更多的人感受到生活的温暖与善意。不用刻意准备什么，只是在吃到好吃的食物时随口说一句，这个真的很不错，你也试试。在看到美丽风景时，拉着身边的人一起驻足欣赏，去分享内心的喜悦。这种分享会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彼此的关系变得更加的亲密温暖。在分享美好的过程中，我们也会让自己的生活充满阳光与欢笑，让日子变得更加有滋有味。

翅膀来自 JJ 林俊杰，然后刚这首歌的前奏一响，初音就在私信里跟我说：“我来了，我来了，冒泡。”你看，还得给 Q 到他喜欢的歌，他才冒泡啊！真的是，哼，就不能聊点没有用的废话吗？打个招呼也行啊，是不是？云听小白说 ，JJ 这张专辑当时买的还是磁带，当时是同事推荐的磁带，初听还不错。你是在说《月行者》吗？我也是买的磁带。哎，不对，这张磁带我没有买，是同学借我的。我后来听了好久，就变成我的了。我就是那个借了不还的。啊，后来还是还了，借了很久。杨子的杨说，我记录生活的方式就是拍照啊，手机里有10000多张照片。我家娃对我的评价就是，老爸，你的手机不玩游戏，看看相册的照片也挺美，很有意思。哇，你说到10000多张照片，我一会儿得看看我手机里有多少张照片，反正有200多G，就是光照片啊。大男孩说，刚刚听到光良和小美的对唱啊，怎么会开始对你有，怎么会开始对，哎，一下就听到是光良的声音，和他第一次风格很像，满满的青涩的感觉。哎，你们怎么会说我鼻音重啊？还好吧，我觉得鼻音重是因为我喝那个冰的有一个蜜桃味的一个饮料，可能喝完了之后就是冷热温差哈、啊。哎，其实没有生病啊，呸呸呸。哈拉夫先生，你说昨天下雨了，今儿也下雨，躺在床上不用开空调，这种自然凉的感觉特别的舒服，特别适合好好睡觉，真好。雪孩子说，我深夜就特别爱写东西，上学的时候呢，就是在深夜写日记啊，现在都不敢回头看，那时候就觉得自己怎么这么有才华，写出这样的词。后来写过一段时间的那个博客，现在会时不时写一篇日记，记录一下那些。

头，就是经历过很多这个互联网初期啊，就是我们记录生活的一些方式，对博客。时光之旅2080说，祝愿2026考生高考顺利，稳定发挥。明天后天还有同学陆续考试啊，是的，大家早点休息啊，尤其是家长朋友们。注册个有趣的名字说，以为你是跟司机滔滔不绝。不不不，我下了节目之后一般都是听司机滔滔不绝，并不是我。这边有淋了雨的朋友在东莞啊，尾号是 SKH， 你说下班淋了落汤鸡，边冲凉边听节目，很多听过的歌勾起了我作为80后很多美好的回忆。这首歌呢

0: 向未来的你，潘玮柏。
1: 捍卫我们的约定，
0: 未来有很多变数的时候，会想象着未来跟对方在一起或什么样子。当你们的未来确定了之后，只知道未来跟现在差不多一样的美好，就会想到过去第一次见面时候的样子。希望现在就是你们曾经向往过的未来吧。爱上未来的你，潘玮柏，2003年的作品，哇，23岁了。我刚才去看了一下我相册，我的照片有，哎，你们猜猜看吧，你们猜猜看啊，我当时都惊呆了，反正，来看看这个 OCTY20，你说我在高中做过最不后悔的一件事情，就是每天坚持写日记。现在呢，作为刚毕业的大学生，回看时偶尔看到几条心情不好的日记，现在就想说，哦，我当时为什么不开心啊？一点都想不起来，剩下的都是满满的美好的回忆，那些不开心的早就已经被过滤掉了啊。Terry， 深圳这些天气啊，这些天的天气不太好啊，南山、福田下雨，啥都看不清。宝安路也是，宝安路还是干的，不过天气凉爽了，考生们应该没那么热，希望大家能够考出自己的实力。嗯，乡间野花说，陪娃写作业快做完了，赶紧过来冒个泡。哎，太累了，云南今天还算凉快吧？看，吹着大风，冷冷的感觉，回到了冬天的阴天的晚上，冬天的感觉了都。看来各地的温度确实不一样啊。风风雨雨来时路，哎，我每次念你的名字，就有一种风风雨雨去上班的感觉。然后就觉得你是风尘仆仆从外面刚进来陪我上班啊。你说确实，刚刚加班结束，陪你到节目结束，因为洗洗涮涮的，差不多也快12点了啊。对，你们可以随时跟我保持联络啊。Seasons in the song.

0: 典藏全球金曲，重温岁月传奇，穿越时空，沉醉其中。
1: And this is the Global Top 5 Old Tracks,
2: only on Music Radio。
3: 嗨，各位好，我是 Lobo， 依旧是我的声音。
4: 你没有听错，从 Top 10到 Top 5， 从 New 到 Old， 确定是没有问题的。你听到的是全新的节目形态，这里是我们的 The Global Top 10 New Tracks 的姊妹篇 The Global Top 5 Old Tracks。 这个特别版的节目怀旧感极强，使用五首歌致敬那些曾经红极一时。

0: 且震耳欲聋的声音。坐稳了，带你坐上充满回忆和迷幻的时光机。 And today we're gonna pick Taylor Swift。
1: Number five，
0: 我们按照全球销量外加历史口碑的排序，先来展示第五位。Taylor 这一首歌必须榜上有名。2008年黄金年代的 Fearless 专辑当中的 You Belong With Me， 这歌名读出来的时候，我都想哭。那可是最美好的时代出现的最美好的声音呢、啊。也就是那年，一个19岁的女孩用甜而不腻的声音征服了全世界。She wears short skirts, I wear T-shirts。就这七个单词把全球的无数青春暗恋全都埋进去了。你就说吧，这词儿一读出来，你是不是都不自觉地跟唱起来。这首歌曾经在 Billboard Hot 100一路爬到亚军，让 Taylor Swift 成为1990年以来首位以乡村单

少也算是乡村振兴了。在那个流行出全长专辑的年代 ，Fearless 专辑全球销量突破525万张 ，MTV 和 VMA 拿下最佳女歌手录影带，还顺带目睹了那个流传至今的历史名场面。哎，懂的都懂啊，不懂的呢，咱们也不多解释啊。时隔18年，这首歌依然是无数人最难忘的青春底色。最高我们排在第5位来回顾 ，You know, some music just belong with everyone. Taylor Swift, You Belong With Me。

0: Number four.
1: 如果说 You Belong With Me 是一个19岁女孩站在操场边默默暗恋的心跳，那么这首排在老歌推荐榜第四位的 Shake It Off 就是 Taylor 的成人礼。她长大了，站在舞台中央，对全世界比出一个大大的 Whatever。2014年 Taylor Swift 用这首歌正式宣告乡村时代结束了，流行时代开始了。我们再来补充一些基础信息。 Shake It Up 这首歌出自 Taylor 的专辑1989，在当年拿下年度专辑的 title。 而作为先行单曲，它一出来就登顶 Billboard Hot 100榜单，获得 RIAA 100万白金认证，全球流媒体播放超25亿次，并在全球21张榜单上累计上榜626周。重点是这个数字到现在还没停，这不今天也在咱们的榜单上吗？这首歌不只是爆款，还是一份宣言。 Taylor 用这首歌写完了一个女孩变成巨星的全部过程。 The haters gonna hate, hate, hate, but she just kept winning. Be careful with your ego, cause we're gonna shake it off. From Taylor Swift.

Number three， 进入到 Taylor 的经典 Top three， 哇、wow， 可真的是不好评。我们依旧根据数据来说话，这首排在第三位的 Swift 金曲还是来自专辑1989，也是一首 Taylor Swift 先给自己立人设再亲手把它砸碎的歌，你猜到了吧？ Yeah， that is Blank Space。 那几年的媒体对他的报道可以用野蛮来形容，玩命的给他贴标签，感情乱，前任疯， Drama 女王。他非但没有解释和愤怒，而是一转手把这些话写进歌里，把那个媒体造出来的 Taylor 演了个淋漓尽致。重点是反手就是一个漂亮的自我解构，贴脸开大。这首歌也祝他成为

量的自我解构，贴脸开大。这首歌也助他成为冠军的沙发上，他坐了整整七周，全球销量超过1500万张。他横由他横，明月照大江。Taylor Swift， 那是个流行乐坛的规则重写者。来听听第三位的斯威夫特金曲 ，Got a long list of exes and she's still winning. This is Taylor Swift, Blank Space.

0: I'll write your name.
1: Number two.
2: 要回顾到的第二位的歌，你可能猜不到，那就是 All Too Well。这首歌的起点不高，既不是首发单曲，甚至不是正式主打，只是在2012年的专辑 Red 里面安静的躺着。结果粉丝口口相传，硬是把它传成了 Taylor Swift 宇宙当中最特殊的那一首。2021年 All Too Well 十分钟版横空出世，直接引爆全球，彻底改写了 Billboard 历史。因为这首歌的时长为10分13秒，成为了 Hot 100冠军位置史上最长的歌，一脚踢开了1971年 American Pie 保持的整整50年的记录。Don McLean 本人都亲自发社交媒体表示 ：“I lost Taylor， 我输给了 Taylor， 但是我认了。”这首歌是 Taylor 的生涯口碑天花板，被全球的多家媒体评为泰勒最佳创作，词曲深度，叙事情感拉满，具有艺术与商业双巅峰，所以能出现在这个位置自有它的道理。 And that is Taylor Swift's All Too Well。
3: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4: 小微商户守护街坊的烟火气，人民保险守护商户的安全感。从食品安全到场所责任，从顾客到员工，小微经营户安全综合保险专属做广大小微经营户背后的隐形安全员。
5: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6: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香相伴，让心情绽放，用旋律织出动听的温暖。

有人在等我，来自维里安，好都市的一首歌。因为我想在，如果不是在城市的话，可能很少有人会加班到这么晚吧。23:06了啊，今宵夜未眠，希望你已经平安到家。如果家里有一盏灯为你亮，那你到达的路途一定是充满了期待，充满了放松的，希望是这样啊。被遗忘的杨宗纬。

被遗忘的。杨宗纬，有些事情不要被遗忘掉啊，或者说有些事情你想忘其实也忘不了啊。刚才看到 Terry 说，说到日记，高三谈恋爱写了会儿日记，因为会跟女朋友一块儿写，后来被家里人发现了，再后来就早已不写了。还好当时高考考得还不错吧，不然肯定会被家里人说早恋影响学习。哇，那你就是说你爱情学业双丰收是吗？后来跟女朋友有未来吗？还是说学习没影响，但是恋爱受影响了，学习影响了你们的恋爱？呸呸呸，注册个有趣的名字，我一直用牙线，也好好刷牙。虽然我洗刷刷，但是我还是有龋齿。蓝天白云说，这么多夜猫子啊，我在沈阳跟大家打个招呼。哎呀，为什么这么晚了提沈阳，我老想起鸡架呀，真的是啊，我那口冰冰的饮品太适合来个烤鸡架了，口水都出来了。何处不相逢说，其实我一直在潜水厅，上面两个小时听到了非常多80、90后的专属歌单。周末休息的怎么样啊？有没有想我们？真的想你们了，切记别贪凉。哎，我刚喝完。其实我觉得就是别喝太快吧，慢慢喝还行。然后你说你上周差点中暑，因为今年第一次吃雪糕，竟然一次吃了两根，然后肠胃炎犯了，一周都没敢吃东西。哎，真的，我觉得夏天好像就特别容易贪凉贪油，就看到很多那种鸡架呀炸物呀，哎呦，就真的是现在世界杯又快到了，哎，我就不看球赛，但是我觉得我要凑个热闹，要吃个宵夜。你们一定要提醒我啊，下了班不要再看世界杯了，不要再吃宵夜了。 Yolanda 说，六月的晚上回归到音乐家看书的模式，终于有时间来小酒馆坐坐，来互动一下了啊！欢迎更多的老朋友回归，欢迎更多的新的老朋友回归。你看这边就有尾号是 LEX， 你说喜欢这样慢悠悠的听。

广播听音乐啊，有一搭没一搭的跟我们聊着天。哎，为什么非要什么事情都有 KPI 有指标考核呢？现在这样放松多么难得的治愈时间。他可能是说他有 KPI 考核啊，其实我们也快有了，好焦虑啊。但焦虑有什么用呢？每一行都不好做啊，朋友们，但是我们还是要松弛一点，因为身体才是最重要的啊。不要焦虑，焦虑会影响身体健康。我有结节。倒数来自陈绮贞。

首柔柔的陪伴感非常强的歌，慢火车的万芳，万芳的慢火车，还有彭佳慧的甘愿，两首作品都是那种小女人柔情似水的唱法。万芳那首慢火车是姚，我想是姚若龙还是谁填的词。万芳那首作品应该是郑华娟写的，然后刚刚你听到的甘愿应该是姚若龙的词，然后陈国华的曲啊，两首歌真的都挺适合晚上啊，有爱人在身边慢慢的陪你听，你会可能感觉更柔情蜜意一些。没有休息的朋友可以继续来说说听歌的感受啊。许之余说刚躺下听着歌，然后就听到很多朋友聊世界杯，虽然是云陪伴，但是也很开心，好像从来都没有跟大家分开。思路在海上说惹老婆生气了，今天晚上只能睡在客厅的沙发上，那就听会儿节目吧，也算是安慰。这位朋友还是要给老婆道个歉啊，别睡沙发上对腰不好。对，你要考虑到身体，先收拾一下心情好不好。这边有朋友刚才不是在火车上吗，他到了啊，他说已经出站了，在辗转汽车一个小时到家，提前跟大家说一声晚安。他写成了晚饭。一个胖子啊，刚才说的就是你是吧。不对，你说世界杯在美洲时差12个小时，所以北京时间都是白天。我怎么看好多都是凌晨3点，然后还有一些上午10点，这个我可以理解，好像是凌晨3点，朋友们是不是。无可取代说云南曲靖经历了一段时间的热浪，这几天真的很凉快。白天呢就是20多度，你们羡不羡慕？有点羡慕，但是最近北京也不是特别热啊，还行。李斌说刚听到慢火车，铁花姐姐是不是该出来冒泡？我觉得她一定睡着了。杨子德阳说来给大家说冷笑话吧。我不想念。太过分了啊，总是考验我说冷笑话。郑昵称梅花喜了说估计很多朋友都是跟景伟一样，球没怎么看，肉没少吃。4年前就是这样啊。好的，午夜不登楼，少贪凉，小心胃。 OK。 蒂米说景伟的歌单都很爱啊，直接收藏收藏，散步的时候可以继续听。好的，那大家可以继续在音乐当中好好的释放一下星期一你的心情。蓝天白云又馋我啊，糖醋铁板烤鸡架啊。波波维奇说我在大理，还有玉溪的爱友情跟我说晚安了啊，晚安朋友们。但是我希望你们唱这首歌走啊。

是好听的吉他的声音和陈楚生的声音。我不是我自己，2007年的作品，哇，首张专辑当中的歌了啊！真的，时间过得真快，一晃马上这首歌也快要20岁了。嗯，日子过得真的很快，所以要及时的记录，及时的享受。享受的同时，也要记录一下享受时候的心情。听到一首歌有什么样好的感觉？欢迎大家随时的来分享。蒂米说：“刚听到华仔《爱你一万年》，酷而广之，不只是男女之爱，也有朋友之爱。所以，在节目当中听到了，就是送给听友们的爱。好的，爱你一万年啊，爱你们。”红墙铁壁阿童木说：“马上要说完。”

完了，真的舍不得大家，舍不得主持，这怎么有一种行，反正六月是告别的季节嘛，是吧？努力做自己说，本来都说晚安了，但是听到万方慢火车彭佳慧的甘愿，哎，真的说不了晚安呀。再次立 flag， 11点前睡觉，没办法立，因为结尾一上班这个 flag 就倒。然后听到华健大哥其实不想走，又想到现场的大合唱啊。是，大宝是去年来昆明的时候，华健大哥去昆明开演唱会的时候去现场看了，是吧？然后在昆明，华健大哥还吃了菌子。李斌，回答你的问题啊，我手机里面一共有39000多张照片和3900多个视频，所以我最近真的要考虑把手机里面，就是因为我好多拍的糊的照片我都没有删，我就好懒得做整理。如果 AI 能帮我整理整理就好了，但是我又信不过 AI， 因为我有时候会觉得拍的不是那么好的照片，其实它也有一些好玩的角度，我舍不得。我就是一个这么贪心的人，舍不得删了。OK。但是我觉得时间久了，手机不工作的时候不删也得删了。哎，有的时候事情就是这个样子，把你逼到那个份儿上，你不做也得做。工作也这样啊，朋友们。七星柿子说最近下了几场雨，傍晚有点冷。哎，今天大家都是在说这个事儿啊，看来全国的天气都差不多耶，都是四季天，早上冷，中午热，下午更热，傍晚又回到秋凉，四季天，早方。

0: 代，标记经典，用佳作定义实力。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接续公告牌。
1: 认真的雪出自于薛之谦2006年发行的首张个人专辑《薛之谦》中，这张专辑承载了他的音乐梦想。凭借细腻的情感表达与抓耳的旋律，《认真的雪》成为他早期音乐生涯的标志性作品，为他后续的音乐之路奠定了坚实基础。薛之谦深情内敛的演唱，用略带沙哑的嗓音演绎孤寂与思念，情感层层递进，副歌饱满却不煽情，尽显细腻。歌曲成为了当年热门抒情歌曲，多年来仍是薛之谦的代表性作品之一。在一档综艺节目中，薛之谦坦言，认真的雪一度让自己看不到自己的缺点，陷入盲目自信，忽视了音乐创作的精进。他反思认为，这种歌曲叫做带来的虚荣感阻碍了他对自身不足的认知。后来直到第七张专辑才真正解决这些问题，并得出雅俗共赏才是更健康的音乐方向。音乐人的不断自省，让我们听到了更多有价值、有温度、有力量的音乐作品，它们承载了青春、美好与初心。金曲公告牌和你一起回顾2006年的音乐作品，薛之谦《认真的雪》。

0: 虽时光不语，但镌刻所有传奇。用五首金曲的时长，读懂一位传奇音乐人的黄金岁月。
1: 我是 Lobo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全新单元 The Global Top 5 Old Tracks， 穿越时光长河，重温欧美流行乐坛不朽经典。
2: Only on Music Radio。

时光小偷，来自孙燕姿。到底是谁偷走了我们的时光，偷走了我们的时间，偷走了我们的精力呢？是音乐吗？不是，是我们自己呀。我们偷偷浪费掉了那些，我们偷偷的消磨掉了那些。但是有时候消磨和浪费也是一种松弛的人生态度吧。至少我觉得，如果你在松弛和消磨时间的过程当中能够舒服，不内耗，不焦虑，不着急，也是一种好的习惯吧。但是不能成为常态。我觉得人如果长期的处于一种状态也不太好啊。就是你看，一个月当中你总会有那么几天遇到一些困难，一个月总有那么几天你在解决这些困难，然后总有那么几天你身体没有那么的舒适啊，然后又来调节。就是每时每刻我们都在面对变化，然后慢慢的去平复这些变化，把这些时刻都一点点的度过，然后再回到平稳的状态里，我觉得就好了。希望你们在5个小时的节目当中听到一些快的歌、慢的歌，都有一些心情的起伏和变化，有开心的，有戳到你心情的，也有一些让你有点感伤的。我觉得无论什么样的心情吧，只要你能够变化就好。云听用户509981说，喜欢听广播的人真的好纯粹呀，从初中开始听 News Radio， 那个时候还是喜欢酸的甜那就是真的我是吧那个时候蒙牛酸酸乳的广告好经典哦。那个时候我估计都是冠名的是吧，各种音乐排行榜。时光飞逝，人到中年很感慨，但是你还是在保持这个习惯呀，对吧？说明你并没有因为短视频好看，所谓的好看吧，并没有所谓的那些短视频，没有因为那么多的娱乐活动改变你最喜欢的一种方式，那就纯粹的听歌听音乐是吧。你们没变。

真好。哎，所以我要慢慢的跟你们说晚安了。万里君同，诶，是新朋友是吧？美好的夜晚舍不得说晚安。还有这边我先来念一些新朋友的名字啊。我至少是我没看过的凡夫苏子啊。哎，我要说没见过大家是不是有点伤心？算了，大家都是朋友啊。一下子变得很社会。来我们来说晚安啊。来，我最先看到的 Nicholas， 我倒着说啊。大鹅呀，青青世子，万里君同说了啊，大宝，李斌，爱音乐的 MC， 风会雨来世路 ，Thomas JP， 何处不相逢？好，我回去喝水。地球上的歌声，反复素子，阿甘快宝，李小猫 ，Cici， 逆风的蔷薇，洋洋自得洋，配歌小美，还有这边有玫瑰的故事 ，CYC。好的，我把照片存在网盘，其实也存了，但是我总是觉得网盘有时候更找不着了。我还是想通过自己的手机随时的把那些照片调出来，网盘，哎，总觉得不太安全。Yolanda 晚安，听了认真的雪是吧？玫瑰故事晨曦，佩哥大宝啊说了啊，还有哪些朋友没有念到呢？铁臂阿童木，宇宙漫步，李小猫 CC 念了吗？艾轩儿念了吗？欣欣晚安，地米晚安。午夜不登了晚安，努力做自己晚安。这昵称没法起了晚安。苗诗雨晚安。琼音晚安。处女就生活晚安。思路在海上晚安。知许知鱼晚安。波波维奇晚安。青狮子晚安。一个胖子。

0: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1: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编，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

0: 仙，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Music Radio。

着音乐一起醒来，心动从此刻到未来，听听音符的跃动，晒晒节奏的闪亮。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动听。

0: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中国 Top 排行榜
1: 全新榜单第十名，陈卓璇《如我如你》。第九名，周华健《那一夜》。第八名，严明熙《Colors in the Air》原色。第七名，锤娜丽莎《成为自己》。第六名，咏儿《散光》。曾舜晞《炎炎夏日》。第四名，奥日奇愣《我会找到你》。第三名，阿利普《等风来的人》。郭靖《半日闲》。第一名，刘宇宁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多和身边的人分享美好，能让更多的人感受到生活的温暖与善意。不用刻意准备什么，只是在吃到好吃的食物时随口说一句，这个真的很不错，你也试试。在看到美丽风景时，拉着身边的人一起驻足欣赏，去分享内心的喜悦。这种分享会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彼此的关系变得更加的亲密温暖。在分享美好的过程中，我们也会让自己的生活充满阳光与欢笑，让日子变得更加有滋有味。

0: 年代，标记经典，用佳作定义实力。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金曲公告牌。
1: 一个像夏天，一个像秋天，是姚若龙与陈小霞这对黄金拍档为范玮琪联手打造的歌曲，描述了朋友之间的微妙感情变化，收录在范玮琪2006年发行的第六张专辑《我们的纪念日》中。这首歌颂友谊的民谣风格叙事歌曲，也是整张专辑中相当出挑的音乐作品。曲作者陈小霞并非天赋异禀，她所有的创作灵感都源于日常生活的积累。7岁起，他便开始了写歌的旅程。14岁时，更是省吃俭用，偷偷购买了一把心爱的吉他。到了27岁，他终于发表了自己的第一首作品。无数歌手因为他的旋律而找到了自己的音乐标签。孟庭苇，你看你看月亮的脸；周蕙，约定；莫文蔚，他不爱我；杨乃文，祝我幸福；陈奕迅，十年等。歌曲作曲一栏都是陈小霞，而他和黄金搭档姚若龙也是最有默契的。他说，要说最默契的搭档一定是姚若龙，他写出来的歌词常常有很多意外的惊喜。

腰鱼采用的稻谷六步鲜米精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国内首创。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步鲜大米，邀您进入营养加油站。夏至到，昼最长，暑气渐盛，身体出汗增多，能量消耗加快。此时饮食宜清淡爽口，更需及时滋养。米饭作为身体所需能量的重要来源，你的选择同样是关键。稻谷九成熟，适时鲜割，食味俱佳，减少因过晚收割时带来一定程度的田间损失，有助于实现增产增收。采用铝袋包装保鲜好，从田间到餐桌，全链路六步锁鲜。原来鲜米可以这么新鲜。金龙鱼六步鲜大米提醒您，夏至时节宜多食鲜，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步鲜大米。

0: 家门口，我靠脑子在赚钱 everywhere I go， 可亲可亲 Super Mario。
1: 典藏全球金曲，重温岁月传奇，穿越时空，沉醉其中。
2: And this is the Global Top 5 Old Tracks
1: Only on Music Radio。
3: 嗨，各位好，我是 Lobo， 依旧是我的声音。你没有听错，从 Top 10到 Top 5，从 New 到 Old， 确定是没有问题的。你听到的是全新的节目形态。这里是我们的 The Global Top 10 New Tracks 的姊妹篇 The Global Top 5 Old Tracks。 这个特别版的节目怀旧感极强，使用五首歌致敬那些曾经红极一时且震耳欲聋的声音，坐稳了，带你坐上充满回忆和迷幻的时光机。 And today we're gonna pick Taylor Swift。
4: Number five，
3: 我们按照全球销量外加历史口碑的排序，先来展示第五位。Taylor 这一首歌必须榜上有名。2008年黄金年代的 Fearless 专辑当中的 You Belong With Me， 这歌名读出来的时候，我都想哭。那可是最美好的时代出现的最美好的声音呢、啊。也就是那年，一个19岁的女孩用甜而不腻的声音征服了全世界。She wears short skirts, I wear T-shirts。就这七个单词，把全球的无数青春暗恋全都埋进去了。你就说吧，这词儿一读出来，你是不是都不自觉地跟唱起来？这首歌曾经在 Billboard Hot 100一路爬到亚军，让 Taylor Swift 成为1990年以来首位以乡村单曲登顶 Billboard Radio Songs 榜单的女艺人。一个人扛起了乡村音乐的大旗，这多少也算是乡村振兴了。在那个流行出全长专辑的年代，《Fearless》专辑全球销量突破525万张。

MTV 和 VMA 拿下最佳女歌手录影带，还顺带目睹了那个流传至今的历史名场面。哎，懂的都懂啊，不懂的呢咱们也不多解释啊。时隔18年，这首歌依然是无数人最难忘的青春底色，最高人排在第5位来回复。 You know, some music just belong with everyone. Taylor Swift, You Belong With Me.

Number four.如果说 You Belong With Me 是一个19岁女孩站在操场边默默暗恋的心跳，那么这首排在老歌推荐榜第四位的 Shake It Off 就是 Taylor 的成人礼。她长大了，站在舞台中央，对全世界比出一个大大的 Whatever。2014年 ，Taylor Swift 用这首歌正式宣告乡村时代结束了，流行时代开始了。我们再来补充一些基础信息。Shake It Up 这首歌出自 Taylor 的专辑1989，在当年拿下年度专辑的 title。而作为先行单曲，它一出来就登顶 Billboard Hot 100榜单，获得 RIAA 100万白金认证，全球流媒体播放超25亿次，并在全球21张榜单上累计上榜626周。重点是，这个数字到现在还没停，这不今天也在咱们的榜单上吗？这首歌不只是爆款，还是一份宣言。Taylor 用这首歌写完了一个女孩变成巨星的全部过程。The haters gonna hate, hate, hate, but she just kept winning. Be careful with your ego, 'cause we're gonna shake it off. From Taylor Swift.

Top 3，进入到 Taylor 的经典 Top 3。哇哦，可真的是不好评。我们依旧根据数据来说话。这首排在第三位的 Swift 金曲，还是来自专辑1989，也是一首 Taylor Swift 先给自己立人设，再亲手把它砸碎的歌。你猜到了吧？ Yeah, that is blank space。那几年的媒体对他的报道可以用野蛮来形容，玩命的给他贴标签：感情乱、前任疯、drama 女王。他非但没有解释和愤怒，而是一转手把这些话写进歌里，把那个媒体造出来的 Taylor 演了个淋漓尽致。重点是反手就是一个漂亮的自我解构，贴脸开大。这首歌也助他成为 Billboard Hot 100榜单上56年历史里首位连续两首单曲夺冠的女性。 Shake It Off 刚摘冠军， Blank Space 接着顶上。冠军的沙发上他坐了整整7周，全球销量超过1500万张。他横由他横，明月照大江。 Taylor Swift那是个流行乐坛的规则重写者。来听听第三位的斯威夫特金曲 Got a long list of exes and she's still winning. This is Taylor Swift, Blank Space.

0: And I'll write your name.
1: Number two.
2: 要回顾到的第二位的歌，你可能猜不到，那就是 All Too Well。这首歌的起点不高，既不是首发单曲，甚至不是正式主打，只是在2012年的专辑 Red 里面安静地躺着。结果粉丝口口相传，硬是把它传成了 Taylor Swift 宇宙当中最特殊的那一首。2021年 All Too Well 十分钟版横空出世，直接引爆全球，彻底改写了 Billboard 历史。因为这首歌的时长为10分13秒，成为了 Hot 100冠军位置史上最长的歌，一脚踢开了1971年 American Pie 保持的整整50年的记录。Don McLean 本人都亲自发社交媒体表示 I lost to Taylor， 我输给了 Taylor， 但是我认了。这首歌是 Taylor 的生涯口碑天花板，被全球的多家媒体评为泰勒最佳创作，词曲深度，叙事情感拉满，具有艺术与商业双巅峰，所以能出现在这个位置自有它的道理。 And that is Taylor Swift's All Too Well. But you keep my own scarf from that very
3: first week, cause it reminds you of innocence.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4: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5: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多和身边的人分享美好，能让更多的人感受到生活的温暖与善意。不用刻意准备什么，只是在吃到好吃的食物时，随口说一句：“这个真的很不错，你也试试。”在看到美丽风景时，拉着身边的人一起驻足欣赏，去分享内心的喜悦。这种分享会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彼此的关系变得更加的亲密温暖。在分享美好的过程中，我们也会让自己的生活充满阳光与欢笑，让日子变得更加有滋有味。

0: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七点整。
1: It's 7 o'clock, Beijing time.
2: 延安交通广播提醒您，记得吃早饭哦。

0: 台最后一响是上海时间19点整，延安新华广播电台 XNCR 现在开始播音，请记住，我们
1: 一道红色电波，代代薪火相传，
2: 传递政策主张，传播新鲜资讯，
1: 讲述民生故事，见证延安发展。广播新闻节目《你好，延安》，带你聆听延安声音，
2: 感受延安魅力。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你好，延安》，我是杨萌萌。今天是2026年6月9日，星期二，农历4月24。
1: 历史上的今天，让历史照进现实。
2: 1940年6月9日，毛泽东同朱德等出席鲁迅艺术文学院成立2周年纪念大会。毛泽东发表讲话，他首先说明艺术在革命中的重要性以及鲁艺在2年中的进步，并阐述在抗战中文化统一战线的重要性，指出为了建立中国的新文化，我们必须向各方面学习，向老百姓学习。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今天的你好延安，您将听到延安绷紧防汛弦，筑牢安全堤。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扩大学习会议召开，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正确政绩观的理论和实践，全面对照正反面典型案例开展检视剖析和交流研讨。甘泉县握指成拳聚合力，连村组团促振兴，贯彻落实市委经济工作会议精神。首先来关注到头条消息，当前正值主汛期，我市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原则，强化底线思维与极限思维，统筹调度，多点发力，全方位织密防汛安全网，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来听本台记者常改的报道。
3: 进入汛期，我市各地闻汛而动，新城街道邦泰景天府一期小区率先告别传统沙袋模式，启用了新型防汛挡板与自动墙排系统，实现水稻集排自动响应。工作人员王龙龙告诉记者，
4: 当我们的水位达到一定程度的情况下，它会自动启动，通过墙排把洪水可以排出去。我们会定期的检查管道，确保在遇到突发情况下，我们的物资充分，确保我们小区的人员一个安全。
3: 新城街道工学社区也按照街道统筹、社区落实、小区联动、全员值守要求，开展拉网式排查，对发现的21处隐患及时进行整改，划定3个紧急避险点，并组建30人的专职应急抢险队伍，常态化开展实战演练。宝塔区新城街道工学社区党总支书记贺俊哲：
5: 社区将持续保持临战状态，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值守，也提醒居民群众关注天气变化，共同守护家园安全防线。
3: 宝塔区新城街道办工作人员郑光全：
6: 所有的网格员下车一线，对所有的物资储备情况进行全面排查，还有下水道低洼地段高边坡进行全面排查，总的原则就是确保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3: 关口前移，以防为主。在子城市安定镇，当地正全面盘点物资储备，围绕险情处置、群众转移等开展常态化实战演练，夯实基层防汛应急能力。子城市安定镇副镇长陆雪飞：
7: 我正坚持以严之又严、细之又细、实之又实的工作要求，切实做好防大汛、抗大洪、抢大险、救大灾的各项准备工作，坚决守护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3: 位于子城市城区的冯家屯社区则依托14个网格压实包保责任，对低洼路段、排水管网、老旧院落进行常态化巡查，做到防汛管控全域覆盖。 子长市秀岩街道冯家屯社区党支部书记高龙龙：
8: 我们将持续做到预警快、响应快、转移快、安置稳，把防汛防泄筑牢到每家每户，全力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3: 子长市应急管理局副局长张亚林：
9: 我们持续深化多部门联合会上研判，通过多元渠道及时发布预警信息，针对河道水库、地质灾害隐患点等关键区域，组织开展拉网式隐患排查，逐一建立台账，落实小号管理，坚决守住零人员伤亡底线。
3: 机制创新正成为基层防汛亮点。在吴起县庙沟镇吴水口村，一场防汛演练全面检验了中心护长预警响应机制的实际效果。中心护长由熟悉村情民情、责任心强的村民担任，实行就近包联、分片负责，重点关注老人、行动不便的村民等特殊群体，做到四级预警响应流程熟练操作。吴起县庙沟镇吴水口村党支部书记令广进：
10: 已经演练两次，村民都能熟知预案内容，哪怕是遇到国网信号阻断的情况，我也会马上启用对讲机排查情况，第一时间阻止村民们迅速转移安置。
3: 按照防汛要求，吴起县庙沟镇全面推行排查、登记、整改、管控、警示、撤离六步闭环机制，通过一张图、一张表、一套流程，压实镇、村、组、中心护长四级责任。目前全镇设立99个应急中心护长、8个物资中转点，每个护长负责就近58户村民转移，按四个降雨等级设定不同阀值，触发应急方案。吴起县庙沟镇副镇长杨云：
11: 我们把防汛问题解决方法从预警式防汛演练叠加触发式应急响应机制，我们通过培训和演练完成了对群众的应急中心护长肌肉式记忆，迅速的响应、撤离、清点、救援。
3: 记者从延安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了解到，下一步我市将持续压实属地、行业、基层三级防汛责任，开展防汛安全专项行动，对重点区域隐患进行回头排查、动态清零，全面完成市、县、乡、村四级防汛预案修编，计划极端天气人员撤离方案，补充更新应急物资，坚决守住不发生人员伤亡、不发生重大险情的防汛安全底线，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奋进强国路，阔步新征程。来关注到时政方面的消息。昨天，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扩大学习会议召开，围绕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地方工作期间坚持正确政绩观生动实践，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工作期间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理论和实践，对照正反面点

典型案例开展检视剖析和交流研讨。省委常委、市委书记王海鹏主持会议并讲话，市人大常委会主任王军营、市长郭柱国、市政协主席杨光远和市委常委做交流发言。大家一致认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政绩观问题，始终坚持以正确政绩观立身立业、谋事成事，为广大党员干部以正确政绩观干事创业树立了光辉典范。要在知行合一、以知促行中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融会贯通务、对标对表做，将学习成效融入职责中落实到行动上，更加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会议强调，要在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中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不懈用延安精神滋养初心、淬炼灵魂，传承好、发扬好党在延安时期形成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从老一辈革命家的崇高品质和精神风范中涵养坚强党性，切实回答好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怎样树政绩这一根本问题。要在见贤思齐、敬见自省中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发挥好先进典型的示范引领和反面典型的警示教育作用，搞清楚哪些红线不能踩、哪些底线不能越、哪些雷区不能闯，做到以正确的世界观立身、以正确的权力观用权、以正确的事业观干事、以正确的群众观做人。要在解决现实矛盾、化解历史遗留问题中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全力以赴稳增长，抓优化、抓责任、抓研究、抓争取、抓跟进、抓闭环、抓统筹、抓协同，确保实现双过半，久久为功，抓信访积案化解，健全完善工作机制，确保三个专项工作质效，不断提升基层治理水平，从严从实从细抓好安全稳定工作，统筹抓好防汛备汛和煤矿生产安全、烟花爆竹等隐患排查整治，一线一品发展周末经济，强化市县协同，做好服务供给，优化旅游生态，努力实现多目标综合平衡，全力推动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奋进强国路，阔步新征程。昨天，市生态环境保护委员会暨市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领导小组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历次来陕考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传达省委有关会议精神，听取工作汇报，审议有关文件，研究部署下一步重点工作。省委常委、市委书记王海鹏主持会议并讲话，市长郭柱国出席。王海鹏指出，去年以来，全市上下认真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工作要求，扎实推进环保督查反馈问题整改，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高质量发展稳中有进。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生态环境整体脆弱的谆谆教诲，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实现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双向赋能，协同共进。王海鹏强调，要以中省环保督查反馈问题整改为抓手，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结果导向，坚持当下改与长久力并重，统筹兼顾、系统施策，举一反三、真改实改，持续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三大保卫战，推动全市生态环境质量持续好转。要以筑牢黄河流域生态安全本底为重点，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持续抓好国土绿化、节约集约用水和防灾减灾，多措并举推动生态修复和资源节约，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生态支撑。要以绿色发展理念为牵引，把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作为高质量发展的基准线，久久为功，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大力发展绿色生态产业。

0: 加快生态产品价值转化，保护传承好黄河文化，倡导绿色生产生活方式，推动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要严格落实生态环境保护党政同责一岗双责，强化执法检查和督查问效，同题共答，同向发力，做好生态环境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工作。市领导高建华、王明志、黑树林、张世宝、白广玉出席。
1: 奋进强国路，阔步新征程。
0: 优良营商环境是项目建设的加速器，也是企业发展壮大的金钥匙。浙丹县坚持以企业需求为导向，聚焦项目建设和企业经营中的堵点难点，创新服务机制，细化帮扶举措，全周期为企业和项目保驾护航，为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来听本台记者安文渊的报道。
2: 在浙丹县工业园区县营商环境服务中心的工作人员正实地查看企业运营、环保处置等情况，面对面听取诉求，细致梳理企业在生产经营中遇到的难题。也按新沃达天然气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边成龙，
3: 之前这个公司的生活污水一直得不到处理，后来联系营商服务的这个负责人，协助县相关单位在园区统一集中在污水处理厂处理，解决了我们公司这个污水排放的这个后顾之忧。
2: 浙丹县工业园区经济发展部副部长曹丽，
4: 我们也高度重视，安环部专门派人员过来深入企业了解情况以后，指导他们对污水处理提标改造，在污水排放达到标准以后，协调污水处理厂接受他们这部分的污水。目前采用一种车辆转运的方式，同时建成了污水管网，下一步连通了以后，直接可以连通污水处理厂，污水排放的问题得到了合理解决。
2: 项目提速建设离不开高效政务服务，浙丹县足球青训中心项目是完善县域体育基础设施、助力青少年体育发展的重点民生工程。施工期间，相关职能部门主动靠前，全程跟进，多方协调化解施工阻力，指导优化施工方案，全力保障建设进度。浙丹县足球青训中心项目施工一标杆技术负责人韩平，
5: 面对多重压力，在浙丹县委县政府及帮抓领导与相关部门的大力协调支持下，我们优化施工方案，倒排工期，加班加点，抢抓进度。目前项目整体进度已经完成约90%，计划于6月底提前竣工交付使用。
2: 为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今年浙丹县重点在项目前期建设、运营和企业发展等关键环节下功夫。国华陕西新能源有限公司浙丹顺宁风电项目推进中，遇到管线改线、跨单位协调等难题，市县两级发改部门和属地政府联动发力，深入一线摸排实情，积极协调，有效打破项目推进壁垒。国华陕西新能源有限公司浙丹项目经理白斌，
6: 咱们这个县政府还有这个市发改委，从我们这个企业遇到的这个困难出发，围绕这个政策的解读，还有现场这个实际现状的这个了解，全方位的深入现场这个管线改线相关工作，积极与长庆陕西六厂进行这个有效沟通，目前已经初步达成一致意见，项目将于今年年底实现全容量并网。
2: 从纾困减难保生产到精准赋能促发展，浙丹县以企业获得感满意度为标尺，持续升级服务，完善机制，拓宽覆盖面，不断夯实县域营商环境根基。全县81个重点项目和107家无上企业已实现营商环境挂牌服务全覆盖。浙丹县营商环境服务中心主任李红丽，
7: 挂牌服务不是终点，让企业有获得感才是。我们将挂牌服务从目前的重点项目无上企业全面覆盖到所有民营企业和招商引资项目，让更多的市场总体受益。我们的目标是让企业在浙丹发展没有顾虑。
1: 新鲜权威的本地资讯，迅捷直达的新闻现场，广播新闻节目你好延安正在播出。
0: 乡村振兴中，甘泉县持续深化第一书记连村组团帮扶机制，变单村作战为抱团攻坚，有效整合资源，破解发展堵点，在实干担当中绘就乡村振兴。

0: 应新图景。来听本台记者艾小芳的报道。
1: 走进甘泉县下司湾镇田家沟村，道路平整干净，村容整洁亮丽，一派美丽乡村新景象。得益于地书记连村组团帮扶济志，村上的不少难事都迎刃而解。几个月前，村里的一座集体冷库因单村力量有限，缺乏运营思路，长期荒废闲置。田家沟村低书记郭江联动周边力量，抱团谋划，协同发力，从系统清理到设备检修，再到体制升级，这座废弃多年的冷库重新焕发生机，如今已成为当地特色产业培育、集体经济增收的新引擎。甘泉县下司湾镇田家沟村村民刘奇：
2: 单靠我们村自己的力量没人手，根本抬不起来。不联合领土一些谋划政治，把烂了多年的场地彻底收拾好了，为我们从今后发展才也打下了好的基础。
1: 在驻村帮扶中，田家沟村第一书记郭江始终坚持组团共享、合力攻坚思路，联动各方力量，从人居环境提升到民生服务保障，一届兼职一届办，持续补齐乡村基础设施、产业发展和基层治理的短板弱项，
3: 持续夯实乡村发展基础，助力田家沟村乡村振兴、提质增效。
1: 连村聚合力，组团促发展。在甘泉县道镇象鼻子湾村，第一书记陈家伟则立足村上独特的红色资源，依托第一书记连村组团帮扶机制，对接片区文旅资源，整合帮扶力量，通过完善红色沿悬设施，盘活闲置窑洞，优化旅游线路，助力村民发展农家乐和乡村民宿，让50多名群众在家门口实现就业增收。甘泉县道镇象鼻子湾村村民党永全：
4: 如今村里旅游和红色培训越来越热闹，我就在家门口卖西瓜，在家门口就能赚到钱，生活越来越好。
1: 在深耕特色产业的同时，陈家伟还统筹项目资源，高效推进道路维修、管网改造、路灯更新等一系列暖心工程，为村民实实在在解难题、办实事。甘泉县道镇二级主任科员、象鼻子湾村片长梁继忠：
5: 能够精准聚焦群众所需所盼，扎实推进产业发展和民生改善，有效地激活了村庄发展的活力，群众认可度很高，为全镇驻村帮扶和乡村振兴工作起到了良好的示范带动作用。
1: 甘泉县道镇象鼻子湾村第一书记陈家伟：
6: 从一件件民生小事做起，补齐设施弱项，扮亮乡村风貌，同时借力红色底蕴发展文旅产业，让村民收获稳定收入，过上舒心生活。
1: 从盘活闲置资产到完善基础设施，从培育特色产业到拓宽增收路径，甘泉县以第一书记连村组团帮扶机制为抓手，精准破解乡村发展中的痛点难点，用实干担当回应群众期盼，持续激活乡村振兴的内生动力，一幅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乡村新图景正加速绘就。
7: 焦点热点，点点到位，家事国事事事关心。广播新闻节目，你好延安，延安人的新闻加油站，欢迎继续收听。
0: 身边的新鲜事，世界的新资讯，来听一组短消息。自陕西、山西壶口瀑布推出门票互通政策后，两岸景区深化文旅联动，推出情境之好助力中高考主题活动。6月9日至8月31日，面向2026年应届中高考考生实行景区门票免费政策。 由国家林草局西北调查规划院编制的陕西省流动沙地治理工程综合评价报告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陕西第六次全国荒漠化和沙化调查锁定的 5.13 万亩流动沙地已全部实现固定、半固定治理，完成清零。流动沙地综合植被盖度攀升至 30.47%， 较2020年大幅提升 24.57 个百分点，陕西成为西部地区率先完成可治理流动沙地全面清零的省份。记者从陕西省教育考试院、陕西招生考试信息网等平台了解到，2026年全省高考总分、各科成绩、考生位次与各批次录取控制分数线将定于6月下旬正式公布。参考往年招录节奏及省考试院工作安排，预计6月25日12时起开放成绩查询通道。记者昨天从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了解到，近期我国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在产品注册类别数量拓展、罕见病类特医食品注册和临床可及性等方面取得新突破。目前我国已批准注册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330个，覆盖所有产品大类和全年龄段人群，基本满足临床营养需求。住房城乡建设部建筑节能与科技司司长陈少鹏昨天表示，目前我国城市地下管网总长度约390万公里，累计建成地下综合管廊约。
8: 生活中难免有小情绪，可别独自。

0: 易建成地下综合管廊约。
1: 生活中难免有小情绪，可别独自给守护热线随时为您接通。
2: 中国人保财险延安市分公司提醒您遵守交规，安全行车，买车险选人保财险，看重的是实力，人保万家网点极速理赔，坚起大品牌，值得信赖，投保续保还选人保，咨询服务请您拨打95518。生活总有未知，一份保险一份安心，根据家庭实际情况搭配合适的保障方案，为自己和家人撑起一把防护伞，让生活多一份从容，让幸福少一份担忧，平安相伴每一天。
3: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简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4: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伞毛毛连绵，车流流不断。FM 九八点七，延安交通音乐广。
1: 延安的早晨，从东关到新城，
2: 从被窝到岗位，从家到学校，
1: 总有一段路需要陪伴，
2: 总有一首歌能点燃心情。
1: This is Hit the Road， 最新路况，
2: 最快资讯，
1: 最潮音乐，
2: 最热话题。
1: 这里是全媒体直播节目，
2: 走路上说。
1: 每天早上七点半到九点，
2: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与抖音直播间，不见不散。

早上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北京时间的7:30，欢迎此刻搭乘我们的交通快车，开启全新的一天了。正在直播到的是走路上说，各位好，我是亮亮，一起来刷新一下今天的天气。今天是一个大晴天，最高温度23度，最低温度9度，东北风1级。今天呢是2026年高考的最后一天，那这个时间点相较于平时还是比较畅通的。目前只观测到南寨边路由南向东，南寨边大桥附近当前缓行366米。更多的突发准确路况还是要拜托给此刻留守节目的每位听友，大家呢可以通过热线或者是微信公众平台的方式告知我，来方便听友的出行。在这里呢还是要提醒广大的听众朋友还有驾驶员朋友，今天是高考的最后一天，还是要做到绿色出行，我们为爱让考，助力我们的考生金榜题名。分享到今天第一首歌，来自秋色梧桐牡丹亭。

0: 新的一天好好生活，人生就是一个不断学习与蜕变的过程，学习一项专业技能，培养一份兴趣爱好，在不同的经历中汲取人生智慧。无论多少岁，都不要放弃自我成长，持续学习，活出属于自己的精彩。
1: 巧妙古盼雅诗相识，梦别模样真。

0: 正在直播到的是走路上说，与您分享第一首牡丹亭，伴随着这首歌来分享今天的早安晨读。很多家长执着于严苛的管教，紧盯成绩，却忽略了珍贵的教育内核。父母的松弛感是孩子成长的底气，优质的家庭教育从不是疾言厉色的纠错，而是情绪稳定的包容与温柔陪伴。孩子犯错遭遇意外时，多数父母的第一反应往往是焦虑催生的怒火，这份愤怒源于深爱与担忧，怕孩子受伤，怕孩子莽撞闯祸，怕孩子不懂规则吃亏，而情绪化的指责只会伤害孩子，根本解决不了问题。孩子犯错时早已满心惶恐愧疚不安，他们最重要的不是追责与数落，而是父母的接纳与支撑。有松弛感的家长懂得先稳住心态，优先关注孩子的状态，包容孩子的失误与狼狈，陪孩子直面问题，收拾残局。这份稳定会让孩子深知犯错不可怕，父母永远是自己坚实的后盾，由此生出的直面挫折的勇气。打骂换不来成长，只会让孩子心生抵触，畏惧犯错。真正有效的教育是事后温和的复盘与引导，孩子出现失误后不必说教施压，翻旧账指责，不妨静下心来倾听孩子的心声，接纳他的情绪与忐忑，在平和的沟通中帮孩子梳理问题根源，讲解规则与风险，让孩子自主意识到错误，同时呢，引导孩子看见经历中的温暖与善意，让孩子在纠错中学会担当，在感动中懂得珍惜。这种走心的引导远比严厉的斥责更深入人心，让孩子在经历中慢慢蜕变。
1: 是谁能知
0: 没有天生懂事的孩子，成长本就是反复试错。

没有天生懂事的孩子，成长本就是反复试错，本苛求孩子，更不必因孩子反复犯错而焦虑内耗。真正的智慧是接纳孩子的不完美，尊重孩子的成长节奏，耐心引导，温柔陪伴，陪孩子在一次次修正中完善自我。家长的情绪藏着家庭的温度，也决定了孩子的成长格局。收起焦躁与紧绷，用松弛的心态包容孩子，引导孩子，温柔且有力量的养育，终将让孩子在安稳的爱意中自信坦荡，向阳生长。这个清晨，希望与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还有我们直播间的各位家人们一起共勉。

0: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碱迪娜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1: 生活总有未知，一份保险，一份安心。根据家庭实际情况，搭配合适的保障方案，为自己和家人撑起一把防护伞，让生活多一份从容，让幸福少一份担忧，平安相伴每一天。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多和身边的人分享美好，能让更多的人感受到生活的温暖与善意。不用刻意准备什么，只是在吃到好吃的食物时随口说一句，这个真的很不错，你也试试。在看到美丽风景时，拉着身边的人一起驻足欣赏，去分享内心的喜悦。这种分享会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彼此的关系变得更加的亲密温暖。在分享美好的过程中，我们也会让自己的生活充满阳光与欢笑，让日子变得更加有滋有味。

0: 原谅。欢迎各位在广告之后呢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一起聆听的是走路上说。各位好，我是亮亮，这个清晨我在这里陪您出发。
1: 我在烟火气里找到了心安的模样。
0: 生活中容易内耗的人总习惯懂事退让，一味迁就，却忽略自己的感受同样值得被珍视。好的关系从不是单方面迎合换来的，一味压抑情绪，勉强迁就，不懂拒绝，看似成全了别人，实则不断透支自己，陷入内耗。人这一生同样需要用心善待自己，难过就坦然倾诉，疲惫就安心歇息，不合理的事儿就勇敢拒绝，学会制定自己的感受，善待自己，才能活得从容舒展。人生路上很多事情都不是我们可以完全掌控的，旁人的非言流言蜚语，突如其来的变故，无奈选择的错过的选择，与其揪着无力改变的事纠结不安，不如学会释怀放手。生活本是旷野，而非被条条框框困住的轨道，学会分清可控与不可控的事儿，把精力收回自己身上，专注当下的行动，力所能及便尽力而为，无能为力就坦然随缘。心放宽了，事儿看淡了，内耗自然就减少了，精力也就更集中在真正重要的事情上。很多人困在过往的遗憾与失意里，反复纠结，自我责怪，可往事呢已成定局，再多后悔也无法改变局面。人生没有完美的选择，每一种选择都有得失，凡事尽力就好，不必苛求圆满。日子是向前走，不是回头念，翻篇从不是逃避过往，而是学会放过自己。人生这本书，只有合上过去这一页，才能书写未来的新篇章。成年人的内耗很多源于胡思乱想，真正困住我们的往往不是现实的困境，而是对未知的过度担忧。事情还没有开始就预设失败，烦恼还没有来就脑笔坎坷，只会白白消耗了当下的心力，错失了眼前的美好与机遇。生活本就是边走边看，见招拆招，不必预知明天的烦恼，放下胡思乱想，专注当下的步伐，用行动代替焦虑，时间自会给你所有问题的答案。对于经常内耗的人来说，很多时候缺少的并不是勤奋与能力，而是发自内心的自信。你相信什么样的自己，就会活成什么样的人生。相信自己能够跨过风雨，熬过难关，相信自己终能奔赴理想的生活。这份底气足以驱散所有不安与迷茫。愿你温柔接纳自己，不自我否定，不纠结内耗，与自己和解，与生活温柔相处。以上的文字希望与收音机前的各位家人们，还有直播间的朋友们一起共勉了。感谢在这个清晨留守我的直播间。

伴随着这首野丽家的野丫头，谢谢聆听早安晨读。你有没有发现有些人永远精力充沛，好像永远不会累，而你总觉得疲惫不堪，对什么都提不起兴趣？是体质问题吗？是年龄差距吗？未必。仔细观察，你会发现那些高能量的人往往都有一个共同点，爱出门。一本书中提到，人需要环境刺激来维持大脑的活跃度。你走出家门，看到街边新开的店，闻到空气里不同的味道，遇到形形色色的人，这些新鲜刺激会让大脑切换到探索模式，自动修复那些困在原地的积累的疲惫，所以换个环境就可以给身体充电。困在小世界里的人，芝麻大的事儿都是天大的事儿，而爱出门的人，他们见过更大的世界，见过更多的人，经历过更多的风浪，见识多了，阀值就高了。曾经让你崩溃的事儿，在他的眼里可能就是这算什么事儿。爱出门的人能量高，不是因为他们不会遇到烦心事儿，而是因为他们的世界够大，烦心事儿占的比例就小了。后来夜里家没了，宅在家里一切都是确定的，你知道自己会刷手机、吃外卖、看剧，一天就这样过去了。而出门呢，你不知道今天会遇到谁，会听到什么，会看到什么，这种不确定性让生命有了活力。很多人待在家里会进入一种负面的循环，越累越不想动，越不动就越累，越想越焦虑，越焦虑越想，越孤独越宅，越宅越孤独。这个循环一旦形成，就像沼泽一样，越挣扎陷得越深。而打破这个循环有效的方式就是出门。出门不需要花很多钱，也不需要很多时间，你可以去免费的公园散步，可以去图书馆看书，也可以去逛超市，也可以只在家附近走走。每天30分钟，一周下来，你就比那些宅在家里的人多接触了3.5小时的新鲜世界。一年下来，你就比他们多活了整整一周的时间。出门是最简单的保持开放的方式，它不需要你做任何准备，不需要你有任何计划，不需要你有什么目标，你只需要走出去，然后让世界来填充你。总觉得累，对什么都提不起兴趣，可能就是因为你太久没出门了。多出门走走，真的可以转运。以上的文字希望与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一起共勉了。北京时间的7:53，一起分享到的是走路上说。各位好，我是亮亮。每天早间的7:30到9:00，我在这里陪您出发。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生活总有未知，一份保险，一份安心。根据家庭实际情况，搭配合适的保障方案，为自己和家人撑起一把防护伞，让生活多一份从容，让幸福少一份担忧，平安相伴每一天。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1: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0: 下面是最有效的叫醒方式排名。请选择 A 泼水法， B 饥饿法，
1: 我肚子好饿
0: C 噪音法。
2: 哈喽跟
3: KO。
4: 或者我们可以换种方式让你自然醒，音乐叫醒，香气叫醒，快乐叫醒。
0: 九八七早上八点，和粗暴方式说 no， 用爱心叫醒你。九八七 morning call，
4: 往事知多少？多少？
5: 往事知多少？首先来关注今日要闻。八号中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平壤，开始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在平壤金日成广场为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盛大欢迎仪式。八号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平壤锦绣山营宾馆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举行会谈。八号晚，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平壤木兰馆出席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举行的欢迎宴会。八号晚，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雪主陪同下，在平壤体育馆同朝鲜各界群众一道观看专场文艺演出。八号，我国十五五时期开工建设的首个国家重大标志性工程三峡水运新通道正式开工。工程包含三峡枢纽新通道和葛洲坝航运扩能，设计通航船舶为一万吨级。八号，住房、城乡建设部等四部门就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进行解读。“十五五”期间的城市更新将从建设好房子、好小区、好社区、好城区四个方面，对提高居民居住和生活品质作出部署。再来关注资讯。八号至九号，广东、福建、云南中西部有大到暴雨、山洪和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以及城市内涝等灾害风险较高。国家防总针对福建、广东、云南三省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教育部部署六月至八月开展2026届高校毕业生就业百日冲刺行动，期间各地各高校预计举办校园招聘活动4000余场，提供岗位信息超500万个。八号，公安部网安局公布10起涉高考网络谣言典型案例。香港特区政府八号公布，粤车南下将推广至粤港澳大湾区全部9个内地城市，即新增深